0: 刘养正去见王阳明，刘养正说：“宁王非要见你，不仅要向您请教，还要拜您为师，是吧？至少请您吃顿饭，您得去见吗？”王阳明这个时候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选择。渐渐的，宁王朱宸濠已然图穷匕首现，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518年年底，1519年年初，啊，王阳明已经平了南赣匪患，但是离朱宸濠图谋造反只有短短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了。王阳明是去还是不去呢？去毫无疑问，恐怕就是一场鸿门宴，啊，但是不去。不去的话，孙遂那边已经多次向朝廷告发，朝廷都不闻不问。朱宸濠作为宁王，作为皇亲国戚，除非他明确的举兵造反，你不能拿他怎么着，对不对？所以王阳明要不去，于理于情都说不通，说不过去。这时候就考验王阳明了，王阳明先生的大智慧，去还是不去，见还是不见呢？我们下回接着说。谢谢大家。
1: 意图谋反的宁王朱宸濠设了个什么样的鸿门宴宴请王阳明？他又送了孙遂哪几样东西作为最后通牒？500年来王阳明第19集，两个余姚人。

0: 公元1517年，王阳明巡抚南赣听章，就在一边剿匪一边讲学的时候，王阳明发现盘踞于江西南昌城的宁王朱宸濠心怀不轨，密谋起兵叛乱。而此时身居京城皇宫的明武宗朱厚照依旧整日沉溺于玩乐之中，除了流连于豹房，还时常偷偷溜出京城，跟大臣们上演一场场追逐游戏。他根本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西正酝酿着一场足以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大风暴。那么眼看着宁王叛乱即将爆发，王阳明会做些什么呢？意图谋反的宁王朱宸濠设了个什么样的鸿门宴宴请王阳明？除了王阳明之外，还有一位浙江余姚人，也就是时任江西巡抚的孙燧，早就看穿了宁王的野心，他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9集《两个余姚人》。
1: 王阳明在平南赣之匪之后，渐渐地发现了江西的一个奇特的局势，就是所平的很多南赣这个匪乱啊，最后不知所踪，逃到哪里去了，都往北边逃了啊。渐渐，王阳明也发现了这个趋势，他们都逃到宁王的麾下里去了啊。这时候，王阳明就意识到江西的整个的政局啊，匪患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危局，那就是宁王之患。其实有两个余姚人啊，面对江西的宁王之乱，显现出大明王朝支柱的这种本色来。一个是王阳明，南赣巡抚王阳明，另一个其实是这个江西巡抚孙燧。我们上次讲过，他也是浙江余姚人，而且和王阳明是老乡。那么这两个人，一个作为江西南部的巡抚，一个作为江西北部的巡抚，面对江西的这个危局，他们会采用怎样的智慧面对宁王之乱的危局呢？放在一起比较就特别有意思。我们还是先说王阳明。我上一讲讲到已经派自己的学生纪元亨啊去说服宁王，结果怎么样？效果微微啊，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这时候宁王朱宸濠也意识到这个新被派来的南赣巡抚王阳明是一个非一般的人物，看他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就把这个积郁几十年的南赣匪患给迅速荡平。所以这个宁王朱宸濠和手下两大谋士李世石和刘养正反复磋商之后，都认为王阳明是一个一定要争取的人物啊。所以先是派刘养正、李世石上门向王阳明请教，后来这个朱宸濠还亲自出面请王阳明吃饭。我们从史料里头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宁王之乱发生之前，宁王朱宸濠一定和这个王阳明有过多次的见面，所以两个人互相摸底，摸清对方的底牌，对吧？而且还是彼此了解的。王阳明只身赴宴，但是宴无好宴，这个酒席的背后埋伏着很深刻的危机的。但是王阳明一身是胆啊，孤身赴宴，所以史料里头就记载，到了宴席上，安抚举人刘养正、遂公云：“王尊师重道，有汤武之志，欲从公讲明正学。”公笑曰：“陛下能舍王爵否？”什么意思呢？这是刘养正先说话，手下大谋士很关键了，就说这个宁王啊，尊师重道，天下闻名，有汤武之志啊，商汤、周武鼎定天下的一代君主，有汤武之志，现在这个想跟先生您，听说您这个阳明心学可谓阳明正学了，不得了，天下士大夫都很敬仰，所以宁王也想拜您为师。这时候王阳明就笑了，席间笑曰：“陛下能舍王爵否？”那意思说陛下可是亲王啊， 虽然也有很多官员拜我为师，那最多也就是什么几部侍郎这一类的，对不对？但是宁王您的身份不一样，怎么可能屈尊拜我王阳明为师呢？旁边这个李世石就搭话了，小小一个王爵啊，我们王爷说放弃就放弃，只要能为天下苍生谋利，对不对？不就是一个王爵吗？王阳明一听一声冷笑，这要亲王要放弃王爵，那在网上是要做什么，对不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看王阳明不搭话，这时候刘养正、李世石，尤其是李世石，李世石喜欢倚老卖老啊，这时候资历他是比较老，然后他就说，哎呀，可惜天下无汤武啊，又说到这个命题上，就是商汤周武，意思是说除了宁王能够改变天下，能够有汤武之志的，那还有谁呢？这话还是很明确。哎呀，王阳明一听笑一笑说，就算有汤武，哼，也没有伊吕啊。商汤周武当时依赖的最重要的谋士是谁呀？伊尹和吕尚，就是姜尚、姜子牙，是吧？伊尹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古代的大智者，帮助商汤夺得天下啊。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律，指挥若定是萧曹，那也是诸葛亮当年的偶像。李世石一听说，怎么没有啊？有汤武就一定有伊律，那意思你没看吗？我和刘养正，哎呀，那就是伊律之之，对不对？那我们宁王要起兵造反的话，我们俩就来承担伊尹和吕尚的位置啊。王阳明一听也一声冷笑，哈，意思是说就你们俩这水平还伊吕呢？然后王阳明当即针锋相对说，有伊吕就有伯夷叔齐。伯夷叔齐是什么？伤了天下之后，伯夷叔齐饿死守阳山，宁死不食周粟，这是什么？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节操骨气啊。那意思是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别以为你现在势大，一定有那些坚持正道的知识分子会坚守他们的气节，不会受你的蛊惑啊。所以最后宴无好宴，吃到最后不欢而散，谈不拢啊。李世石和刘养正就反复的劝这个宁王朱宸濠，说王阳明这个人不得了啊，将来要起事，这有可能是心腹大患，既然说服不了他，那得先除掉他。可是朱宸濠怎么样，亲眼目睹阳明先生的风采之后，也居然为之折服啊。据说朱宸濠当时手书五个大字啊，回去之后反复想想说，王守仁亦好，意思是说王守仁这个人不简单，是个人才，可惜不能为我所用啊。所以你看他对王阳明的这个态度啊，哎，和那个对孙遂的态度就不一样。我讲两个余姚人啊，站在这个宁王危局面前，屹立成大明王朝的支柱，另一个就是孙遂。其实孙遂作为江西巡抚来到江西，远比王阳明还要早。
0: 孙遂字德成，浙江余姚人，公元1515年出任江西巡抚。他很早就看透了宁王朱宸濠的野心，曾七次上书朝廷揭发朱宸濠意图谋反，可惜都被朝中的权奸所阻。那么此时眼看着宁王就要起兵谋反，江西战事一触即发，孙遂会如何应对？宁王朱宸濠到底送了孙遂哪几样东西作为最后通牒？
1: 王阳明面对这个宁王朱宸濠采用的是一种周旋的手段，而孙遂面对宁王朱宸濠则采用了一种死磕的方式。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位置不同，而且孙遂来得早，孙遂正德10年10月着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遂闻命叹曰：“是当死生已知矣，还乡独写尔同一心。” 孙遂很有眼光的，比王阳明一样，他比王阳明还早看到了江西的危局，就根本没有带家眷到江西去，然后给家里人说这是一个死局啊，我就把这一把老命去和宁王周旋一下，士大夫死则死矣，为国为民为天下，最后独携二童一行，就带了两个童仆，就到了这个江西巡抚任上。一开始到江西巡抚任上，宁王朱宸濠还是这样，请孙遂吃饭拉关系，他收买了很多江西当地的官员，结果怎么样？孙遂目光如炬，知道他狼子野心，啊，当席之间毫不留情，哎，就点醒这个宁王，啊，收起你的谋逆之心。后来朱宸濠也非常恼火，然后孙遂上任之后，从各方面开始积极的行动，他是一个典型的行动派，抑制宁王朱宸濠的啊各种谋反的举措，比如说加强南昌附近各层次，包括府县的这种兵备，时刻准备的，好压制宁王的力量，然后这个加大治安力度，因为宁王啊手下召集了很多不法之徒，你像著名的林十一，然后这个吴十三、闵念四，这都是江西著名的土匪巨寇啊，其实最后都归入了宁王的手下。为什么要招纳这么多的土匪呢？宁王的护卫他有人数限制的，他要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规模，就招纳这个亡命之徒，包括一些土匪。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宁王为什么势力这么大啊，当然关键原因是因为这个正德皇帝朱厚照啊昏庸，是一个熊孩子，根本不理朝政，那么他身边的很多人，尤其是在刘瑾死后，宁王朱宸濠又重金收买了像钱宁这样手握重权的啊宦官，把一个戏子叫张贤，据说是当时的一个小鲜肉，奉献给这个钱宁，钱宁又奉献给武宗朱厚照，结果朱厚照也特别喜欢这个张贤，甚至还有像这个啊原来的兵部尚书，后来升任天官吏部尚书的陆完，也都被朱宸濠重金收买。所以说你看朝廷内的掌权的都被朱宸濠重金收买，所以他能只手遮天。但是为什么朱宸濠那么有钱呢？要收买那么多人要花很多钱呢，他哪来那么多钱，对不对？哎，他其实就收买了大批的土匪进行打家劫舍啊，然后作为他的谋反的经费。孙遂就是重拳打击这些人，我不能直接对宁王我就打击这帮土匪。孙遂在一个大雨之夜突然突袭林十一和闵念四的老窝，这帮土匪最后没有准备之下亡命逃窜，最后逃到这个宁王的祖坟中啊，消失不见。孙遂没有权力去搜宁王的祖坟啊，但是两者的这个兵戎相见啊，宁王的气焰被孙遂打压的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个宁王朱宸濠到最后啊非常恼火啊，派人送了孙遂几样东西，什么东西呢？枣、梨、姜、芥。孙遂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啊，姓孙的，你给我枣、梨、姜、西姜、芥啊，否则你小命难保啊。孙遂就是有胆气有豪气啊，当着使者的面把东西给吃掉了，枣、梨、姜、芥，见你的鬼去吧。但是孙遂也很无奈啊，孙遂和王阳明后来有过一番交流，两个人英雄惜英雄啊，但是孙遂是江西巡抚，王阳明是南赣巡抚啊，王阳明是在江西南边，不是直接面对宁王，孙遂直接面对宁王没有办法。但是在宁王动手之前，真正谋反之前，不论是孙遂也好还是王阳明之后，没有证据，没有办法先下手为强，所以大家只好硬撑危局。王阳明当年和孙遂惜别的时候啊，孙遂大义凛然，国家危难之时总有人要舍生赴死，要去拿生命 赴危难之局。这个首当其冲者就让我孙遂先来吧，咱们俩同乡，对不对？啊，而后面的危局就希望阳明先生能够一展雄图大志，啊，还百姓以清平之势，也就收拾危局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两个人惺惺相惜，孙遂虽然年龄比王阳明大，向来服这个阳明心学，所以这个啊，王阳明和孙遂那其实不客气的说也是半师半友的关系，两个人英雄相惜，最后分手。但是面临这个宁王朱宸濠的要造反，都没有办法先动手，所以只好等。
0: 身在江西南昌城的宁王朱宸濠，虽然表面上按兵不动，但他背地里却在日夜赶制盔甲，打造兵器，等待起兵的时机。可是让宁王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不久远在京城的一个小人物的一句话，竟逼得他不得不临时仓促起兵。那么这个小人物究竟是谁？在此之前，明明知道宁王心怀异心，图谋不轨，王阳明又是为什么接二连三上表请辞还乡？
1: 等来等去，王阳明等的这个过程中，曾经有向朝廷上过三次表彰，啊，什么表彰呢？致仕书，就是要求退休，啊，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宁王什么时候有动作，对吧？这时候他的祖母陈氏，啊，已经快不行了，啊，而且他的父亲退休在家，身体也不好，王阳明自己呢，身体也不好，我们都知道他的肺病很严重，对吧？一直是咳，啊，再加上这个公务紧张。身体日渐消弱，啊，我们看现在王阳明的那个画像，消瘦的啊不得了，就是他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平完南赣匪患之后，给武宗朱厚照上表说我要回家养病。朱厚照一看，哎呀，就是人家已经完成了这个剿匪的重任了，是应该可以回家，啊，就问大臣们意见，啊，内阁都同意，啊，唯独兵部尚书，我们知道王琼，啊，那个王阳明真正的一个知己，对吧？坚决不同意。这个时候王琼，你可以看到他的大智慧，他其实和他手下一个叫做应典的，是兵部的直方司的主事，是这个王琼的心腹，后来其实兵部四师其实都有应典主管。王琼就对这个应典说，我把王阳明放在江西，难道只是为了让他去平南赣匪患吗？这只是表面，这不齐我

嫁得远了，江西必有危局，有王阳明在才可以收拾的这个危局。所以你看，给他赐书棋牌，让他可以便宜行事，啊，那就是有大权在握，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可以随机应变。我给他这么大的权，就是要应付江西危局。眼看江西危局要发生，这时候王阳明不能有什么办法不让他走。哎，这个应典出了一道，就说这个时候啊，福建有一批军人哗变，可不可以通过这个事把王阳明留在江西，使福建有军人进贵的之变。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烦王猛。本来这是一件很小的小事，但应典说这是一个事机，但借此以千变异，赐书在彼手中，以待他变，让王阳明去处理这事，而且给他这个特派员的身份，可以看事情的这个局势的变化，全权处理整个福建江西的突发情况，兵部给他特权，然后再以皇帝诏书的形式下发，因为王阳明作为南赣巡抚，就要去处理福建的这个士兵哗变。出发到了这个6月15号，公元1519年的农历6月15号，到了这个丰城县，丰城知县顾弼出城相迎，远远的见到王阳明就说：“巡抚大人，大事不好啊！什么大事不好呢？就在昨天，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反了啊！为什么等来等去，这个宁王朱宸濠突然于公元1519年农历6月14号就突然就反了呢？你像王阳明、像孙遂啊，都不能先发制人，都要等到宁王动了，他们才能动啊！原来恰好这段时间出了一件事。本来宁王和刘养正还有李世石他们密谋是到1519年的8月15啊，中秋节，而且刚好是朝廷乡试秋试的时候，重大的事件中，然后突然发生兵变的。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江西南昌有一个退休的御史叫熊兰，这个人很有意思。当时江西的这个官员大部分都被宁王收买了啊，他呢也想发挥一下余热，热脸去凑人家的冷屁股，结果呢宁王更不喜欢这个人，就不搭理他，把熊兰惹恼了，是吧？所以有时候关键的一个人物啊，宁王更不把他当回事。熊兰和这个当朝的一个御史叫萧怀，两个人是好朋友。熊兰本来是退休的御史嘛，明代文人政治、言官政治，御史的权力很大。然后熊兰就给萧怀说：“宁王要造反，这小子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大家现在都知道他要造反，啊，你替我向皇帝参他一本。”而这时候有了这个由头之后，刚巧我们知道钱宁、张贤这些人被朱宸濠收买了，不停的在这个武宗朱厚照耳朵跟前说他好话。但是随着钱宁、张贤这些人的势大，另一个宦官张宗和钱宁势同水火，张宗势单力薄啊，就去找了边将。我们知道武宗朝宦官之乱、边将之乱，边将的代表就江彬、徐泰，和他们结成一伙，就和钱宁斗得很厉害啊。看到这个宁王朱宸濠和钱宁他们紧紧地走在一起，哎，张宗、江彬、许泰，他们就不服气，就找机会拆墙角。所以这个张宗就给武宗朱厚照也进了供了一个伶人，就演戏的，姓刘，叫小刘。那边进供了一个张贤嘛，武宗很喜欢，所以进供了一个小刘。所以有一次这个武宗带着小刘到张贤家去玩，玩的过程中，然后看到那个酒杯啊，特别漂亮，这种酒杯连皇宫里都没有。哎呀，这个武宗就很好奇，哇，说这杯这么漂亮。张贤就炫耀说：“这是宁王朱宸濠送给我的，皇上您没见过吧，天下绝品。”武宗一听就纳闷，说他这么好的东西

0: 是不是？然后小刘又说起上次钱宁还有朝中大臣都纷纷上表彰赞颂宁王的这个孝道啊，要皇帝嘉奖他。当时武宗就很纳闷，说这个朝廷命官，你们赞颂他的孝道，我嘉奖他可以升官，这宁王已经是亲王了，我在他往上升，我往哪儿升啊？小刘这时候一提起来，武宗怎么样，心里自然就嘀咕起来了。所以武宗朱厚照心有疑惑，这时候萧怀疑上书，关键的一个契机。所以武宗开御前会议，开完了之后就命令宦官以及驸马崔元到这个江西去看看宁王到底在搞什么，顺便把宁王的这个护卫给取消，再取消，这都就第三次了。所以宁王朱宸濠心中遍布耳目啊，一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大惊失色，尤其听到驸马崔元来颁布是个圣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驸马一到亲王那儿去，就代表着朝廷对这个亲王要下重手了啊。明代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行为了。那武宗你别说，这小子还蛮聪明的，他其实派驸马崔元本身只是去取消宁王的护卫，但是这个事儿可以派别人去，他非要派驸马都尉崔元去，就试探一下啊，看宁王到底有什么反应。宁王一听说这个消息，立刻召集自己的谋士开会，紧急会议，这怎么办啊？然后这个刘养正说，驸马崔元带着皇命，可能只是取消护卫。刘养正分析的是到位的，但宁王说，哪怕只是取消护卫也不行啊，我都已经取消又申请恢复，然后又取消又申请恢复，这是再取消第三回了，那此后再恢复就难了。李世石一听拍案而起，择日不如撞日，索性就反了他吧。
1: 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计划于农历6月14日在南昌城聚10万大军起兵造反。然而在江西，北有刚正不阿的江西巡抚孙遂，南有用兵如神的南赣巡抚王阳明。朱宸濠很清楚，想要起兵必须先解决掉这两个人。请继续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9集，两个余姚人。
0: 宁王这时候也是做大事的人啊，当即下定决心，当天宁王寿辰，江西所有的官员都来拜寿。所以宁王朱宸濠晚上召集兵马，这么多年10年准备啊，准备了10万军马，当夜整军待发。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在大殿之上突然宁王站起来轩辕宇宙啊，就问孙遂江西巡抚以及江西的官员啊，说汝等之大义否啊。孙遂一听就觉得有问题啊，什么大义啊？然后宁王骄傲地宣布，当今皇帝朱厚照非孝宗皇帝亲子啊，这个秘密很少有人知道啊，但是太后知道，所以太后有密旨给我，让我讨伐为帝朱厚照。孙遂一听，太后旨意何在？拿来我看。宁王轻蔑的一笑，太后密旨岂是你能看的？说明什么？说明事发紧急，连伪造一道密旨都没来得及，对不对？哎，就说太后令我起兵监国，孙遂如保驾否？你听不听我的？这时候孙遂拍案而起，破口大骂，说民无二主，天无二日啊，此人间大义，我只知道这是人间大义，不知其他。你要这样做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然后宁王也大怒啊，一拍桌子，上来两个手下，给我把孙贼绑了。孙遂宁死不屈，结果当时就被折断两臂。这时候这个按察司副使许奎也拍案而起，说孙御史是朝廷钦差的。

臣，按照明朝的官制，巡抚其实是特派员，但是常驻特派员，他其实是钦差大臣，但是呢，因为他常驻，所以他的职权比当地的这个布政使，也就真正的省长，权力还要大，说孙大人是这个朝廷钦差大臣，朝廷所遣大臣，反贼岂敢擅杀，就是把反贼骂出来了，然后朱宸濠大怒，命令这个武士上来把孙遂和徐逵都绑了，当即斩首，然后孙遂、徐逵还有另外两位大臣，总共四个人，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然后宁王朱宸濠就说了：“其他人，看到没有？孙贼的路啊，就在眼前，眼前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死路，像孙遂和徐逵一样，要么臣服于我。在这个生死的危局前，能坚守道义的人，平常的很多，但真在生死的选择面前能坚守道义的人，能坚守傲骨的人，其实不多。这是大批的这个江西官员，所有的官员，只好怎么样？都从了，都成了伪官，所以宁王朱宸濠宣布起兵，6月14日开始了他的反叛之路。这件大事之中，刘养正提醒谁呀？提醒宁王朱宸濠，虽然孙遂已经被杀，去掉一个心腹大患，但还有一个人呢。江西分为两块，北边呢，江西巡抚孙遂心腹大患已经去掉，南边还有个南赣巡抚呢。而且你的底牌估计王阳明也摸得很清楚，这个南赣巡抚王阳明不能不除，所以刘养正就劝这个朱宸濠一定出兵前先除掉王阳明。夫阳明逆至陈豪有意志，刘养正来说必得功乃发，意思说必须先把王阳明给除了，我们再发兵。这时候王阳明在哪儿？王阳明接了这个朝廷命旨，正要赶到福建去平士兵哗变，朱宸濠还不放心，派了个内官叫玉才先去给我把王阳明抓来。所以王阳明到了这个封城之后，县令到这个江边码头来接他，故必老远的对他说：“巡抚大人，大事不好，宁王朱宸濠已经反了。”这个消息传来，王阳明心里暗吃一惊但是面不改色，对故必说：“没有什么好慌张的，我来江西就是要平宁王之乱，你放心吧。”故必一听，哇，好佩服这巡抚大人王大人就是不一样，高瞻远瞩，居然可以预知到宁王之乱。现在听说宁王反叛了，居然没有什么紧张的。其实王阳明怎么样，心里万丈波澜，虽然他知道这个宁王朱宸濠必反，但什么时候反，怎么反，这还是拿不准的。这时候突然听说朱宸濠反了，王阳明第一反应先稳住顾弼，对不对？然后下令掉头不去福建方向，掉头往回走，回吉安府。为什么呢？王阳明第一反应就预感到有问题，朱宸濠未必会放过他。果然消息传来，朱宸濠已经怎么样，派了1000多人，一支特种部队向封城方向疾驰而来，看来就是来抓王阳明的王阳明上船之后下令开船掉头回吉安。但是这个时候赣江，我们知道赣江是自南向北流入长江，长江那个大支流，是吧？所以王阳明从南赣巡抚任上，然后坐船从赣江是上游往下游，然后是自南向北顺风顺流而下，现在掉头回去，突然发现走不了。为什么？江上刮的是南风南风正劲，这个船没法往回开，而且后面说是朱宸濠来抓他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据年谱记载，先生闻变反奏，指南风急走扶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

敏森林，许我匡扶社稷，愿济反风。若无意思民，守人无声望己，须臾封建耻，北藩尽起。豪且内官育才，领兵追击，事业乃于牧士萧于雷济等，潜入渝州得脱。这就是到万般无奈的时候，心外无物的心学大师王阳明，这时候体现他神奇的一面。据说他即刻在船上设案焚香祷告，啊，祷告苍天，说苍天若哀悯生灵，眼见这个兵祸又起，战乱又起，大江南北百姓要遭受罹难，对不对？如果老天有眼，许我匡扶社稷的话，愿济反风，意思立刻风向要变。那个诸葛亮是借了七星台才借来东风，人家王阳明就直接设案沉香拜祭天地，老天你立刻这时候给我一阵北风吧，如果不给我这个风，若无意思民，老天你如果不哀悯苍生百姓的话，守人无声望喜，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啊。说拜祭之后，突然天象异变，这就是神奇之处。当然了，我想这也是后人有所夸张了啊，对这些神奇人物。但是是不是这个阳明先生一片赤心感天动地，这也难说。说是神奇的赣江之上突然这个南风渐起，渐起北风，所以渐起北帆，这个船就可以张起北帆，然后迅速逆流而回。但是后面毕竟有这个朱宸濠的追兵，而且遣内官，也就是啊王府内的内官，身边的贴心武士玉才领兵追击，但是追的还是很紧急。后来王阳明事业当天晚上和他身边的这些龙光啊、萧瑜啊、雷济这些人潜入渝州，换了便装潜入渝州，才彻底摆脱了这个朱宸濠的追兵啊。没有追上王阳明，朱宸濠觉得没追上就没追上吧，去夺这个朱厚照的鸟位，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啊，也就把王阳明放在了这一边。王阳明逃出升天之后，嗨，一旦这个鱼儿归大海啊，蛟龙不再困浅滩，王阳明风云际会就要显出他的神奇之处了。那王阳明逃出升天之后又怎么样赤手空拳去面对有着十万精兵的朱宸濠呢？我们下集再说，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将继续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稳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产业链供应链是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顺畅，促进贸易投资合作，有助于提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优化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努力推动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等政策支持和多项关税调整综合作用下，我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据统计，今年前10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947家，同比增长32.1%，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9%。与此同时，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与各国互联互通程度进一步加深，经贸往来更加密切。譬如，中国企业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府、企业合作共建的海外产业园已超过70个，钢铁驼队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货物品类达50000多种，涉及汽车整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53大门类，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稳定提供着有力保障。11月28日至12月2日，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博览会设置了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等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同时，携手各方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车宣科科长董凤京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天气情况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了车辆行驶的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那么请董警官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1: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刷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视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面或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

0: 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1: 非常感谢董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价值
7: 的
6: 独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儿子，是时候给你妈妈的答案了。本文摘自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

你知道我的答复吗？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自大的。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很显然，提出自大要求的人不少。你的一组反问真的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反问一，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底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一，你的读者；二，你的国人；三，我。怎么被读者记得？不在乎。怎么被国人记得？不在乎。怎么被你和菲利普记得？安德烈，想象一场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利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室内，温暖了你们的胸膛。第二天，你们天亮时继续上路，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柴火其实已经灭了，你们带走的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去面对前头的冰雪路。谁需要记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有一天，你们也许走在伦敦或者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的流动，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你突然想起我来，脚步慢下来，又然后匆匆赶往你的会议。那时我化入虚空已久，遗憾的是不能像童话一样真的变成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你们的后来。可是果真所有有爱的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的话，哇，恐怖啊！不是正因为有最终的灭绝，生命和爱才如此珍贵，你说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被你列入粗俗作品十大排行榜了。反问二，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从头来起？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的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反问三，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对不起，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反问四，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胡闹一通，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一半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要假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反问五，你恐惧什么？

0: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我恐惧失去所爱。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你们长大了，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者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我恐惧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赏月，能饮酒，能作文，能会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记忆，能坚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为，能爱。每一样都是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显然，我恐惧失去。而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问题一？21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
1: 二胎打架上集，为什么老大会打老二？如今二胎政策的开放，许多家庭选择了生二胎，听起来不错，家里可以多一个小孩子，多一些热闹，这也是家里很多老人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并且自己的宝宝也能够有个伴。但二胎也有二胎的烦恼，比如两个孩子可能会出现矛盾，这里面的一种情况，那就是老大打老二。我想这也是很多二胎家长正在面临的一个育儿问题。为什么在有的家庭里面，两个孩子的关系总是处不好呢？不是在一块儿抢玩具抢好吃的，就是老大不由分说的直接对老二动手。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们发现当两个孩子发生矛盾以后，更多情况下家长会直接责怪老大。站在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作为哥哥或者姐姐，就是需要去照顾和体谅弟弟妹妹。但是家长们应该知道，老大也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发生冲突的两个孩子到底是为什么而打架，事情孰对孰错，而不应该是一味地引导老大去让着弟弟妹妹。国际著名亲子沟通专家阿黛尔·法伯就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突然伸手揽住你，他说，亲爱的，我爱你爱得一塌糊涂，我决定了，我要再找一个跟你一样的妻子，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会很委屈恼火？既然爱我，为什么还要找别人？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如果你有了两个妻子，对我的爱肯定就少了。而这个反应也就可能是老大的反应。这样的比喻的话，也许你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老大会讨厌弟弟妹妹，打弟弟妹妹。这时老大眼中的老二就像是老公提出要找的第三者。老大看到爸爸妈妈那么疼爱除了自己以外的另一个孩子，那么他对老二这种与生俱来的敌意也将会进一步加深。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一书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相信你听了之后就能够更加理解老大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曾经独占父母的爱和整个世界，而后又被迫学习分享，老大的人生态度是紧张的、易怒的、敏感的。正因如此，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对老二是很容易存有敌意的。除此之外，有的家长想要二胎，本意是希望家里的老大能有个伴，但有的时候老二的到来反而会加剧了老大的孤独感。比如大人更多时候都会抱着老二照顾老二，无暇顾及老大，而原本集整个家庭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老大，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老大也可能会因此对老二动手，

0: 这个时候的老大往往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以及能够希望以此来获得爸爸妈妈的关注。有的家长听到这里可能会很苦恼，那么面对老大打老二的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不管也不是，管哪一个都不对。由于篇幅原因，这部分的内容柠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你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其他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二胎，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二胎打架下集，老大打老二怎么办？在上期的节目中，柠檬分享了二胎家庭里老大会打老二的可能原因，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或者是想借此获得家长更多的关注等等。不管孩子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如果家长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好的教育或者是引导方式，也是能够帮助缓和两个孩子的关系的。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不可思议的妈妈》，在里面蔡少芬就带着自己两个女儿来上节目。在其中一期节目中，妹妹曾说别的小朋友不喜欢跟她坐，都只想跟姐姐坐。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让姐姐带着妹妹一起，但蔡少芬却没有这样做。她不是责怪姐姐不带妹妹，而是让妹妹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后来节目组问蔡少芬，姐姐是不是会忽略妹妹，蔡少芬的回答家长们可以听一下。她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是个个体，你不能要求姐姐不停地要给很多的注意力给妹妹，这样对姐姐不公平，姐姐也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世界。是啊，不论是老大还是老二，在作为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同时，他们也有作为自己而活着。假如家长过多要求大的要让着小的，更多注意力放在小的身上，又或者是要求小的要听大的，什么都不要去管，就会容易让两个孩子发生矛盾和冲突。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说过，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而老二的到来，如果家长处理不好，可能就会让老大对自己失去信心，从而发生一些较不好的行为。教育两个孩子需要家长对两个孩子都做到理解和关爱，首先是给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爱。有的家长会想着物质方面两个孩子都要有，并且要一样的才是公平的。也许你给两个孩子各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更想要玩飞机。这种形式上的绝对公平反而无法满足孩子内心需求，所以关注每个孩子的不同需求，给予不同的孩子他们所需要的不同的需要和爱，往往比平均分配要来得好得多。其次便是要同等的对待两个孩子。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老大会因为父母的注意力都在老二的身上而感到伤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会要求老大处处让着老二，但这样一来，两个孩子发生冲突的情况反而会增多。美国教育家简·尼尔森说，要同等的对待两个孩子，这样才不会让一个孩子形成受害者心态，另一个也不会形成欺压的心理。同理，过分的要求老大也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故而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行为。最后，父母们其实可以把老大跟老二放在一起，让老大参与到照顾老二的活动当中，和父母一起感受做哥哥姐姐的感觉，不忘了关心他的同时，还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让孩子知道有一个兄弟姐妹的陪伴不是一种争夺，而是多了一份爱。关于二胎教育，

0: 如果你还有你的教育方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二胎”，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二胎家庭中，父母该如何为两个孩子提供专属感？前段时间在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有弟弟妹妹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评论区有网友说，又爱又恨，难过的是他们分走了父母对我的爱，在一起时水火不容，分开了又非常想念。不同家庭答案迥异，在这些评论中，有位网友的故事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你是姐姐，要懂事点，多让着弟弟，弟弟还小不懂事，你不要和弟弟争。这些话我相信大部分二胎家庭的老大都听过。为什么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都必须让老大做出谦让，而老二却可以独享父母的偏爱呢？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老师说过，二胎时代最大的骗局就是让老大学会孔融让梨。让老大为家庭做出贡献，真的就能换来父母想要的手足情深吗？其实不然，这样做只会让小的更任性，大的更委屈。孩子始终只是孩子，他们对爱的需求远比父母想象的强烈。父母想要两个孩子和平相处，不是一味的要求。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0: 许愿宝贝，
29: 让你不再

0: 凉了。
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急了，
3: 这给你吃。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4: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啊！
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7: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8: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9: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0: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6: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2: 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4: 电费翻倍的加，
15: 每年得加多少？
1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8: 健康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6: 庭
15: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0: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营，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河流转岁月沉淀游，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0: 起。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 FM 1078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你来聆听音乐的话语。对于收音机前的80后这一代朋友来说呢，影视金曲呢是他们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歌曲不仅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为情节增色，更是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无数朋友的心头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些属于80后的经典影视剧歌曲。相信这些熟悉的旋律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而是那个年代在人们脑海当中的共同记忆。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听听王菲的这首《匆匆那年》。

首歌呢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表达了80后对于青春

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是80后们最熟悉的一部香港电视剧，这部戏呢也成就了周润发和赵雅芝，也使得叶丽仪一炮而红。听着主题歌曲钢琴主奏小提琴和弦的激进旋律骤然响起，犹如波涛般直击心房，你不能不想起那英俊潇洒的许文强，美丽端庄的冯程程和上海滩的那些刀光剑影龙蛇纷争。叶丽仪的声音，一个圆润高亢干净利索的声音，在那样有力地吟唱着江水滔滔爱恨情仇。

如果说八零后人的心中最帅的皇帝形象，那无疑就是郑少秋了。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合拍的连续剧《戏说乾隆》，把清帝乾隆三次微服南巡的经历描绘得淋漓尽致。香港影视明星郑少秋和赵雅芝重显荧屏情侣的魅力，再度携手饰演的男女主人公不同凡响。是全剧呢，也是熠熠生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来自蔡幸娟带来的温情。

郑少秋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与赵雅芝端庄典雅、温柔婉约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戏说乾隆的这首主题曲《问情》，是由在台湾歌坛曾经赢得中国娃娃封号的歌星蔡幸娟来主唱。这首《问情》唱出了乾隆皇帝缠绵的爱情际遇，而婉约动人的歌声，自然又是为全剧增添了几分光彩。

新白娘子传奇是1992年11月15日至1993年1月13日首播的台湾电视公司八点档连续剧，由赵雅芝和叶童合作演出，缔造了超高收视率。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优美的旋律配上精简的歌词，朗朗上口，配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热播，把这首歌呢也是推到了巅峰，成就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好的歌曲。该曲呢也成为了20世纪经典不退的好歌之一，直到今天呢也会成为卡拉 OK 点唱率最高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这一首《千年等一回》。

0: 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首首传情，声声入耳。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来欣赏属于八零后的影视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来自卢冠廷带来的《一生所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大话西游》的插曲。

歌者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呢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永恒经典。这首歌呢不仅代表了80后的青春记忆，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奇之作。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包青天这部电视剧在大陆港台播出呢，是获得了巨大成功，案情离奇，扣人心弦，善与恶，法与情，引人深思。主演包公的金超群，主演展昭的何家劲，主演公孙策的范宏轩，扮相深入人心。众多观众被剧中曲折的破案故事呢，也是深深的吸引。电视台不断的补拍续集，已经超过500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是红极一时。

的旋律飘过耳边，淡淡的歌词绕过心田，不知不觉就会触动心里那脆脆弱的那根弦，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往事如歌，让我们重回那容易感动的岁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分享的都是属于八零后的经典影视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把电视剧《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 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
11: 徒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田不理奉王命要去代郡，公子赵章是难舍难离，背着赵王庸不知道私下里给田不理饯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章满脸的痛苦啊，太傅，你这一走抛弃我一个人无依无靠，如何是好？我总感觉着我度日如年，好像有几只魔手伸向了我，我随时随地都可能丧命啊，望太傅救我。这田不理啊非常狡猾，本不想说过头的话，一看公子章出于至诚，他再借着这个酒劲儿，就敞开了心扉呀。心说这时候不说呀，将来再说就没机会了。他仗着胆子压低了声音，公子啊，我走之后你为人行事处处要注意呀。第一，现在吴娃正在受宠之时，你对他要毕恭毕敬，假好假后，千方百计讨好他，别让他对你妒忌，别让他对你下毒手，让赵王庸看着也好看，说你是个大孝的孩子，知书懂礼之人，这样你就能避免灾祸。第二，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说话你千万要谨慎，小心你身边多有耳目，一句话不慎就可能丧命啊！对待你身边的人，特别是朝廷的重臣，一旦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你也要谦虚谨慎，毕恭毕敬。你要把仁和这块地盘占住了，保你万无一失。另外公子啊，我在代郡，咱俩相隔千里之遥，能不通信最好别通信。一旦有一句话不慎落到旁人的手里，对你我都没好处。总之咱俩是心照不宣，我到代郡我好好的干，打下基础，多交朋友，我要有了实力，对公子也是有好处的。比方说你实在无法立足或者遭受威胁，你还可以到代郡我那儿去，有我的保护，你也没有性命之忧啊。另外你要看到我此番赶奔代郡，是为公子你创基业打地盘呢、啊、我的地盘就是你的地盘，你要想到这方面，你的心就能放宽了。我说的话你可要牢牢记住啊，明白吗？
1: 哦，我铭刻肺腑，绝对忘不了。
0: 还有你现在已经不是成童了，你已经是少年了，你应当为你的父王操心。现在你的父王一心一意推行新政，另一方面他要吞并中山国，有些事儿他力不从心。你已经接近成年人了，孩子，在必要的时候你主动请缨，替你父王分忧，要主动请示攻打中山国，你父亲必然高兴啊，慢慢他对你引起重视，你将来就有复位的希望啊。太傅，你说我还能复位吗？我有那个希望吗？有，事在人为呀、啊、你不要只敢抱气，还要主动争取。只要你父王对你关心，提拔任用，将来你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你要不当上太子，将来你太可悲了，你懂吗？公子赵章连连点头。书说简短，吃完了饭俩人分手了。到了第二天，田不离起身上路，是赶奔代郡。哎，这公子章啊，天天默诵田不离说那些话，不但他记住了，而且认真去做，还真做到了。表面上是谦虚谨慎，见着吴娃毕恭毕敬，跟朝臣们相处和睦。光阴似箭，转眼一年半挂零了。赵王庸就听着心儿了，庭前背后都夸赞赵章，说赵章啊，成人了，这孩子深明礼仪啊，是个好孩子。大伙儿这一夸，赵王庸自然是喜欢。另外赵章是他儿子，他母亲被打入冷宫，所以赵王感觉到这儿子很可怜，有时候啊顾及不上来，闲暇之时，每当想到赵章，他心里他很难过，就引起一丝的隐痛，觉着这孩子太可怜，怎么能帮助他呢？所以他这个心呢，始终放心不下。又到了二年的时间了，田不理在代郡的情况，赵章不得而知，但是田不理临走留下的话，他是牢记不忘。正好赵王庸一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又举大兵攻打中山，不把中山国给平了，赵王庸死不瞑目，非把心头这个钉子给拔下去不可。赵章一看机会来了，这天抽空要主动求见父王。赵王庸要准备起身了，正打点东西，一听赵章要见他，他心说来得正好，临行之前呢，好好嘱咐嘱咐儿子，让他好好读书，不要给我找乱子，这才答应一声叫他进来。再看赵章装得很可怜，来到父王近前躬身施礼。父王，
1: 我听说你又要远征了。
0: 啊，张二，为父最近两天就要起身了，你有什么话说吗？
1: 爹，我是您儿子，您不管走到哪里，儿都放心不下。虽然爹爹春秋鼎盛，但毕竟爹爹过于操劳了，儿有个不成之请，供父王参考。
0: 说吧，什么事儿？
1: 父王，我太担心您的身体了。如果您相信你儿子，我要主动请缨替您攻打中山国，不知父王可允许？
0: 什么？
1: 你再重复一遍。
0: 爹，
1: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应当替爹爹分忧，我主动请缨领兵去攻打中山国。
0: 哎呀，
1: 赵王勇没想到，仔细打量儿子，确实是变了。儿子不是同志之气的儿童了，已经是成人了，不但鼻子眼儿长开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因此他是刮目相看，他无论如何没想到儿子主动请缨要攻打中山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给他的印象，这公子章就是个懦弱之人，他怎么能有此之举呢？赵王勇这心里的高兴自不必说，他哪知道这都是田不理的主意啊。赵王大动心思，思谋良久，点了点头，好吧，孩子，你已经是成人了，既然如此，为父答应你的要求，就带你出征。赵王勇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开朝会的时候当众宣布，加封公子章为上将军，加封乐毅为军事，带五万大军为前不正印先行官，赵王勇自统大军殿后，兵发中山国。这个决定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啊，一看这公子章一夜之间成了名了，成为上将军了，大权在握，这国君对儿子太器重了。原来的时候把太子给他废了，认为这个孩子一生也没有起色了，没想到啊，居然中兴做了上将军，可见赵王勇对赵章的器重，人们是议论纷纷。那个乐毅多聪明啊，他明白赵王勇的用意，想要培养孩子成人，说不定这个赵章迟早有一天会继承君位，太子福位有望啊，我要能扶持好，将来对我不无好处啊。所以乐毅也是全力以赴的支持公子章。书说简短，攻打中山国的事儿可不那么容易啊。中山国虽小，别看过去一伸手就打败仗，但是中山国的国君举已经下定决心，号召中山国的军民无问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共同抗赵，只要有三寸气在，就要跟赵军血战到底。中山人也很爱国呀，因此是奋起抵抗，竭尽全力。所以赵王勇的军队损伤甚大呀，不是那么容易就打下来的。乐毅也很为难，心说怎么样才能速战速决呢？他想出个主意，用离间之计。离间计，收买中山国的人，作为内奸，里应外合，好把中山给吃掉。因此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公子章，公子章马上拍板定案，就派得力之人用重金收买中山国国王举手下的重臣，叫司马喜。这司马喜是中山国的相国呀，就是当朝的首相，握有大权，
0: 但是司马喜是个见财起意、忘恩负义之徒，见赵国人收买他、拉拢他，这小子动摇了，把中山国的底细和盘托出，同时答应做内应。这里应外合，中山王举哪架得住啊？尽管奋起抵抗，也招架不住。不到半年的时间，丢城失地，最后中山王举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入山区，仅凭着高山险路在这块困守，赵军大获全胜啊！还没等赵王庸的大部队到呢，基本问题都解决了。赵王庸大喜，儿子给自己出气了，儿子露了大脸了，作为父亲能不高兴吗？通报表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各国的诸侯纷纷发表意见，向赵国提出抗议，说人呢不能落井下石，不能得寸进尺，你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收获呀，现在中山国几乎都完了，你们何必赶尽杀绝？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各国将要出兵干预。齐国下了抗议书，紧跟着韩国、魏国、齐国、楚国纷纷向赵国提出抗议，那意思如果赵王庸不答应，人家马上要出兵干预。赵王庸一琢磨不妙，干脆见好就收吧。总之中山国濒临灭亡，就剩下一点山区了，我给你留下一个喘气的机会，等我倒出手来，一口气就把你整个吞并掉，何必引起诸侯的不满呢？因此他下旨叫赵章和乐毅马上收兵，这就是历史上的三伐中山国，打了三次了。那么赵章勒住大兵不动，请乐毅上来一商量后事的问题。乐毅是紧锁眉头啊，跟赵章建议，公子啊，我们表面上征程战地打了大胜仗，现在中山国五分之四均属我们赵国了，这是最大的收获。但是臣发现中山国的老百姓从内心里不服啊，我们所占的州郡他们都奋起反抗，我真担心咱们大兵一撤，这些地方中山国还得失而复得，咱白费劲儿了。哎呀，岳将军，那您说的怎么办呢？乐毅那也不是一般的人，给赵章出了个主意，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中山国的老百姓全部都迁走，不让他们在本地居住，省着他们串联。这么多的人弄哪儿去呢？嗨，用人的地方多的是啊，你还不知道吗？现在我们的国军要修筑赵国北部的长城。我说公子啊，修长城那可不是简单的事，起码得用人，现在派去数万人都不解决问题，工程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现在把中山国的老百姓囚徒奴隶全送往长城，奴役他们去干活，这样一举双得，在中山国免着他们作乱，我们呢又多了许多人去做苦工，这不是事半功倍，一举双得吗？好主意，好主意。不过这样大的事情我得请示我父王同意。赵章连夜来见赵王庸，这回赵王庸见着儿子赵章满面都是笑啊，拍着他的肩膀，张二，你立了大功了，爹爹夸奖。张二，何时撤兵啊？最近儿还不想撤兵。哦，为什么？爹爹容禀，现在中山国表面上已经屈服， 其实他的老百姓冥顽不化，处处反抗，而担心我们大兵一撤，他们丢失的城池还失而复得。为了对付这些作乱的老百姓，我跟岳将军商量好了，打算把中山国的老百姓、奴隶、囚徒等人尽数发往九边，到了代郡叫他们去修长城，这样防止内乱。不知道爹爹意下如何？
1: 好主意，一举双得呀，此计大妙。张二，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儿子，恩准。
0: 赵王勇一拍板下了令了，这家苦了中山国的老百姓了，必须得移民。若原来世世代代住的中山国某县某郡不好使了，房子给你烧了，不问男女老少都得赶奔赵国的边境修长城去。不去行不？不行。强迫命令军队监押，用绳子拴的一串一串的，把你房子一烧，你怎么活呀？在强大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听啊。因此数万中山国的国民哭嚎震天，被赵军押送赶奔代郡。公子赵章在这监督了一个月，一看这一招行之有效，大部分人全都迁走了，他这才放心，跟乐毅商量之后留下一部分驻军，大部队是撤回邯郸。赵王勇高兴啊，引得胜之兵回到京城，传旨是隆重祝贺，而且在文武百官面前盛赞赵章的功劳。文武百官是干什么的？久在官场之中，一看就明白了。哎，罢了，看来国君的心呢，全在他儿子赵章身上。别看把太子给他免了，现在真有复位的希望。说不定这赵章就是未来赵国的君主，得打赵章的刘须啊。文武百官是见风转舵，对赵章是歌功颂德。赵章是个孩子，能遇上这样的恩宠，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乍穿靴子高抬腿，把田不理的话就直直于脑后。要不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在颂扬声中他就找不着北了。赵王勇为了表彰儿子的功劳，特命赵章迁出王城，赏赐他一座府地。儿子大了，该独立了，公子得有公子府，同时还赏赐他不少奴隶、家人、奴仆、侍从。现在赵章就独立门户了，使奴换婢，不像当初那小孩竟受气了，情况为之大变。单说朝堂上发生这么多事儿，就让王后吴娃知道了。这个吴娃也不是个省油灯，虽然身居后宫，他派出不少的耳目打听朝堂的情况，这些事情他如实都知道了。
1: 哎呦，睡不着觉了。
0: 吴娃心说，怎么办呢？这赵章乃是我最大的威胁呀。他母亲因为我被打入冷宫，那时候他小不太懂事，现在成了成人了，他能不给他母亲报仇吗？肯定得迁怒于我，这是一，对我不利。另外看国君这意思，早晚要叫赵章复位啊，成为赵国的继承人呢、啊、要不及时遏制，将来对我造成巨大的威胁。如果公子章要继承君位，我死无葬身之地，我仨儿子也死无葬身之地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他背着赵王勇不知道，把他爹吴广招进王城，爷儿俩秘密私议。他跟他爹说：“爹爹，眼见赵章日甚一日， 现在国君对他十分恩宠，又加封他上将军，又赐给他府地，说不定太子可能复位啊，爹呀、啊！他要复了位，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啊。
1: 嗯，丫头，你说的对极了。为父也为此闹心呢、啊，
0: 爹呀，光闹心有什么用？你得想个对策呀。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
0: 爹，你光如何是好有什么用？你广泛联系朝臣，一旦抓住赵章的把柄，在君王面前狠狠揍他几本，使君王对他不加恩宠，不就得了吗？
1: 哎呀，话好说，事儿难办呐、啊。为父积极周旋就是。
0: 孩子，你也得想对策。这爷俩暗下决心要对付公子张。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
7: 万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在封建帝王家里，这权势是至高无上的，对他们来说，这权就是命。其实也真不假，自己没有权，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就任他人宰割而摆布。这吴娃深知此道啊，这吴娃一听赵王庸对他儿子赵章十分器重，将来对自己不利，因此他跟爹吴广再三商议怎么暗中中伤赵章，让赵王庸好不信任他儿子，从中挑拨离间。但是挖孔心思很难入手，吴广到朝堂上去联合宗室的重臣形成一派，好对付公子章。吴娃也没闲着，晚上睡不着觉，想啊想啊，怎么想方设法破坏他们父子的关系呢？正赶这时候，赵王庸回了寝宫了。赵王庸啊，每天忙于国事是疲惫不堪，一方面推行新政，一方面又想消灭中山国，一方面又想建长城，他简直操不过来的心。虽然贵为王，但是他过的生活都不如普通的老百姓松心。赵王庸日渐消瘦，回到后宫是疲惫不堪，闭目养神。吴娃是百般讨好君王，又给爬了前胸，又给捶后背，又给捏双足，哎，不知道怎么讨好好了，又命手下人准备了好饭好菜款待君王。赵王庸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个多时辰，缓过乏来了，看了看貌美如花的爱妃，心里自然是高兴啊。夫妻两个人谈论谈论后宫的事儿，这后宫一切安好，所以赵王庸还松点心。吴娃呢，先不说赵章的事儿，先说他儿子赵和的事儿。他请示君王：“国君呐，您整天忙于朝堂上的事儿，我也不愿意叫您分心，但是咱的和儿也快成成童了，孩子也该开始学习了，这启蒙老师的事情您想过没有？”“哎呀，糊涂糊涂，我整天忙于国事，把这件事忽略了。不过启蒙的老师我已经想好了，此人姓周，名叫周少，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足可做太傅。挑良辰宅吉日，那就叫孩儿入馆学习吧，让赵和拜周少为师。”难得国君想得如此周到。赵王庸发现了他有些话要说又不敢说，夫妻不隔心呢。赵王庸吃完了喝完了，耐心地问吴娃：“爱妃，有话讲在当面说吧。”“他怎么了？你吞吞吐吐，有什么顾忌不成？尽管明言。”“哎，国君呐，咱先打个比方，您说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你怎么问起这奇怪的问题了？还用问吗？作为商人，一开始是为糊口，之后赚了钱了，想扩大资本，自然买卖越做越大。有千金，他需要挣万金，有了万金之后，又想富甲一方，富甲一方之后，他又想着有敌国之富。

0: 问吗？哪个人都有最高的欲望，文武百官皆是如此。爱妃，你问这些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我不敢说。说嘛，我最烦吞吞吐吐，有话尽管明言。国君呐，明日理万机太累了，早生休息吧，此话日后再讲。哎，你看你这人多烦人呢，不说你就不说，要说就和盘托出，这悬挂着叫寡人多难受啊。说吧。这吴娃一琢磨，该说的话我得说了，别憋在心里头，就是国君发怒我也得提示他。那请国君恕罪。恕你无罪，说嘛。我说的不一定对，我就想到公子赵章身上了。一提赵章两字非常敏感，赵王庸心里就一翻个，哦，怪不得打了那么多的比方，闹了半天正题在这儿，我倒要听听对赵章如何评价。赵章又怎么样了？
1: 国君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您光想您的事儿了，您替我想过没有？当年赵章之母蚩瑜，就是因为我的揭发而被打入冷宫。赵章呢，也因为受此株连，被免去太子，成为公子。过去赵章人小心小，现在已经接近成年人了，人大心大，想的事儿就多了。他能不想这些事情？想到他的母亲，想到他自己，他能不迁怒于我吗？我死不足惜，我为民生了三个儿子，赵和、赵胜和赵豹。现在您这仨儿子尚未成人，如果您对赵章如此器重，迟早有一天赵章羽翼丰满，掉回头来非要报复不可，我就死无葬身之地，您这仨儿子也死无葬身之地呀。正所谓人心无举蛇吞象，看现在的发展，赵章将来可就了不得了。国君呢，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0: 他说的比我婉转，说的比我详细。赵雍听完了沉默不语，他这脑子急剧的转动，用眼睛看着吴娃，心里的盘算。哦，好你个吴娃呀，看来呀、啊、你这番话不定酝酿了多少天了，你一点都没闲着，净想你本身的事儿和你儿子的事儿。赵章现在干得不错呀，那是个苦命的孩子，母亲被打入冷宫，孤苦伶仃，甚是可怜。我对儿子器重有何不好，就遭致你的妒忌呀、啊、你这是分明在我面前进谗言呢、啊、赵王庸心里不痛快，那个脸色就渐渐变了，由打晴变成阴，由打红白变成青紫。那吴娃何等聪明，说着说着一看国君的表情变了，吓得不敢说了，急忙收住口风，把头低下了。赵王庸好半天没说话。吴娃呀，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默了，赶紧往上回话：国君呐、啊，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我说不说，您非叫我说不可，您看说出来就惹您心烦。 吴娃，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寡人有几句话提示于你。这声音也提高了，声音也变粗了。吴娃心里直跳啊，国君有话请讲。

吾啊，赵章虽然不是你生的，但是也是本王的儿子。赵章之母在冷宫受苦，你是知道的。本王东征西讨，也很少看顾于他。一个小孩子孤苦伶仃，实属不易呀。他能主动请缨，替主分忧，以尽父子之情，而且此次征讨中山又立下了大功，难道说我不该重用于他吗？你进谗言又是何意呢？妇人之道你完全都忘记了，哎，还用赵王庸深说吗？这一说呀，吴啊害了怕了。他知道这位丈夫说变脸就变脸，你一句话不到，引起他很多很多的想法，现在后悔不应该说这些话，恨自己操之过急，但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只好听之任之吧。赵王庸这顿发脾气，劈头盖顶，把吴娃说了个一无是处啊！最后吴娃跪下了，满面流泪：“国君息怒，国君息怒，我是妇人之见，我觉着我们夫妻无话不谈，所以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没想到您发这么大的脾气，请国君善保玉体，我知错就行了。赵王庸又一想，他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总比不说好，让我对他更了解了。这样的人很少耍阴谋。再者一说，他有仨儿子，他顾及儿子的安危也是人之常情啊。翻来覆去想了多时，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他赶紧扭转话题，不谈这个事儿了，告诉吴娃，明后两日新太傅周绍就要进宫，你安排安排赵和学习之事。这一打岔打过去了，吴娃也再也不敢提这个话头了，所以也说东扯西，尽量避免谈这些敏感问题。所以后半夜这气氛逐渐好转。到了第二天了，赵王庸升座早朝，他有一个想法，心说赵章啊，再留到邯郸诸多不利，起码跟吴娃母子的关系如此紧张，迟早非发生事儿不可呀。我每一天事情太多，哪能顾及得过来呢？怎么办呢？哎，他有主意了，不如打发赵章赶奔代郡，交给赵固和田不礼，我就放心了，让他到那儿去立功，远离邯郸，避免矛盾。他心里这么盘算着，没做最后的定夺。百官到齐了，当时他跟大司寇赵成把方才想的跟他说了，争取他的意见。我想把公子章送到代郡，让他锻炼去学习，不知公子成意下如何。这公子成啊，受了吴娃他爹吴广的串联了，自然是顺着吴娃和吴广的意思说话。听完之后他坚持反对：国君呢，公子章年纪尚轻，让他远赴代郡好像不太方便吧，万一有失如何是好呢？还是留在京城比较方便呢？国君也放心呢。紧跟着宗室的重臣赵文、赵燕、赵造、赵俊都纷纷发言表示反对。那位说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原来啊，他们都受了吴广的好处，连成了一气，就想把公子章摁到邯郸城，便于监视你的一举一动，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如果叫我们抓住把柄，在赵王面前狠狠地揍上几本，就能把赵章给打下去，这是他们的目的。如果把赵章放到代郡去，远离监视，他好像野鸟出笼一样，再要立点什么大功，那就捂扯不住了。这是他们心怀鬼胎之处。赵王雍何等聪明，他一看这么多宗室大臣都表示反对，他心里不痛快。哦，不用问，这跟吴广有直接的关系，你们暗中串联，连成一气呀。关于我儿子的安排，我作为君王的，我说了算，你们有什么权利反对？但是大司寇公子成带头说的这话，他不便向公子成发威，他就向赵燕开了炮了。赵燕，你因何反对寡人的安排？郭君，方才臣已说得明白，公子赵章毕竟还年轻啊，把他派到千里以外的代郡，您也放心不下，臣实属好意。别说了，他一年纪轻轻的公子，我派他到代郡前去锻炼有何不好？尔等连成一气，如此反对，是何居心？你们什么意思？难道我儿子的事情我还要问你们同意不同意吗？啊！谁也没想到赵王说发怒就发怒，劈头盖顶这顿雷烟火炮，把赵燕吓得赶紧把脖缩回去了，再也不敢言语了。其他建议赵王那些人也全都撵退了。于是赵王雍立刻拍板，叫公子章即刻起身赶奔代郡。赵王雍心说，看出来没，这苗头不对啊，把儿子赵章搁到邯郸，早晚非受其害不可。外有重臣，内有乌娃等人，他们要连成一气，赵章死无葬身之地，把这孩子打发到代郡去，远离京城，或许能侥幸逃生。假如这孩子真如我所愿，他真是个好苗子，我就备不住降旨叫太子复位。这是赵王雍心里想的，所以他马上降旨叫赵章打点行装赶奔代郡。赵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住进新府地，炕头还没等热乎呢，突然接到父王的旨意，叫他起身赶奔代郡。一开始他想不通，后来一琢磨，哎，到代郡也不错，能接近太傅田不礼呀，我还真想他，有田不礼在我身旁，我就有了仰仗了。所以后来他想通了，高高兴兴他起了身了。赵王雍把儿子赵章打发走了，去了一块新病，但是他也坐下病了，每天脑子都想着继承人的问题。哎呀，想到吴娃他也头疼，想到吴广他也不痛快，想到朝臣他心里也不爽，每天都想这些问题。光阴似箭，又过去了半年，他不放心代郡的情况，不放心修长城的情况，更惦念儿子赵章，所以他又传旨起驾要赶奔代郡视察。临行之时，带着许多的重臣，大队人马前护后拥起了身了。尤其到了代郡管辖范围，他撩起车帘来往外一看，这燕图之上广阔的沙漠一望无际，再一看这大道上小道上挤满了老百姓，男女老少什么样的都有，推着车的，担着袋的，在赵军的押送下是赶往边塞。赵王雍明白，这是中山国的老百姓，来了个大移民，到现在还没结束呢。赵王雍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喜呀，也不知道是忧。
一路之上无话，这天来

0: 来到戴郡，戴郡的相邦赵固、田不礼率百官前来迎接。赵王雍从车上跳下来，看着这些股肱之臣，心里非常高兴，问寒问暖。但是赵王雍这稍微一注意，在个人群之中没有儿子赵章的影子，他心里纳闷，怎么章儿没来接我呀？他问田不礼：“田青，赵章因何不到？”“啊，回国军的话，他不在戴郡。”“嗯，不在戴郡，又到哪里去了？”“国君荣炳现在正修筑长城，以挡三胡侵扰。可是呢，修城太艰难了。现在起始这一段，戴郡这一段修得比较顺利，雁门郡也比较顺利，唯独到收尾的河西郡进展不利呀。这长城刚修完了它又倒了，刚修好了它又坍塌了，因此工程没有进展。公子章十分焦急，因此向我们提出来，他亲自要赶奔河西郡前去监工，我们谁也阻挡不住，因此他没在戴郡。哦，原来如此。赵王雍心说，这孩子还真有出息。嗯，你说在戴郡一带有多享受，他自己请命跑到河西郡去了。哎呀，那是个苦差事啊，看来这孩子还真有出息。那些人是妄加议论啊，但愿我的张儿早早成人。说着话他进了城了，田不礼照顾安排国军住下之后，把随员也全安排好了，当夜晚间把戴郡的情况一一向国军做了汇报。赵王雍一听，骑兵现在练得有50,000了，第二天抽时间他亲自赶奔教场视察，一看赵国的军兵跟过去截然不同了，过去驾车，现在骑马，而且胡服骑射，个个精彩绝伦。赵王雍心里是非常高兴，嘉奖了赵固和田不礼，但是对儿子赵章他又放心不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

0: 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一
4: 千
5: 多
4: 套，
5: 六百
4: 多
5: 套，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健康，
6: 还
7: 有家庭
6: 电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8: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8: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18: 好主意。
8: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

0: 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云耕课堂学本领，春耕赋能正当时。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更新城云端学农技》，聚焦春耕生产关键环节，邀请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专业实操干货满满，科学种田，抢抓农时，赋能稳产增收，聚力乡村振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吉林呢，是闻名全国的长白山人参之乡，也是中国梅花鹿之乡。人参梅花鹿啊，都是咱们吉林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更是无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饭碗。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把镜头啊对准这两大特色产业，用最实用的种养技术，助力大家把特色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好收成、好收益。话不多说啊，马上进入今天的上半场。那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浩老师啊，给咱们讲讲人参种植的干货知识。那我们都知道哈，说品种选得好，收成才有保障。那在这人参品种的选择上啊，张老师您建议种植户结合哪些因素来挑选？那咱们吉林省目前啊有哪些优质的人参品种值得您来推荐呢？
6: 那么目前啊，全国人参的种植模式啊，主要分为这么三种啊。第一就是我们传统的林下的仿野生种植啊，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林下参。
5: 嗯。
6: 啊，第二种呢，就是基于人工林，尤其是落叶松啊，在树控中间这种生态种植模式。
5: 嗯。
6: 啊，它也属于密植的，属于原生的范畴。
5: 嗯。
6: 啊，第三种呢，就是目前我们吉林省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啊。农田再生，啊，主要分为这三种模式，啊，其实这个市场。

0: 用量比较大的，还是在农田栽深这种模式。其实目前啊，我们在种子市场啊销售端能听到最多的就是比如说高丽籽儿啊，笨神籽儿，高丽籽儿呢往往指的是啊韩国的种源，笨神籽儿就是我们啊长白山传统的。其实在这里边还是给大家要科普一下，就是好多人可能有一个误区，认为高丽参啊跟我们长白山的人参是两个物种，其实不是的。
1: 我一直认为我也有这样的误区
0: 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物种啊。因为我们对全世界的人参，包括韩国啊、朝鲜、日本，还有我们国内的啊这些人参种植资源啊、品种啊，还有田间生产常用的种源，都进行了基因组测序
2: 啊，
0: 就通过遗传计划分析证明，韩国的人参也同样起源于长白山脉。
2: 追根溯源，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类型，
0: 同一个物种。人参跟西洋参，啊，是两个物种啊，因为西洋参的这个起源地，啊，是北美，啊，这个人参所指的，无论是啊中国的、韩国的啊，还是日本的，都是啊亚洲人参，都是起源于长白山脉，啊，所以这个要打破这个误区，啊，其实。我们通过遗传真相分析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韩国的这个人参种源啊，也是从我们长白山传过去的，啊，是在啊韩国的种植条件下驯化，可能还没有形成亚种，都没有形成，它完全就是人参，
1: 就是咱们长白山的这个人参，
0: 就是可以等同的来看待，啊，所以就是在这啊，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从韩国进口过韩国的人参品种，也在农田上啊进行测试，其实跟我们本土的培育的啊这些农田专用的品种啊生产性能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在抗寒性上啊韩国的高丽参种源要差一些啊，在耐热性上啊可能会比我们本土的要稍微好一点，这里面也有一个原因啊，因为虽然韩国
2: 气候原因是吧，
0: 对，气候原因，虽然韩国农田栽深啊这个起步比较早，可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我们是2010年才
1: 开始
0: 大规模的推广，但是从本质上韩国农田的土壤气候环境与我们吉林省的差别还是大的，韩国的这个农田土壤透气性比较好啊，有机质含量比较低啊，然后它的气候环境是湿热，病害比较重，所以这是经过几十年驯化啊，韩国人参种源形成它自己的特点，但是一样未必韩国的种源到我们就完全适应，就会比我们本土的好，
2: 有可能水土不服哈，也说不准，那咱们这个刚才提到了说选好了这个品种，包括咱们这个快手公屏上有朋友也说哈，主要就是品种要分清楚啊，是这样。那么种子质量其实也是一个基础，很多的种植户就比较关心说，我在选购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把控这个人参种子的质量，避免说买到一些这个劣质的种子，然后有没有一些简单比较容易操作的这个鉴别方法，老师？
0: 是的，就是还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我们农田栽深除了韩国的种源之外啊，我们本土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康美一号啊、福星系列的品种啊，这些都是适合农田栽深的品种啊，我们都可以选择，但是作为这种林下的比如生态种植啊还有仿野生栽培，那么一定要选择我们啊本土的传统的道地的品种啊，可以用地方品种大马牙、二马牙、长脖这些也可以啊，还有我们之前培育的比如说吉参一号啊、中通黄蜂参啊，还有这个福星系列的啊，这些传统的林地品种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从种子的这个质量啊选择这块啊，我们也是有几个指标啊，包括种子的活力啊、种子的净度、裂口率啊、发芽率，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指标啊。比如种子净度，我们购买种子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其他杂质啊？还要考虑种子的一致性，大小一不一致，种子的裂口率，啊，这个只有人参开口了，它才有发芽的可能性，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人参的培率，要做发芽实验，因为即使是开口了，如果

0: 果排率达不到90%，啊，它的发芽率是难以保障的，啊，其实我们这个做发芽实验也比较简单，啊，我们搞一些滤纸啊，或者我们那个面巾纸，啊，在一个小的托盘或者培养皿上，啊，把种子摆好，啊，可能一周之内我们就能拿到，啊，发芽率的这样一个结果，啊，其实这个发芽率这是我们选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发芽室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播种之后，啊，一周之内90%的种子都出苗了，和一个月啊种子才全出苗，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田间管理，
1: 嗯，
0: 啊难度是不一样的，
1: 嗯，影响也很大，
0: 对，影响很大的，
1: 嗯，
0: 啊，包括有一些种子啊有可能啊今年处理不好，赔率不高，可能今年出了50%，啊第二年又出了30%-40%，哎，这样就是我们人参的年生都不一致了，对于我们后续的管理呀，啊，包括人参产量啊、品质啊，都是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0: 啊，所以挑选种子啊，这几项指标是非常关键的。
1: 嗯，首先咱们大家可以挑选咱们本土的一些这个品种哈。
0: 嗯，
1: 后期呢，就像张老师说的，咱们最好一定要做好这个发芽实验，这样呢才能辨别这个种子的好坏。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张老师也说了，咱们现在这样的天气变化的非常的大哈。
2: 嗯，
1: 一些深农可能都知道这个春旱和倒春寒，
2: 对，
1: 都是咱们这个人参种植的一个大敌了，是吧老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这两年这类天气现象也是时有发生，那我们也想请老师给大家来支支招哈，咱们想要种人参的这些朋友们怎么来提前做好防范，来应对这个春旱和倒春寒这样的天气的情况。
0: 嗯，对，首先就是针对春旱啊，
1: 嗯，
0: 今年冬天啊，我们这个吉林省啊，雪就比较少。其实按照经验啊，按照我们每年的降雨量相对稳定平衡这样一个经验啊，可能我们在人参的生长季啊，春夏可能雨水不会缺。
2: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凭经验啊，包括一些啊滴灌啊、喷灌这些设施，我们该准备的也要准备。
1: 嗯
0: 啊，尤其就是刚刚讲了我们啊，这个防寒撤掉之后啊，床面的一些消毒啊、保伤的管理啊，也要跟得上啊。所以从这个春旱这个角度啊，我觉得还是做到有备无患啊，这些一些防旱的灌溉措施跟上上，就是我们做好水肥要一体化，虽然我们前期投入成本多一些，但是我们后期在这个人参生长季管理期人工的成本会省下来一些，
2: 对，
0: 所以就是算一个总账啊，就相当于我们既买了保险，同时呢，我们总账啊也没有太多的投入太多，
2: 嗯，
0: 投入的成本也没有增加太多，
2: 是
0: 啊，是这样一个，
2: 就心里有底了哈，
0: 对
2: 啊，其实听了张老师的讲解，相信咱们这个种植户啊，
1: 嗯，
2: 从比如说选种也好，包括像种植也好，方方面面心里都有底了。那聊完了这个春季的种植管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人参产业它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咱都说哈，东三省啊，作为这个种参的特色产业，尤其是咱们吉林，那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吉林人参种植的面积啊、产值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产业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
0: 嗯，好，其实我们人参的行业管理部门啊，已经对我们2025年人参产业的一个整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那么目前啊，我们吉林省原参的种植面积呢是22.8万亩，啊，鲜参的产量在4.2万吨，啊，整个这个产值在30亿元左右，啊，林下参呢是102.7万亩，啊，产值在这个120亿左右，啊，这是我们这个从种植端啊，人参的产量还有产值。那么从整个人参全产业链呢，人参产业的总值是在1052亿啊这样一个体量。嗯，然后一产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种植端啊，大概在150亿左右。那二产占到350多亿这样一个体量，三产呢是500多亿，啊，整体下来是已经啊人参产业总值超过1000亿了。
2: 嗯，
0: 啊，这是我们人参产业的一个啊基本结构现状。啊，
2: 嗯，其实我们说了过，这个吉林春季的天气是多变的啊，这个春旱啊、倒春寒呢，对于人参种植来讲，其实都是

0: 很不友好、嗯、啊。那么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具体讲了一下春旱，能不能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倒春寒啊，具体什么情况？
1: 好的，好的。其实之前吧，我们确实有冬季，
0: 嗯
1: 啊。不做防寒的这样先例
0: 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而没有直接提到倒春寒，其实就是因为近些年呢，我们天气的啊气候的变化啊，有一些异常天气，有一些极端天气，就是近几年呢，我们人参产区有很多地方都遇到了类似情况，就是五一之后，
0: 嗯，
1: 人参已经出苗了，哎，突然来了一场霜冻啊，或者下雪啊，这个时候啊，就会我们好多好多人参苗啊就冻死了，进入了程序性死亡，
0: 嗯
1: 啊，就会导致我们减产啊，所以应对这个策略啊，我们就得第一根据我们近些年是不是我们这个区域经常性的发生，比如说敦化区域这最近这两三年啊，都会出现啊五月五号左右就会出现一场霜冻啊，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经验和预判啊，我们提前比如从防寒的管理上让人参尽量的晚一点出苗啊，这是第一个措施。第二措施呢，当我人参已经出苗了啊，又突然来一场霜冻，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田间啊做一些取暖的措施，比如说烟熏啊，形成一种这个暖流的保护层啊，这样也能有效的抵御寒流。
2: 嗯，
1: 主要是通过这两方面的测试。
2: 嗯，好，张老师，刚才有位朋友也想问到，他说我是确权的这个土地，就是耕地，他说这种土地性质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呢？
1: 耕地那就是也分为基本农田、一般农田。
2: 嗯，
1: 其实我也对这个人参产业啊、种植用地这个政策啊也有了解，也跟一些专家呀、行业主管部门啊进行过探讨。其实目前我们还有主管部门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会保证我们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保持在20，就是原参这一块20到25万亩。啊，那么我们要这个种植用地这块，尤其农田，可能要采用这种占卜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就是基本农田也好，一般农田也好，我控制在这个区域，
2: 嗯，
1: 比如说敦化区域是5万亩啊，
2: 嗯，
1: 啊，我不管你什么用地，但是不要超过这个指标，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规划。在这里其实我们根据国家这个基本农田的一些政策办法，基本农田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种植主要农作物啊，那主要农作物的范畴又是什么呢？对吧，粮棉油肯定算主要农作物。
2: 对，
1: 另外一个还有一类就是在某一区域啊有种植历史啊优势产业的，其实也是啊主要农作物。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啊在政策制定的时候未必完全关注到这个点，这是完全是从这个定义上来讲的，就是国家大的宏观的政策，
0: 嗯，
1: 啊基本农田干什么，
2: 嗯，
1: 啊保障主要农作物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定义概念呢，在我们制定政策，就我们认识种植用地这块，可以就是突破这种是吧基本农田的束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农田啊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然后呢一般农田是一身林地啊，那范围就更小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所有的农田范围内，
0: 嗯，
1: 是吧，遴选啊一身林地，然后保证一个占卜平衡。但这里也不是说无限的去扩张啊，谁种都行，其实我们应该是提高这种啊种参的门槛啊，
2: 嗯，就我们只能破解这样的难题以后，才能实现这个人参种植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是吧老师？
1: 对，就可持续发展，一是我们要保证现有种植用地啊够用，
2: 嗯，
1: 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啊连坐障碍的突破技术啊，
0: 嗯，
1: 也需要进行完善啊，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2: 嗯，
1: 是吧，解决老参地的啊这样技术手段，但可能在这个技术的成熟度啊，
0: 嗯，
1: 还有提升的空间。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刚才在这个下半时段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名词，就是种植资源啊，它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人参产业来说呢，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您这个长期从事啊种植资源的收集呀，和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那目前咱们吉林人参种植资源保护工作啊，您认为还需要哪些啊加强的地方，老师？
1: 对，就是我们长白山啊传统的人参种植资源保护，
0: 嗯
1: 啊，其实有一些科研院。

0: 院所呀，还有企业啊，都在做这些工作。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传统的，尤其长白山这些大马牙、二马牙，还有我们一些已经审定的啊伐林传统的伐林再生品种。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力度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里头里面啊也有两方面原因吧。
1: 嗯，
0: 第一是因为我们人参种植模式的转变，由传统的伐林再生逐渐向农田再生转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可能有一些我们传统的林地种植资源对农田适宜性并不是特别好，那么它的保有量啊就在逐渐的减少。
1: 嗯，
0: 啊，现在更多的都是在我们啊种植库啊实验基地。
1: 嗯
0: 啊，小量的保存，啊，就是这是传统的种植资源量减少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它的一个适合的生长环境，
1: 嗯
0: 啊，政策不允许，所以现在我们也在争取啊，这建议，看看能不能有这些伐林基地啊，拿出一部分的面积作为我们传统种植资源啊进行保存
1: 啊。
0: 嗯，另外一个也扩展一下这个话题，就是种植资源它是育种的原始材料啊，但是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30多个人参品种了，那么为什么适合农田的啊只有5个左右？
1: 嗯
0: 啊，大部分其实啊我们都是传统的林地人参品种，
1: 嗯
0: 啊，因为人参的育种周期是特别长的啊，一般需要30年以上啊。你看我举个例子，人参从一粒种子需要4年啊繁育一代，
1: 嗯
0: 啊变成50粒种子，
1: 嗯，
0: 玉米一粒种子如果是4年，它会变成2700万粒种子。
1: 哦，这个比例一听就很惊人。
0: 所以它整个的繁殖系数差了50万倍。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主粮作物培育一个品种都需要啊6年到9年这样时间。所以人参一个品种30到50年时间。我们从2010年开始大规模的啊开始农田再生。
1: 嗯
0: 啊，这个过程我们的育种这个因为周期长，所以进度就没有跟上啊。包括我们现有的这些农田人参品种啊，其实它的种子的保有量还是不足的啊，大部分都是在这些龙头企业啊他们在扩繁这些种子，大部分自己就消化掉了，自己用了，所以我们市面上才没有见到这么多的啊农田再生的品种。
1: 嗯，
0: 所以下一步就是我们针对两种的扩繁，包括两种繁育基地的建设，
1: 嗯，
0: 其实也是需要加强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育种的技术也是需要提升。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这个育种1.0时代，啊，30年、50年培育一个人品种，那我们产业的发展速度啊，这个种子这一环节永远是拖后腿的，跟不上是滞后的。所以我们虽然啊，人参作为中药材，它不可以用转基因的技术进行育种，
1: 嗯，
0: 但是我们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分子标记辅助啊，全基因选择育种啊，是对人参的这个基因组是没有改变的，而只是一个辅助手段，知道你哪个位点啊跟产量相关，跟品质相关，然后把好的材料筛选出来啊。其实这种啊生物育种技术手段还是可以加强的，应用到人参，这样可以把我们人参的育种周期啊最好是能缩短到10年之内啊，这样也能啊更有力的支撑我们人参产业发展，因为种业是整个人参产业的源头。
1: 嗯，
0: 啊，
1: 是的。嗯，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哈。正好有一位朋友想问问张老师，他说老师现在啊咱们吉林省都哪些地方比较适合发展这个人参的产业呢？就是说想种人参在哪些地方比较好呢？想问问老师。
0: 嗯，现在目前啊，
1: 嗯，
0: 就是原参种植面积最大的，
1: 嗯
0: 啊，是敦化市。
1: 敦化市
0: 啊，敦化区域这个作为农田再生原参啊是一个核心产区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从啊抚松吉安是最传统的，嗯，啊人参产区，然后一点一点啊向外围扩散。
1: 嗯
0: 啊，现在好多包括吉林市啊这些像什么舒兰啊好甸啊这些区域也都有啊，有一些人参种植啊，甚至就包括长白山的余脉啊，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像九台一些地区啊也有啊一些人参种植啊，包括这个辽源啊也有大概1万多亩啊这样林下生态种植，就是人参产区啊的这个种植区域在外延，
1: 嗯，
0: 也在转移啊。但是现在从原生这个农田再生这个啊还是敦化啊是最核心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细致讲解。你看，从选地整地、品种选择到播种育苗、田间管理，再到这病虫害绿色的防控、采收加工，老师啊，把人参栽培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讲得清清楚楚，相信啊，咱们种植户朋友都收获满满。人参呢，是咱们吉林的特色瑰宝，科学种植啊，才能守住品质，提升效益。那上半场的我们的人参技术分享啊，就到这儿了，稍作休息哈、啊。下半场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另一大特色产业——梅花鹿养殖，我们也将邀请专家为大家拆解科学饲养、鹿茸增产的核心技巧，也助力大家养好鹿赚大钱。
2: 小吉，小吉，
3: 我在。
2: 这个假期我想去吉林省看看，帮我制定一个旅游攻略，要求炫酷有趣，还要科技感十足，总之来点不一样的。
3: 好的，根据您提供的关键词，吉林、炫酷、科技感，为您推荐以下路线。第一站，体验全国首列氢能源文旅有轨列车青春号。第二站，去长白山光影艺术馆看亚洲最大单体全息投影巨幕。小吉提醒您，收拾好行囊，去清爽吉林感受22度的夏天吧。
2: 大爷，这是青春号吗？
4: 是啊，这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我天天坐54路有轨电车上班，如今呢、啊、都换上氢能源的了。嘿嘿，我也来看看，来帮大爷拍张照。
2: 好嘞。
4: 茄子。
5: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云耕课堂学本领，春耕赋能正当时。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更新城云端学农技》，聚焦春耕生产关键环节，邀请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专业实操干货满满，科学种田抢抓农时，赋能稳产增收，聚力乡村振兴。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岩。吉林呢是梅花鹿的核心产区，双阳梅花鹿啊更是享誉全国。梅花鹿养殖啊是咱们很多农户的特色增收的产业，从鹿舍的搭建、饲料配比到日常的饲养、疾病防控，再到鹿茸增产、产品加工，每一步啊都直接影响养殖效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副教授、两个国家级科技小院的首席专家、吉林省科技厅鹿业科技特派专员赵全民老师啊，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梅花鹿的养殖技术，也帮大家呢破解养殖难题，实现稳产增收。那赵老师啊，首先想请教您啊，这梅花鹿的妊娠后期需要哪些的注意事项呢？
13: 这时期我们尤其重要。你像它这个鹿，比如说咱就单独拿出一个矿物质元素钙，钙的话不是说像咱们这个鹿在体内就怀孕就自然生长，而是它把身体上母鹿的身体当中的钙要全转化到子鹿当中，用子鹿快速生长子骨骼。我们哺乳动物当中所有动物在妊娠的后两个月，胎儿生长是速度是最快的。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注重营养的平衡，还有一些营养的合理的全方面都要补充全量，这一定要注意到这些。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时期我们要补多种维生素，多种维生素一定要不缺乏，各种矿物质元素，再就是我不知道农民朋友你们现在还大部分都在喂骨粉啦，什么这些，实际上骨粉我不建议大家再喂鹿。我们一定要因为骨粉在反刍动物当中吸收率很低。我们一定要喂一些磷酸氢钙，但磷酸氢钙我们一定要不含氟，因为磷酸氢钙当中如果含氟的话会导致氟中毒。这样是就一些骨骼长出一些骨刺，所以说一定要氟一定要不超标。为啥我们要选择建议大家做用磷酸氢钙呢？因为它和钙和磷的比例是最佳的。因为一般是一份的磷，2.5份的钙，这样是效果吸收效果是最好。再就是

0: 们在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在饲料当中，我们肯定是做的最前价。我们在吃草，你像有一些农民在妊娠后期，我们在饲料当中我们要一吨加50克到100克的植酸酶，植是植物的植，酸是酸性的酸，
1: 酶
0: 制剂。因为为啥我们要加这个植酸酶呢？有不少农民朋友离酸氢钙都没加，别说植酸酶了，因为这样是这个植酸酶呢，能会把饲料当中草啊或者是料当中的钙全都脱离一层离子，更促进那个钙的吸收。你像钙，就单独讲钙这块，钙这块就是当子路在妊娠后期没有补上来之后，子路出生之后会得佝偻病啊，瘫软了，站不起来了，这样是直接决定了子路的存活。再就是你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平衡，妊娠后期因为胎儿生长速度特别快，你的蛋白应该占到27%，完你那个像你那个玉米啊碳水化合物啊占到70%左右，这样式你其中你还有一些添加剂占一定比，是一定要做到合理的饲料配方配比。不要其实我这个鹿啊标好我就不喂蛋白质，反倒会出现这个鹿子鹿出生之后呢也是出现一系列疾病出现了，
1: 就是配比大家一定要好好做，
0: 要合理。对对，
1: 这是在这个饲料上的问题。
0: 对，对。
1: 老师，这个圈舍包括这个日常管理上啊，有没有什么建议呢？现在春季这个。
0: 春季我建议大家适当的勤消消毒。因为有一些环境啊，周边环境啊，它这个圈舍有容易那个感染一些腹泻疾病。因为你现在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带冷不冷，带热不热，所以它疫病有一些细菌繁殖的还特别快。你像再就是春季马上过几天就雨水大了，你圈舍一定不要有积水，积水之后有一些鹿呢喝完这个积水就出现腹泻，再就严重的一些呢就出现便血，这种就很难治了，就会把肠黏膜高烧啊，肠黏膜都脱落这一系列。所以说我们在养殖鹿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今天每个日常管理都要精细化，而要卫生一定要做得好。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妊娠的问题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公鹿生绒的这个前期，老师这个时候还需要怎么来进行饲养管理呢？能更好啊？
0: 这个季节你像马鹿现在已经绒有的都长特别高了，而梅花鹿现在就是马上就面临的脱盘，脱盘就意味着一年的生长一个周期已经到来了，就开始长鹿茸了。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注重蛋白质的补充，当你蛋白质，因为鹿茸当中的营养成分主要是蛋白，这样是你蛋白质补充上不来的话，它会出现营养缺乏绒，长得瘦小。这个时期我们要，因为经过发情期和发情后期，这样是一个公鹿整个的打斗啊，这个鹿一定要把胃肠调理过来，因为鹿呢是四个胃，它是一个大的发酵罐。这个时期我们要把这个鹿喂出来，肚子垂下来。为啥我们要把鹿喂的肚子垂下来？垂来之后呢，它能有大的采食量。而你看有一些鹿场在喂鹿的时候，那就奸产，就到里头小嘴就挑着吃。这就是说你没有把胃建好。你像这个时期的鹿上去之后是那种大嘴，像我这手似的大嘴这么歘，呱呱这么歘。
1: 这样才是正常吃食的状态啊。
2: 为了让它多吃呗。
0: 对，因为真正好的一个鹿场的技术员或厂长，使这个鹿肝怎么喂都顶不住它，顶不着它。当我们喂料喂多了之后，会出现顶料，顶料之后这种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一个生物周期，产肉量要下降。因为顶料你得重新把料降下来之后再重新恢复下来，这样就得有一个半个月左右。因为半个月的话很重要，因为二杠绒就是一个半月产生，你这半个月已经没了，所以这个鹿产肉量直接影响。
1: 刚才赵老师说了，这个是咱们在这个饲料上呢。
0: 再就是说，饲料这块一定也注重刚才在母鹿当中提到钙。因为你像三叉绒下面就下段就骨化程度比较大，也一定要农民朋友一定要注重补充磷酸氢钙。但

0: 要不过量。
1: 嗯，
0: 当我们钙是好东西，但过量之后就会相应的像缺钙一样吸收不了，所以说加一些植酸酶，你像我们在这个公路生溶期，我们还加一些反刍酶。
1: 嗯，
0: 反刍酶这种酶剂之一在饲料当中应用之后效果是特别好。反刍酶加上之后呢，它促进动物反刍的，促进动物反刍的。
1: 嗯，
0: 平时还要健胃，健胃你像加一些苹果渣呀、啊，就是榨完果汁的苹果渣，因为它健胃效果还特别好，里头有膳食纤维，这样事儿我们在鹿生茸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顶料。
1: 嗯，我们知道咱人可能是平时吃点苹果对人身体好，这个鹿给它加点苹果渣也是有这个功效的，是吧，老师？
0: 是的，是的。
1: 是的，那我想问问赵老师哈，就说这个，刚才说到这个饲料管理了，包括怎么去喂养，那像日常这个分群呢，这个阶段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管理方式方法？
0: 分群一般我们是同等距次高，同等距次，同等体况。这种的话我们高在一个群，尽量里边有一些青壮年鹿跟一些老龄鹿高一起，这样老龄鹿青壮年鹿能抢料，老年鹿抢不上巢，也会直接降低它的生产力。
1: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哈，说这个玉成公鹿这个毛桃绒啊，现在正是这个蹭蹭生长的这个时期哈，那怎么能提高这个公鹿当年或者是说它这个一生的这个产量呢？
0: 这个实际上这个时期正是玉成公鹿生长时期。你看这个圈为啥在这个圈直播？这个圈你看，我不知道咱们农民朋友，因为在各地我都推广过这个破桃种桩技术，这个是因为我研发的。这个技术就是推广之后呢，你看毛桃正常是一个锥形，在我们书本当中就是说，第一次生长的锥形绒叫毛桃绒，而实际上毛桃绒我们在不经过我这个技术破桃呢，只有23%的绒会出现磕叉，或者分出多枝，所以说我们就在这样式就人为的，在它长到30公分出红桃的时候，我们就人为的去掉顶端优势，来一个一小刀，一刀之后呢，这个绒就会。单独这样是不行啊，我们因为是现在是以绒形来市场价格高，那我们就人为的前面留1/3，后留2/3，就出现一个楔形的一个凹槽口出来，这样当这个鹿完全在它伤口愈合的情况下，去顶端优势伤口愈合情况下，你就慢慢长出一个完整的二杠和主厅，这样能达到60%会长到一种完整的二杠绒形，而其他呢就会也相应的刻出叉，这样是我们的优势，就只是为了这个玉成鹿会提高这一年1000到1500块钱的那个价值吗？不是的，它会直接提高一生的产量。因为我有
1: 为啥呢，老师？这个
0: 因为你去顶端优势，我们在植物当中把顶端一掐之后，底下就会憋出很多枝芽，会对，会憋出很多枝芽，会把主干变粗，而我们这种粗呢，就把脚基变粗了，草桩变粗了。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我们这种破桃，我们的草桩是它的3倍，而鹿茸生长靠的什么？靠的是血管，整个全身上腔动脉输送的养分达到鹿茸，到鹿茸沉积和生长，这样是你血管粗了，当血液循环上来的供血要多了，所以产绒相当就要高。我在之前做过实验，一侧破桃，一侧就按咱们古老那种放毒厅，当嘎完二茬之后，第三茬绒的情况下，另一侧也会出来二杠绒形，另一侧还是毒厅。当投具的时候，我破桃这个比另一侧是多增加了0.47斤的产量，半斤将近半斤。那我们这一副都这么破的话，是不是将近提高了1斤产量？并且它在出笼的时候还托盘找，产绒照另一侧找了一周。所以说我们在选种选育的情况下，我们是选鹿越生长绒越早的鹿越好。为啥？因为让它二茬绒有足够的时间来生长二茬绒，这样事儿就变相提高产量。
1: 那么公鹿养好了，咱母鹿也不能落后，是不是，老师？
0: 是的。
1: 那对于育成母鹿，咱们应该有哪些一些好的这样饲养管理的好办法，咱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0: 好，实际上咱们这些养鹿户啊，一定不要把利益看得太短。 因为你玉成母鹿培养，就像刚才说这个玉成公鹿似的，玉成公鹿培养也很重要，母鹿也很重要。当你这个母鹿在这个时期你要没有喂好，秋季九月份配种，为啥有一些人家的九月份基本上九月末基本上都配上种了，人第二年产子要都早，而你家鹿到十一月末再配上种，这些发育很小，你是不是来年七月份下的？七月份正好是连阴雨季，成活率还低，而你这个崽子，你到来年又会出现这个子鹿、子母鹿或子公鹿，到来年这个时期又会出现长得特别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不要考虑成本，这个时期一定也要平衡，饲料也得适当喂足。你像我们玉成都喂到一斤八两精料，一斤八两当中，我们其他的粗饲料当中，我们是用的加的苹果渣，还加了那个花生秧。你像我们这鹿到秋天，基本上99%都能配，都能受，都能妊娠，并且妊娠还要早。所以说有一些农民朋友说，哎呀，我这公鹿产肉时候我再给点豆粕、豆饼，就这时期也不干活，
1: 我得少添点。
0: 实际上咱们不要有这个误区，就像人类都是一样，每天都需要蛋白，需要碳水化合物。所以说公鹿在发情期，你应该是整体料撤下来，而不是说我们老农民就扔几穗玉米说这鹿也不出笼，喂多了打仗，那是不对的。它每天都是参与细胞和机体代谢，都得需要蛋白质，所以那时期总量往下降下来就可以，没必要导致它营养缺乏导致消瘦，这样你恢复了起来很慢。
1: 就不像咱农民想了说这个时期不重要了，就简单的可能投喂一点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
0: 不是
1: 那赵老师刚才咱们说的还是在这个饲养管理上，那春季这个疫病防控上需不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需要。正常来说的话，你像这个时期好一些，你像口蹄疫呢，就是前一阵子在整个这个偶蹄动物当中在爆发的很严重，这个时期偏热来好一些。这个时期呢，你要是说你苗已经做了六个月，因为口蹄疫苗是六个月嘛有效期，你就应该再打，再补，再加强，再重新再做一次。
2: 那你一年都打两次的？
0: 必须两次
2: 啊，六个月一次。
0: 对，当你打上这个苗，即使有强毒来攻的情况下，就外面的强毒来攻了，附近得了，它即使得也是一缓一走一过，而不是那么严重。当你不打的，你就会出现母鹿流产了，公鹿消瘦啊，流涎呐、最后整个影响它一生的这一年的生产量、生产力。
1: 这是必须得打的，一年
0: 打
1: 两次。
0: 对，
1: 还有其他？
0: 你像其他，你要是条件好一些，可以做一些，三联四防啊，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联苗也可以做，这样是防止一些，肠毒血这一系列。
1: 刚才咱说了，玉成母鹿啊，就是咱鹿场的一个未来的妈妈，是吧？把它们养好啊，才能保证鹿群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0: 对，
1: 那这妈妈养好了，小子鹿的成活率才能提高，是吧，老师？那老师有没有什么高招能提高这个子鹿产子的这个成活率呢？有人说这个子鹿出生前几天是最危险的一个阶段，怎么能让它顺利的这个产子呢？
0: 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子鹿成活跟你妊娠期整个时期都有关。你像有一些养鹿户说，哎呀，我这个输了杂交鹿，输了马鹿，花鹿输马鹿，这现在杂交比较多嘛，说我这个料我一直不敢加，就是尤其后两个月妊娠后两个月把这个料剪了。实际上当这个胎儿形成胚胎的情况下，这时候营养过剩也会导致胎儿过大，所以说就从受精卵开始就营养不能缺乏。你现在这个老农民就是说，哎，我这鹿为啥那个产子那个成活率这一顿每一个餐都得要注意？那你比如说咱们人类今早上吃了一个鸡蛋，那在咱们体内会多长时间代谢酶呀？
1: 对，
0: 六个月。所以说你就有一些老农民说，你像我们这喂那个树叶捂了点，说哎呀扔了白瞎了， 3000-2000块钱没扔，可倒好，机车会把这个全群导致有血。

0: 便的，几天之后就有血便的、腹泻的，接着这个路就会出现有一些出现死亡，还有生长停滞，黄曲霉毒素中毒，
1: 就这一个发霉的树叶影响就这么大，
0: 对，
1: 是咱。所以我就觉得特别不起眼的一个事儿，这树叶能影响这么大？
0: 对，所以说建议咱们养鹿，不管大厂的和鹿和养殖户，
1: 嗯，
0: 一定不要出现发霉变质饲料进行饲喂，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做到四定，就是什么呢？定时、定量、定址、定温，三看，看食欲、看精神、看粪便。二严就是严格控制发霉变质的饲料进行饲喂，严格第二严的控受污染的水源来进行饮用，因为这个东西，你像有一些河流边上，就是山东原来有个山东一个朋友，就突然间在夏天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就在一个水边上打个井，潜水井十多米深。天天腹泻，就这个兽医都治不过来，天天腹泻，天天腹泻，就找原因呢，饲料又重新买，就找我了。我说你这个就是井的问题，你井打成60米，打成80米深，上面封闭之后，别把那个溪流的水进来就没问题了。他最后打完井重新打之后，过了半个月，彻底就没有腹泻的了。
1: 嗯，就没有污染的这个水源就没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环节我们都要注意。
1: 在咱们吉林省哪个地区比较适合饲养梅花鹿？是不是全省的，不管是哪里，我都可以养梅花鹿呢？
0: 这个问题也挺好提的。咱们吉林省肯定都适合，
1: 这是没问题的。
0: 对，没问题的。只要你饲草饲料来源充足，就一点问题没有。你像这个梅花鹿适应性特别强，三亚都在养梅花鹿，并且养的还特别好。
1: 嗯，
0: 福建这都在养。养的都特别好、
1: 刚才老师说到这个公司加盟户、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就是这样的规模大一点的这样的养殖场呢？比如说他们想要把这个鹿产业发展的更好，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能发展的更好？
0: 实际上这块的话就是说，家家养鹿，有的挣钱，有的保本，有的赔钱。这块就是说你的一个销路，你像要是说你自己不具备加工条件，产品加工条件，你这样事你就得是把鹿茸鲜茸，你优质鹿茸卖到直接消费者，而不是说你拿到市场上，让市场上再给你再卖给最终的消费者，那样事就中间环节一定要砍掉，你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些消费人群，这样事你的那个农价卖高了，你就会相应的挣的利润要高。为啥没挣钱？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嘎完绒了，到市场卖，因为这个鹿茸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人他们就说，你这个绒就是1000，有的人说你这个绒就980一斤，有的人这说你这个就1100。
2: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既是立夏，也是国际助产士日，还有世界防哮喘病日。那么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盛的阶段，气温逐渐升高，雷雨天气增多，万物茂盛，生机盎然。此时节要顺应时节变化，调整作息，清淡饮食，做好身体养护。国际助产士旨在致敬每一位助产士，肯定他们在守护母婴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的过程的重要贡献，感恩他们用专业与爱心守护生命起点，呵护母婴健康。世界防哮喘日的设立是为了提升大众对哮喘疾病的认知，普及哮喘疾病的知识，提醒大家关注呼吸道健康，远离诱发哮喘的过敏源，做好日常防护，做好早预防、早发现、早规范治疗，守护自身呼吸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找。

0: 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3: 对呀。
1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6: 风从东方来。

青春无悔，老狼和叶蓓。当然最喜出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唱的，在2002年的时候放在了模范情书当中。是啊，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吧，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当他已经倾斜的颓然倒下的时候，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我想那些歌声，那些属于青春时代的歌声，那些人，还有专属于青春的记忆，他们曾经让我们快乐，也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放歌，也让我们沉默。前天我在网络上浏览，看到有一个话题说，喜欢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那是怎样的感觉呢？喜欢了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可是新娘或新郎并不是你，怎样的感觉呢？答案有很多啊，有人说自己珍藏多年的书被别人拿来垫桌子腿的感觉，有人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当然这是孩子的诗。还有人说特想一觉睡到80岁，看看那时我们的彼此，还有人就一句话，请你瞒着我。我想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境，我会祝福吧，但是我可能不会祝你们幸福，我会祝你幸福。还有一个答案也挺有意思啊，他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的青春早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戴上戒指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青春死掉了。虽然是一个谐趣的开放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可以激发人们对往日青春岁月的怀想吧。有苦涩，有酸甜，无论如何，愿你不悔。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

0: 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下笔如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即在前几天的追逐战中，白英并没有跟张松林两个直接打过照面，因此呢，也不可能直接认出张松林的真实身份。但是直觉却告诉他，眼前这个古铜色皮肤的小胖子绝对不是一个商贩那么简单。继承王位这么多年，他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小贩能在如此轻松自如地跟蒙古王爷贝勒们谈笑言言，更没见过任何一个小贩眼神居然明亮的如同月牙湖上午夜的星斗一般，半点市侩之气都不沾。莫非他是扎格尔王爷的？这一紧张啊，人就容易把事情往歪里头想。白银分明记得，在自己追上去跟司琴交涉之前，这个叫张玄策的小黑胖子还没跟乌拉哈赤王子等人混在一起。而在那一刻，呼拉哈赤王子等人分明已经跟自己起了同仇敌忾之心了，准备联手对付入云龙。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叫张玄策的小黑胖子就成功的打入了呼拉哈赤等人的圈子，并且啊，成功瓦解了这几个人对入云龙的敌意。如果没有什么强大背景，又怎么可能呢？而放眼整个东盟草原，如今配跟他白银小王爷比一比背景的，除了日本人之外，充其量也不超过三个，并且其中两个还跑到了天津租界里去当狱工了，这辈子别打算再回到草原上来了。联想到扎格尔王爷派来的那名特使刚才主动替入云龙出头的古怪举止，这真实的答案呼之欲出，是老不死的扎格尔啊。不想看到黑石寨一带出现一个可以挑战他后起之秀，是老不死的扎格尔明着派人前来替司琴祝贺生日，暗地里却试图拆散自己和司琴的好姻缘。为真相寻找证据，肯定比由证据推测真相更容易。自觉洞悉了扎格尔王爷全部阴谋的白银是怒火攻心的，他根本就记不起刚才有个蒙古名字叫巴根的家伙曾经跟司琴说过， 他今天呢还带了另外一名客人，恶狠狠地盯住了张松龄的眼睛，他不断冷笑，张兄弟来的可真是时候，不知道准备买些什么货品回去啊，有没有兴趣到我左旗也转上一圈啊？张松龄虽然不知道白银误会了自己的身份，但他今天来的目的就是破坏此人的求婚大计，故而对此人的态度倒也早就有准备。淡淡的笑了笑，理直气壮的回应，所以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做生意嘛，自然是什么能赚到钱就买什么，不拘任何一种。白云王爷家里如果有紧俏货要出手，我倒是不介意顺路去看看。不介意还顺路？这是可能一个生意人的口吻吗？白银此时越笑越大声，宛若保卫领地的野狼露出了牙齿。张兄弟可真够直接的，好，我这个人做事最喜欢直来直去，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就跟你打个保票，只要这草原上有的东西没我白银拿不出来的，就怕你本钱没带够，辜负了你家老板的委托呀。本钱不够，我可以跟朋友暂借嘛，反正又不是只做一锤子买卖，这次借了，下次再来的时候还上便是，只要白银王爷的货够档次，我不介意多跑几趟。张松龄是耸了耸肩，不卑不亢的回应。这俩人啊，这会儿心里头想的根本就不是一档子事儿，这口风却对了个严丝合缝。呼拉哈赤王子等年轻才俊在旁边听的是满头雾水，瞪着眼睛互相张望。哟，他不是陆云龙的结拜兄弟吗？这怎么一转眼又跟白银做起买卖来了？哎，并且啊，好像彼此之间还挺谈得拢的啊，甚至连讨价还价的环节都省下了。正困惑间呢，又见白银伸出手来，大度地向张松龄发出邀请，颁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张兄弟，我想过去看看吧。啊，当然要过去看看，只可惜那匹黄骠马没来得及赶上比赛，虽然他后来精彩表现都被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但这比赛头名荣耀恐怕还是要便宜了那匹火龙驹啊。白银王爷兄请，张兄弟远来是客，请走先。白银王爷是郡主的近亲，理当走在我前头。这当年跟廖文化搭档的时候，没少承受后者的口头攻击，不知不觉间便令张松龄的嘴皮子功夫突飞猛进，此刻是发挥出全部的火力，居然跟白银斗了个旗鼓相当。一边暗地里打着机锋，两人一边走向贵宾席，才走了几步，忽然有两个娇俏的身影雀跃着从贵宾席上冲了下来，一左一右直扑张松林。哎呦，怎么是你啊？真的是你？你怎么还没走？我们两个刚才以为还看花了眼呢，没想到真的是你。这张松林被吓得连退数步，才勉强摆脱了两人的追逐。定下神了，细看，发现一抹委屈的神态涌在了两张一模一样的精致面孔上，欢呼声也逐渐的变成了呜咽。你躲那么远干什么？我们两个又不会吃掉你。我刚才不是没看清楚吗？冯翰对白银丝毫不落下风，遇到思琴的双胞胎侍女，张松龄立刻手足无措了。我刚才真没看清楚，你们两个 最近还好吧？我们两个没病没灾的，当然好得很了，不像某些人整日的到处惹是生非。
3: 这两个侍女波旦长得一模一样，说话的神态和语调也像事先排练过无数次一般，丝毫不差。
8: 谁呀？谁惹是生非了？赶紧把他叫出来，咱们三个一起收拾他。
3: 这张松龄惹不起两只小辣椒啊，只好是厚着脸皮装傻。不过今天是你家郡主的生日，咱们三个最好还是低调些，别让外人看了笑话去。
8: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既然来了就请上座吧，我们家郡主可是天天盼着你跟二司令能来呢。
3: 这双胞胎小侍女被逗得哭笑不得，再度凑上前来，一左一右将张松龄往贵宾席上拉。
8: 哎，当然要去见见今天的寿星了。
3: 张松林给白银送了个无奈的眼神，被两名侍女压着往司琴的座位前去。
5: 小人得知，
3: 将张松林的无奈理解成了炫耀，这小王爷白银郁闷的几乎吐血呀。满洲国新安局总裁扎格尔的晚辈，举止大气，长相英俊，又提前走通了司琴身边亲信的关系，这小黑胖子对自己的威胁竟然丝毫不亚于入云龙本人。可偏偏自己啊，事先根本就没有得到他要来的消息，偏偏呢自己事先没做任何应对的准备，仿佛是故意要让他郁闷。还没等一行人来到主席台，正在准备给获奖者颁奖的司琴忽然把奖品就塞到了乌恩的手里。
8: 你替我颁，我的救命恩人来了，我得下去迎接。
3: 撂下了这句话之后啊，不顾周围人错愕的目光，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张松龄面前。
8: 是你？天哪，我没想到你也会来这里，那天我被吓坏了，居然连你的名字都没顾得上问。回到家里以后啊，一直觉得很后悔。你是和……
3: 他的后半段话被欢呼声给吞没。看到三名赛马获胜的选手上台领奖，牧民们齐声喝彩。只勉强听到前半段的白音灰心欲死啊，强笑着走上前大声询问：
5: 表妹，你跟张兄弟以前见过面呐？我看何月跟青莲他们两个好像跟张兄弟老早就认识一般。
8: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3: 司琴扭头看了他一眼，故意将话说得含糊不清。
8: 何月跟青莲他们两个一直想找机会向他说句谢谢。
5: 恐怕是你想跟他说吧。
3: 这小王爷心里边酸酸的想啊，
5: 要不然怎么会连奖都顾不上办，一见到他就急匆匆的从主席台上往下跑。
3: 不愿意再看到这两个人在自己面前眉来眼去，他咬了咬牙大声说道：
5: 表妹，下一场比赛是摔跤，我得抽空去安排一下我的摔跤手，你跟张兄弟慢慢聊着，咱们回头见。
8: 表哥你忙去。
3: 司琴根本就没心思考虑他的感受，取代了双胞胎小侍女，大大方方的牵着张松龄的手往观礼台上走。
8: 这边坐，我专门呢给你们留着最好的位置。恩人贵姓啊？这回我可不能再犯糊涂了。免贵，姓张，你叫我张玄策就行了。
3: 张松龄四下看了看，将声音压得只有司琴和自己两个人能听见。是红胡子让我过来的，他说我和龙哥都在附近的没有任何牵扯的人，有些事情做起来比可能他出面更方便。
8: 回头我会亲自登门向王叔致谢。 想到此时赵天龙就在人群里边暗中的保护自己，

思琴心里头就被幸福填得满满的。低下头红着脸，回应的声音也小得只有他自己和张松龄两个人能听见。贵宾席上还有几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我不能赶他们走，一会儿见到了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在我的地盘上他们不敢把你怎么着。不妨事，我前几天在黑石站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他们都没在近处跟我打过照面。张松龄笑呵呵的摆手，跟在思琴身后走上了贵宾席。已经给选手颁发完奖品的王府特使和严福全正结伴往贵宾席上走，猛然看到了张松龄，军士微微一愣。严福全莫名其妙的就觉得此人自己曾经在哪儿见过，紧张的头皮微微发炸。而与张松龄从来没有任何瓜葛的王府特使居然不小心在地上摔了一跤，接连晃出了好几步才勉强站稳了身形。哎呦，小心！荷叶和青莲赶紧跑上去，一左一右搀扶住老人的胳膊。王府特使摇摇头，讪讪的苦笑：哎呦，老了，哎呦，真的是老了，哎呀，这才站了这么一小会儿，腿脚居然发酸啊。思琴呐，这位客人是谁呀？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话间，目光像刀子在张松龄身上来回的扫视，眼角处竟隐隐的露出了一抹泪光来。这个人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张松龄心里边也微微吃了一惊啊。但遭受了那么一场生死离别之后的他，此刻的精神早已经坚韧到几乎是水火不侵的地步，眼睛和脸上半点波澜都没显现出来，只是微笑着向所谓的特使先生点了点头，就把目光收了回来。短短的一瞬间，张松龄眼睛收集到的信息已经足够多了。老瘦，因为长时间动脑子算计人，导致头发白了五分之四以上，虽然梳理得很整齐，却缺乏光泽，盖在头发下的脑门也生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好像一颗枯树的皮。唯独看起来还有些生机的是此人的眼睛，几乎是纯黑色，深邃而惆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
14: 已达
13: 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1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9: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4: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啊！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22: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23: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3: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24: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王菲，一个游走在音乐世界里的精灵，用空灵纯净的音色征服了无数的菲迷。她唱尽了世间的繁华与喧嚣，我们也一直追随着她的声音。她的音乐作品跨越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多种风格，每一首歌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王菲的音乐世界。

在这首《如愿》当中，王菲以其空灵的唱腔动情地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歌词呢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在这首歌当中交汇碰撞，淋漓展现。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如愿的歌词道尽了中国人血脉里割舍不了的情感羁绊，并且通过王菲的深情演绎，将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传递的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

早晨的第一缕光线和这首《天空》一起倾泻而出。王菲的嗓音以无法言喻的纤柔和难以复制的纯粹，演绎着冰凉的童话。青涩当中流露着感伤，完美的控制力不仅让天空挂着泪，也让我们心生感动。他不需要卖弄华丽的唱腔以及繁复的技巧，就可以轻易地使你为之折服。

在这首《棋子》里，王菲把清冷而低浅的声音音力十足地铺开，一开始的假声把情绪和温度降到了零点，不动声色的期望，无畏挣扎的苦楚，只是寂寞地等待下一步。或许那时候的你们都曾经扮演过别人爱情里不起眼的小兵，但是只要走出失败的结局，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王菲是中国乐坛的一位重要代表，一直拥有着大量的粉丝。她的音乐透露出相当多的情感与情绪，尤其呢是她的创作经常呢带着一种执迷不悔的情感。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分享王菲的这些好听的音乐。那么说到王菲的歌曲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她的代表作《传奇》。这首歌呢，以其悠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她与李健合唱的这一首《传奇》。

在201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这首《传奇》惊艳了整台晚会。王菲那低声的吟唱，像春天流淌出的清泉，深情地诉说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的魅力，使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歌曲当中传达出的关于人生、爱情、离别等情感，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丰富和多彩。

那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吧。这首歌呢，也是经典的《红豆》。它以轻快的节奏和温馨的氛围，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治愈系。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林夕笔下的红豆似乎多了一种幽怨的味道，而王菲的演绎则让红豆有了更多的相思的味道。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酒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爱情如此，青春大抵也是如此吧。

有一种爱不能够称之为爱情，有一个知己相交甚深，但是无缘成为眷侣。我们似乎总是离暧昧很近，离爱情很远，就如王菲的这一首《暧昧》当中所唱到的这样，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添一碗，终须都归还无谓的多贪。暧昧始于相识，止于相知。

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王菲的歌呢，总是会带给我们惊喜与感动。她的歌曲不仅具有着丰富的音乐性和艺术价值，更能够触动人的心灵，让我们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生命的真谛。无论是她的代表作，还是其他的经典歌曲，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聆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王菲的音乐，感受这份来自心底的纯净与美好。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出现想学习就是怎么也学不进的

0: 情况该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相信大部分家长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孩子学习时总是容易分神，比如写作业根本三心两意的，精力旺盛，这里翻一翻，那里看一看，一刻也停不下来。无论家长怎么批评教育，孩子依旧改不了这种坏毛病。最近有个学生咨询柠檬他的烦恼，我想要认真听课，可是我就是听不进去怎么办？我很想好好学习，但是就是静不下心来怎么办？可能有些家长就感到好奇了，真的会有孩子想学习学不进吗？学习只要想学就能学好的呀，不会是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吧？还有些家长咨询我，孩子出现了条件性厌学怎么办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一下。想必各位家长也有抗拒上班的时候，坐在工位上对工作就是不上心，宁愿刷一会儿淘宝看一会儿热搜，就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可能是因为不满老板布置的任务，看到某位同事感到心烦，家里有些事没有处理好，影响到了上班的心情。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一进入学习情境，上课或者写作业，就会产生一种厌烦、恐惧等消极情绪。这种情绪会导致注意力分散，记忆提取困难，认知过程变慢，还会导致负面的自我评价。当家长着急地督促孩子说，要好好努力学习啊，孩子回答，我也想啊，可就是学不进去。其实孩子不是不想学，想要改变现状却不知从何下手。这种想学学不进的状态并不是他想要的。而导致学生产生消极情绪的刺激性事件有很多，比如在课堂上被老师批评，和家长有矛盾，和同学闹得不快，考试之前明明认真复习却还是考砸了。还有一些是你无法想象的，比如家长说了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可能都会对孩子产生刺激。想要改变条件性厌学，首先你需要确认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学习一向良好，只是由于考试失利、亲子冲突、假期玩乐等偶然的原因导致的条件性厌学，那父母是可以起到关键作用的。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厌学不是因为你笨，也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因为你学习时情绪很差，然后把这三招教给孩子。第一，进行放松训练，比如按照一定的节律进行深呼吸，或者紧绷身体再慢慢放松，又或者伸个懒腰打个哈欠，通过这些动作进行放松，等放松了再进入学习。第二，尝试成功想象练习，简单来说就是想象着自己高效学习、轻松完成作业的样子，这会让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降低对于学习的恐惧感。第三，提高学习快乐感，人是趋乐避苦的，能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就会多做，所以可以让孩子在睡前回想一下开心的事情，然后再想想明天的学习安排。如果你的孩子是严重的条件性厌学，比如网瘾型、偏科型、学习困难型、情绪失控型等等，父母能做的就是第一时间带着孩子进行专业辅导，对孩子进行针对性的行为干预。帮孩子构建自信的两个小技巧。前段时间偶然看到一位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讲的一个故事，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女儿初学游泳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怕水，怎么学也学不会，教练告诉她不要害怕，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她很惆怅，该如何教育女儿才能让孩子克服对游泳的恐惧，变得更加自信呢？他回想起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女儿对游泳并没有这么抗拒，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呛水以及教练的指导之后， 孩子才会变得越来越害怕了。如果这个时候对女儿说你一定可以的，你是最棒的，或者你可以的这样的话，女儿可能会暂时的压抑住自己的恐惧。但是如果女儿看到别人学得比她快比她好，而自己的姿势又错了，只会更加的着急，陷入到不断的呛水的循环中去。于是她并没有肯定或者是鼓励女儿，而是给她讲了一个小故事。每个人学游泳都会害怕100次，现在你已经害怕了23次了，只要你再害怕77次，你就可以学会游泳了。结果女儿很快就克服了恐惧，学会了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为什么短短的一个故事效果如此惊人呢？这是因为女儿的恐惧心理被爸爸接纳之后又得到了重构。当女儿知道害怕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之后，反应就不一样了。我相信每个父母都想培养出一个阳光开朗、积极自信的孩子，但是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不能一味的靠肯定或者鼓励。那么今天我就来分享几个父母教育孩子的小技巧，能够帮助孩子走上自信的道路。第一，允许孩子表达负面情绪。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做钟摆效应，意思是人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就像是钟摆一样，始终呈现出对称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感受到最大程度的悲伤，就能够获得同等程度的开心。细心观察我们身边的孩子，你就会发现那些性格积极开朗、自信活泼的孩子，他们不仅能够痛快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能够及时地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他们的泪水说来就来，说停就停。因此从小被允许表达负面情绪，能够自由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情绪感受和需求，他们活得潇洒而自信。而那些从小不被允许表达负面情绪的孩子，不仅性格内向敏感，还会喜欢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情感，不愿意让别人接近自己。他们小心翼翼地长大，人生中很难有真正开怀的时刻。第二，给孩子自由的选择权。现实中很多父母总是习惯地给孩子安排好一切，剥夺他们的权利，然后美其名曰我是为你好。父母们要知道，如果你对孩子事事包办，总是为孩子做选择，不仅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依赖，还会让孩子失去了主见和自信。身为父母一定要明白的一点是，无论我们为孩子做多少的事情，他们终有一天会面临独自选择的时刻。那个时候他们是迷茫无助还是淡定自信，就取决于父母是否从小就赋予他们选择的自由。因此父母不妨在孩子面临选择的时候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尝试着自己来做决定，并且要为自己选择的负责。这样一来，即使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也不会归咎于父母，并且还会在错误中得到成长，变得更加的自信。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自信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信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出现了暴力行为该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 你们发现有的还

0: 孩子很习惯使用暴力行为，和其他小伙伴一言不合就开始动手，玩玩具的时候不是坐着玩，而是喜欢拿着这个玩具去丢别人。家长头疼，孩子又顽皮，就算是家长责骂暴揍过，孩子下次依然还是要跟人动手。家长一直想着该怎么去教育孩子，阻止孩子的暴力行为。在思考教育方法之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家长们也需要去知道，去考虑，那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暴力行为，或者说他们的暴力行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心理学家班杜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把孩子分成两组，然后分别和成人待在一个放有玩具娃娃的房间里。第一组的成人会不断地敲打娃娃，让孩子在旁边看着，第二组就正常平和地待着，没有暴力行为。等成人离开后，孩子会单独地在房间里20分钟，最后发现第一组孩子的暴力行为要远远多于第二组。我们从这个实验中很明显地看出，第一组的孩子之所以叫第二组的孩子来得更暴力，是因为模仿。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本来是一张白纸，有人在这张白纸上画天使，他们就是天使，有人画魔鬼，他们就是魔鬼。所以如果孩子的父母或者是其他身边的大人经常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暴力行为时，那么孩子也会通过观察并模仿这种暴力行为，从而就会变成一个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除了模仿身边的人，还有的孩子经常接触的媒体设备，他玩的游戏是不是暴力游戏，家长给孩子看的电视剧里是不是大量出现了这样的暴力画面，其中有些极端的做法更是会让孩子认为有时暴力能解决问题。我们用心理学理解，就是暴力传播会增加公众尤其是儿童的暴力侵犯性。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来自于家人给予和强化。柠檬咨询过很多青少年，大部分的原因在于父母关注度的缺失，有时候父母的责备和批评让他认为他所做的这些事很刺激很好玩，因为他使用了暴力手段，父母才给予了他本该有的关心。而有的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教育的不足，反而以暴制暴，希望能够强行改变孩子的内心想法，但这样很明显不会有效果，孩子的心理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我们在明白了孩子暴力行为的这三大来源之后，接下来柠檬就来分享一下家长应该如何正确控制孩子的暴力行为。首先，培养孩子的移情能力。比如说当你的孩子欺负了其他小朋友，你可以反问他，如果你是那个被欺负的小孩，你身上被打的地方疼吗？你心里会难过吗？我们要用这种换位思考的方法来告诉孩子。当然了，你也需要反问这个被欺负的小朋友，为什么他会打你？你挨打之后应该做什么呢？这不仅会让你的孩子充分认识到错误，更可能会帮助一个常年被欺负的小孩摆脱恐惧。其次，培养孩子合理宣泄的方式。有的孩子会通过暴力心理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家长可以在家里提供孩子一个合适的空间，可以是在地上铺几块蓝色的泡沫地板，再放几个毛绒玩具和软靠垫，告诉他，如果你很生气又不愿意告诉别人，你可以在这里脱下鞋子跑、喊、叫、跳，也可以安心地坐一坐、躺一躺、想一想。在这里发完脾气之后，你可以回到房间，也可以选择向爸妈倾诉，让孩子可以发泄情感。最后就是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父母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争吵甚至动手，在家庭出现矛盾时尽量温和的方式去解决，而不是暴力。当他犯错误的时候，不要立刻否定，而是好好的与他交流讲道理，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让他意识到这些问题。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过了几天，皇上回京，当天夜里，科尔坤便上萨姆哈的府上拜见，送上了样钱。科尔坤从袋子里抓出了几枚制钱，对萨姆哈说：萨姆哈大人，您看这新钱可逗人喜欢呐。萨姆哈接过了钱币，细细地看着说：嗯，这回铸钱可让皇上操心了，路上顾不得歇息，就下了圣旨。科尔坤说了一些皇上圣明之类的套话。大人，这新钱虽说只比那旧钱重2分5厘，可拿在手里可是沉甸甸的。沉甸甸的就好啊，不怕老百姓不喜欢。科尔坤，你督理钱法有功，我已同明相国说了，会重重的赏你的。谢萨姆哈大人栽培之恩。科尔坤从萨姆哈的府上出来，又马不停蹄地去了明珠的府上。明珠凑在蜡烛下，仔细地把玩着新铸的制钱，点头而笑。嗯，科尔坤，老夫看准了，你不是个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可为大用啊。科尔坤喜不自禁地说：明相国，卑职多谢您的夸奖。

0: 珠放下了铜钱，笑眯眯地望着柯尔坤。老夫已琢磨多日，想奏请皇上特检你为户部侍郎。柯尔坤连忙跪下拜了三拜，卑职牢记明相国知遇之恩，如有二心，天诛地灭。唉，柯尔坤，起来起来，不必如此，你我都是国朝臣子，心里边只应装着皇上才是。柯尔坤再次叩头，明珠把茶几上的钱袋提了起来，对柯尔坤说：柯尔坤，我也不留你了，样钱你就带回去吧。柯尔坤急忙对明珠说：哎，明相国，这些样钱都打在了损耗里了，您就留下吧。这可是我朝开国以来的规矩啊。你这袋样钱有多少啊？8000文。8000文，不足10两银子。柯尔坤呐，你这个户部侍郎可不是10两银子能买下来的。卑职怎敢如此轻慢明相国？日后自会另有孝敬。你看你看，开句玩笑你就当真了。柯尔坤可是个老实人，好吧，样钱我就收下了。陈廷敬在乾清宫西暖阁觐见皇上，并进呈贺云南荡平表，龙颜大悦。皇上说：廷敬啊，回家3年，朕甚为想念，家中老父可好？陈廷敬叩头谢恩，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回皇上，老父60有1，身子骨倒还硬朗，臣谢皇上体恤之恩。皇上的眼睛也有些潮湿了。走近些，让朕瞧瞧你。陈廷敬低头向前，仍旧跪着。皇上下了炕，扶起了陈廷敬，接着他执手打量着。唉，3年不见，你添了不少白发，真是岁月不饶人呐。皇上，臣身子骨还行，皇上不必替臣担心。皇上拍了拍陈廷敬的手说：廷敬啊，朕在路上就已经想好了，你仍然官复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经验将官。陈廷敬又叩头谢恩，口呼万岁。原来上个月张英因老父先逝回家居丧去了，正空着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皇上又回到炕上坐下来，陈廷敬在御前站着。3年前，皇上在乾清门斥骂陈廷敬罔抵朝政，只因为他老母突然先逝，暂不追究。现如今皇上又起复了他，却并没有说赦免他的罪，皇上只谈笑风生，陈廷敬心里终究没个底儿。觐见完了，皇上传明珠同萨姆哈奏事，陈廷敬则谢恩退下，他顺道往南书房寒暄去了。明珠同萨姆哈已在宫门口等候多时，听到里头喧了，忙低头进去。萨姆哈先奏道：启奏皇上，新钱发出去了，就像雪落大江，不见踪影，臣等已派人查访，尚未查清眉目。明珠，你是做过钱法监督的，你看这是什么道理呀？
1: 回皇上，臣虽做过钱法监督，却从未

0: 碰到过这种怪事儿。臣琢磨着，可能还是钱不够重量，百姓不用，市面上就见不到。萨姆哈在一旁奏道：“皇上，臣想只怕也是这个理儿吧。”皇上，臣以为还应该再把钱加重一些。嗯，明珠，你推科尔坤任户部侍郎，朕已准了。可这会儿想来，他在保全局任上并没有做好啊。回皇上，科尔坤任遣法监督已三年有余，原是做得不错，只是近来市面上见不到制钱，应是另有缘由。臣等推户部主事徐达着任遣法监督，此人心细过人，精于盘算，说不定与遣法监督有利。皇上仍是眉头不展地说：“也罢，这两个人就这么用了。新铸制钱的事儿，你们要好好的议议，此事当快，不然会出大麻烦的。”臣明白。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科尔坤领着新任遣法监督许达来到了保全局前场，向中迎出大门请安。
2: 给柯大人请安，恭喜柯大人任户部侍郎。
0: 科尔坤笑了笑说：“
2: 免礼免礼，向中，这位就是新任的遣法监督许达大人，来见过许大人。”
0: 向中急忙向许达施礼：“小的见过许大人。”许达很客气地对向中说：“
2: 我对遣法不太熟悉，往后还望你多多指点。”“
0: 啊，岂敢岂敢。啊，许大人，向中在保全局师傅里很有威望，遇事你找他就是了。”
2: 许达朝向中点了点头，向中憨笑着做出了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
0: 见过了礼，向中恭请两位大人进去用茶。向中恭敬地上下招呼，用过了茶，科尔坤说：“
2: 向中，我同许大人去保全局衙门交接账本，你也随我们一同去吧。”
0: 向中受宠若惊，急忙点头应是。科尔坤同许达各自乘轿，向中骑马随着去了保全局衙门。进了课堂，见八仙桌上早已堆放着几叠账本，原来科尔坤已吩咐过这边了。科尔坤叫来了保全局的小吏们见过许达，吩咐他们往后要好生听许大人的差遣。小吏们应诺过，都站在了堂下。科尔坤指着桌子上的账本说：“去年13官一共办铜2692023609斤6两进入保全局的仓库，到上月为止铸钱共耗铜154234232斤5两，库存铜110万08077斤1两。

所住铜钱也都详细有账目，许大人，请您仔细的过目。许达翻开了账本，细细的看了看，说：“许大人，我们去仓库盘点一下铜料和制钱吧。”科尔坤笑着对许达说：“哈哈哈哈哈！”许大人要是不放心，那就去仓库盘点吧。 不过今日可就交接不完了，户部那边正催着我早些到职呢。”项忠一听，赶紧在一旁插话说：“徐大人，小的在保钱局当差30多年了，从顺治爷的手上干起，送走的遣法监督不下10几人，这规矩向来都是如此。官员交接库存，只凭账册，盘点实物另择日期。” 哎，不，既然许大人提出盘点实物，那就去仓库一斤一两的过秤吧。项忠，我得马上回户部去，你就代我盘点吧。项忠略作迟疑，点头应承。许达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哈，柯大人。 既然向来都是只凭账册交接，我又何必节外生枝呢？不必了，不必了。哼，我就怕许大人信不过，日后万一亏空了，这就不好说了。柯大人说到哪儿去了？卑职得罪了？哈哈哈哈哈！哪儿的话呀？既然许大人信得过。 我们俩就各自签字吧。许达点了点头，请科尔坤先签字，自己再签。在许达签字的时候，科尔坤直到许大人是一笔好字，真是爱杀人也。许达却说：“柯大人的字好，满大臣中书法最好的当是明珠大人和科尔坤大人。” 两个人交接算是完结，言笑甚欢。项忠知道，所谓实物盘点、另择时日，都只是一句话而已。项忠见过那么多保全局郎中离任，还没有谁回头盘点过库房铜料。历任的多是升官了，哪里还愿意去管旧事啊？继任的品衔总是低一些。 又不敢再请前任回来斤斤两两的过秤。科尔坤喝了会儿茶，起身告辞：“许大人，古铸新钱的担子就落在了你的肩上了，赶紧吩咐下去，古铸一钱4分的新钱。”许达俯首领命，恭送科尔坤出了保全局衙门。 许达没来得及理清保全局的头绪，就奉旨先鼓铸了一钱4分的重钱，可重钱发出去了，市面上的制钱仍是吃紧。皇上闻奏，急召大臣们去畅春园问事。徐乾学早就跟着皇上到了畅春园了，他刚从丹宁居出来，迎面。 就碰到了陈廷敬，他急忙上前请安。下官徐乾学见过陈大人。陈廷敬笑着笑说：“哦，钱学呀，我一回京城就听说您这次管事第一，龙颜大悦呀。下官不才，只因陈大人没有参与考试，我才获得了第一呀。”哎。 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呀，陈大人，下官有句话放在心里憋不住。3年前参你的是张英大人，这回在皇上面前力保召您回京的也是张英大人。这几年，满京城都说您同张英大人不和，下官还真是有点看不懂。哈，钱学。 张英大人，我向来敬重，我得去面见皇上，失陪了。徐乾学直到惭愧，拱手而去。陈廷敬早已猜到了。

0: 萨姆哈在一旁插嘴说，铜钱短缺都是因为百姓觉得铜钱太轻了，钱不值钱，如果再改铸轻钱，百姓越发不认制钱了。陈廷敬的主意太迂腐了吧。启奏皇上，臣以为铜钱短缺不在百姓不认制钱，而是百姓见不到制钱。臣在山西就查访过此事，原来制钱都在奸商们的手里。臣想京省情形同山西也差不多，奸商毁钱欲铜，这才是症结所在。萨马哈听了陈廷敬的话，心里很不服气。哼，启禀皇上，陈廷敬是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皇上并不说话，听凭臣工们争论着。陈廷敬又说，启奏皇上，臣算过一笔账，以一文制钱准可得铜十斤，按时下的铜价，一两银子收进来的铜钱销毁变铜之后，可足足赚6000银子。现在新钱一文又加重到1400分，奸商们花一两银子收铜钱可赚到7到8000银子，如此厚利，奸商难免铤而走险。皇上望了望明珠和萨姆哈说，朕怎么没听懂你们算过的这笔账呢？明珠支吾着，萨姆哈却说，陈廷敬妄自猜测，并无依据。这个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高士奇说话了，启奏皇上，臣近日听到一种新的说法，说是铜钱短缺都因市面凋敝，市面凋敝都因民生疾苦，民生疾苦都因大户统筹。陈廷敬，你听说过这句话吗？陈廷敬知道高士奇故意整人，却只好说，臣没听说过。明珠奏道，启奏皇上，朝廷平定云南，大户统筹，功莫大矣，如今备战台湾，仍需充足的军饷，大户统筹断然不可废呀。皇上仍然回到了炕上坐下来，他摇着手说，大户统筹朕无废止之意，不要再说了，眼下钱法受阻，则民生不便，民生不便则无处生财，无处生财则库银难计，最终是军饷难以筹集，备战台湾就会流于空谈。因此说，眼下最大的事情就是顺理钱法。钱法议了多时，仍是莫衷一是。陈廷敬又奏道，启奏皇上，臣有三计，请皇上圣裁。一，理顺钱法，改铸轻钱，杜绝奸商毁钱欲铜。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三，调整盐铁茶及关税，防止偷漏，以充库银。嗯，陈廷敬，你说的听上去倒是头头是道。朕命明珠召集九卿会议，详加商议。明珠俯首领旨，心里却颇为不快。皇上若依了陈廷敬改铸轻钱，就等于打了明珠的嘴巴。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昏高，臣服难了。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弃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明珠俯首领旨，心里却颇为不快。皇上若依了陈廷敬改铸清钱，那就等于打了他明珠的嘴巴。陈廷敬又说，臣还有一言奏明皇上，京省铸钱户部管着保全局，工部管着保元局，臣以为积弊皆在户工二部，应避开这二部，另派遣法官员监督。萨姆哈听了陈廷敬的话，立刻就火了。陈廷敬，你事事盯着户部，是何居心呢？啪的一声，皇上拍案而怒。萨姆哈，你在朕的面前公然与人争吵，恕非大臣之礼。萨姆哈急忙跪下奏道，启奏皇上，臣因参观了陈廷敬，他记恨在心，处处同臣过不去呀。皇上闭着眼睛不予理睬。遣法之事你们再去议议，朕以为陈廷敬所说不无道理，不妨一试。朕还有个想法，命陈廷敬任遣法侍郎，督理京省铸钱之事。明珠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了，再开九卿会议也就只是过过场，陈廷敬便兼了遣法侍郎，督理京省铸钱大事。萨姆哈是个憋不住的人，他找到了明珠，把满肚子的委屈都倒给了明珠。明相国，皇上准了陈廷敬铸钱之法，我们就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呐。明珠却说得冠冕堂皇。萨姆哈，我们身为朝廷大臣，心里不要只装着自己的得失荣辱，要紧的是国家遣法呀。只要陈廷敬在理，我们都得帮着他。
1: 自然是这个道理，可皇上并没有说赦免他陈廷敬的罪吧，也仍然是戴罪在身的。皇上干嘛总是向着那陈廷敬啊？
0: 萨姆哈，高士奇也说过这种傻话，你以为陈廷敬真的有罪吗？他根本就没罪。
1: 明相国，下官这就不明白了，那陈廷敬有罪可是3年前皇上说的。
0: 这就是咱皇上的英明之处，皇上得让你觉得自己有罪，然后再赦免你的罪，这你就更加服服帖帖、忠心耿耿了。做皇上的不怕冤枉好人，皇上冤枉了好人，最多是听信了奸臣谗言，坏的是奸臣，皇上还是好皇上。萨姆哈点了点头，却仍然是木着脑袋，半晌也想不明白。明珠见萨姆哈这般德行，暗叹满臣的愚顽无知，可嘴上却不说出来。萨姆哈，陈廷敬精明得很呐，他提出绕开

0: 户部工部另派官员督理遣法，只怕是已经算准了什么了。保元局不管你的事儿，保全局可是你户部管的呀。萨姆哈只知点头，胸中并无半点主张。相中听说朝廷又新派了遣法侍郎，做事就越发小心了。一天夜里，苏如斋正在帐房里把算盘打得啪啪响，刘元就押着一辆马车进了权宜利济。原来相中让他把新铸的制钱直接送到苏如斋这儿来。苏如斋倒是吓着了，刘元却对苏如斋说：相爷想得周全，怕你四处收罗铜钱惹出麻烦，干脆让我把新铸的铜钱都拉到你这儿来。苏如斋愣了半晌才说道：这倒是个好办法，可只是保全局那边如何交代呀？嗨，新任保全局郎中监督许大人是个书呆子，挺好糊弄的。只是听说那新任的遣法侍郎陈廷敬是个挺厉害的角色。刘元反复的嘱咐苏如斋要多加小心，然后他就悄然离去。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英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过了几天，陈廷敬去保全局上任，柯尔坤依礼陪着去了，刘景、马明二人自然是跟随着。许达早就接到了消息，领着义利及向忠等人恭候在保全局衙门外，彼此见过了礼。陈廷敬说道：天下之前皆有此出，我今天指天为誓，不受毫厘之私，愿以诸位共勉。柯尔坤慷慨说道：我愿同陈大人一道秉公守法，共谋铸钱大事。许达拱手说道：卑职身为保全局郎中监督，职守所在，不敢有丝毫贪念。陈廷敬点了点头说：皇上着我督理遣法，可我对铸钱一窍不通，愿向各位请教。我想从头学起，先弄清楚库存多少铜料，再弄清楚每年铸钱耗铜多少。柯尔坤朝陈廷敬拱了拱手说：陈大人，下官以为当务之急是改铸新钱，而不是清理库存。相中看了看柯尔坤的眼色说：领陈大人，历年陈规都是炉头到保全局领铜，铸好制钱再如数交还，账实两清，不用盘存。陈廷敬打量着相中，回头问柯尔坤：这位是谁呀？柯尔坤对陈廷敬说：回陈大人，他是炉头相中，保全局炉头百名都由他管着。陈廷敬问相中说：管炉头的炉头有这个官职吗？回陈大人，小的并不想多管闲事，只是 历任遣法监督都信任小的，前场的师傅们也都听从小的的差遣。项忠虽是低眉顺眼，语不高声，口气却很强硬。陈廷敬瞟了一眼项忠，发现这个人的眉宇之间透着一股凶气。柯尔坤似乎已经看出来陈廷敬的心思了。陈大人，向师傅是个直爽人，说起话来不会绕弯子，请您多多担待。陈廷敬只朝柯尔坤微笑着点了点头，并不搭理他。回过头来问许达，许大人怎么不听您说话呀？许达略显窘状，卑职到任之后忙着鼓注一钱四分的新钱，别的还没有理出头绪呢。陈廷敬望了望许达，觉得此人稍欠精明，任遣法监督只怕不妥。他同许达平日不太熟悉，只听说过此君写的一笔好字。陈廷敬环顾几位说道，我以为保全局诸事千头万绪，总的头绪在铜不在钱，朝廷对民间采铜用铜多有禁令和限制，天下铜料大多都在宝元二局，铜价或贵或贱，原因也在宝元二局。许达拱手低头说，陈大人这么一指点，卑职茅塞顿开。我们去仓库盘点吧。柯尔坤一听这话，赶忙对陈廷敬说，回陈大人，我已同许大人交接清楚，请许大人出示账目就是。先不管账目，要紧的是盘准实物。柯尔坤心里不由得暗惊，历任保全局前法郎中交接的时候都没有盘点仓库，他料定那里头必是一笔糊涂账。他刚刚离任，如果盘出铜料亏空，自是吃罪不起。可是那陈廷敬执意要盘点实物，他也就没话可说。仓库围头的义利唤作张光，他见这么多大人来了，只管低头站着，不敢正眼望人。进门处堆放着古旧的废钱，柯尔坤抓了一些摊在手里说，陈大人，这些都是历朝旧钱，掺些新铜就可以铸钱了。陈廷敬凑上前去看了看，点头不语。柯尔坤挑出了一枚古币说，陈大人，这是奏钱的一种，叫半两钱。张光急忙凑上来插了一句，佩戴古钱可以辟邪的。柯尔坤急忙又说，陈大人不妨配上这半两钱。我刚才指天为誓，不受毫厘之私。陈大人如此说，下官就真没有脸面了。督理遣法的官员们都会找枚古币佩戴身上，大家都已经成了习惯了。陈廷敬看了看柯尔坤和许达，见他们俩的腰间都佩戴着一枚古钱币。陈大人，就请随俗吧。听了许达的话，陈廷敬不便推辞。好吧，既然说可以辟邪，我就受领了。项忠急忙找来了一根丝带，穿了那枚半两钱，替陈廷敬配上。张光依着吩咐，领着义吏们过秤记账去了。柯尔坤很担心的样子对陈廷敬说，陈大人，这么多铜料和制钱盘点起来颇费周章，我是怕耽误了铸钱呐。不妨，吩咐下去，这边只管盘点，另外让造母钱的师傅们加紧刻出新钱的样式，尽快进呈皇上。卑职这就吩咐下去。陈大人，库存制钱怎么办？ 盘点之后封存，

0: 改新钱样式出来之后，改行古铸。许达领命，跑到了旁边，如此这番的吩咐了张光。陈廷敬在仓库里四处巡视着，他发现了里头堆放着的块铜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也是同一种颜色，他暗自觉着蹊跷。他猜这些块铜只怕就是毁前重铸的，不然的话哪会形制相同呢，成色也无异。他心里拿定了主意，吩咐许达说：许大人，先把仓库里的块铜登记造册，从即日起宝元二局不得再收购块铜。许达只道遵命，项忠却暗自惊骇。当天夜里，项忠就把苏如斋叫到了家里。苏如斋在课堂里站了半晌，项忠并不说话，只是闭着眼睛坐在炕上，他咕噜咕噜地抽着他的水烟袋。项忠抽完了烟，眼睛慢慢地睁开，苏如斋这才敢说话：
1: 相爷，不知您深夜叫我来有何要紧的事儿啊？
0: 项忠的脸色黑着说：
1: 天大的事儿。
0: 苏如斋望着项忠不敢出声，项忠见苏如斋这般模样，就冷笑着说：
1: 看把你给吓的，还没那么可怕。我告诉你，保全局往后不收块铜了。
2: 我说相爷，您不收块铜了，我可怎么办呢？
1: 苏如斋，现在不是收不收块铜的事儿了，你得摸摸自己的脑袋还长没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苏如斋一听这话吓了一跳，他着急地说：
2: 相爷，这可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意啊，您不能撒手不管吧？少赚几个银子是小事儿啊，我可要赔尽家产的，您怎么着也得想个办法吧。
1: 逆着朝廷办事儿，那是要掉脑袋的。
0: 苏如斋是又急又怕，额头上渗出了冷汗。项忠却缓缓说道：
1: 别着急，我已经想了法子了，你就改铸铜器，然后损坏做旧。民间废旧铜器，保全局还是要收的。
2: 相爷，您是说重铸一次啊？那我们的赚头就少了，
1: 少赚几个银子总比掉脑袋的好。
0: 新任前法侍郎陈廷敬看上去斯斯文文，办起事儿来不露声色，
1: 十分的厉害呀。好了，你回去吧。
0: 苏如斋恭恭敬敬地施了礼，退了出去。萨姆哈知道陈廷敬去保全局并不急着铸钱，却先去仓库盘点，这心里边颇为不安。他也是任过前法郎中的，知道铜料仓库的账是万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不得的。他深夜跑到了明珠的府上，甚是焦急。陈廷敬胡作非为，明相国，你可要出面说话呀。陈廷敬如何胡作非为了？明相国，皇上着陈廷敬赶紧鼓住心弦，可他却不分轻重缓急，去了保全局就先盘点仓库，这用意在于整人，动机不良，此罪也。未经朝廷许可，

0: 擅自进收块铜，必使铜料短缺，扰乱前法，此罪二也。明珠摇了摇头，半字不吐。萨姆哈又说：明相国，陈廷敬分明是冲着科尔坤来的，实际上他就是冲着您和我呀。明珠虽未做过遣法郎中，却督理过遣法，铜料仓库真有亏空，他也难脱干系。可他见不得萨姆哈遇事就慌里慌张的样子，很有些不耐烦。萨姆哈，你说的我全知道，你先回去吧。萨姆哈没有讨到半句话，仍然是直勾勾地望着明珠。明珠只好微微地笑着说：别着急，别着急。萨姆哈叹息着告辞，出门就气呼呼地骂人。他回到了家里，见科尔坤已经在课堂里候着他了，他不免有些吃惊。科尔坤，这么晚了，你为何到此啊？萨姆哈大人，陈廷敬日夜蹲守在保全局，只盘点仓库，别的事情他概不过问。看来这陈廷敬是非要整倒我才罢手啊，您可得救救我呀。你怕什么呀？你既然已向许达交了账，仓库亏空，那责任就在他了。仓库到底是否亏空，谁也不清楚。我从大人您那儿接了手，就没有再盘点过库存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把一个亏空的摊子交给了你？下官接手保全局的时候，听大人您亲口说过，您从上任郎中监督那里接的手，也没有盘点库存呐。哼，科尔坤，你不要把事情扯得太宽了。萨姆哈大人，下官以为眼下只有把事情扯宽点儿，我才能自救，大人您才能安然无恙啊。此话怎讲？大人，万一那陈廷敬查出铜料亏空，历任户部尚书、遣法侍郎、郎中监督，包括明相国，都跟铜料亏空案有关。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根藤上的蚂蚱，陈廷敬就单枪匹马了。放屁！老夫才不愿意做你们的蚂蚱。科尔坤嗓子压得低低的，话却说得很硬。大人息怒，您不愿意做蚂蚱，可陈廷敬会把你拴到这根藤上来的。
1: 你，
0: 科尔坤，你休想往老夫的身上栽赃。我向你交接的时候，仓库并没有亏空。科尔坤却不示弱。大人，您不是没有亏空，而是不知道有没有亏空啊。历任保全局郎中监督交接都没有盘点库存，这是老习惯，只是如今碰上了陈廷敬了，我同许达就得倒霉。那你们就自认倒霉吧。
1: 不，
0: 科尔坤突然叫喊起来，只能让许达一个人倒霉。如果搞到我的头上，我就要把大家都扯进去。
1: 啊，
0: 你科尔坤，你可真是个白眼狼。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3: 更多精彩内容来自乾坤听书网。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

0: 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警官系
6: 统
8: 悄悄的
6: 在
8: 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来来来
21: 来来来来来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
22: 样的。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月峰播讲。萨姆哈大骂科尔坤白眼狼，可科尔坤听着并不生气，他慢慢地对萨姆哈说：萨姆哈大人，救我就是救您呐，请大人明白下官的一片苦心呐。保全局已经着火了，大人您得让这火烧得离您越远越好，只烧死那许达，火就烧不到您的身上，我若是烧死了，您就惹火上身了。萨姆哈虽然是怒气难耐，可想想科尔坤的话也确实如此，便按下了胸中的火头。他问科尔坤，要是那许达一口咬定没有盘存，你怎么办？萨姆哈大人，只要您答应救我，许达我来对付。萨姆哈眼睛偏向别处，厌恶地说：好，你滚吧。科尔坤硬了硬脖子说：大人，下官也是朝廷二品大员，您得讲究点官体吧。呸，去你娘的，官体个屁。科尔坤狡黠而笑，拱手告辞。他知道事不宜迟，从萨姆哈府上出来，他就径直跑到了许达的家里。许达还没睡下，正在书房里检视新式的母前，听说科尔坤来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迎了出来。许达领着科尔坤进了书房，吩咐家人不要打扰。科尔坤看着桌上的母前，却视而不见。他这会儿的心里哪还有什么母前呢？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起了体谅许达难处的漂亮话。许达慢慢的听出些意思来了，原来是要替同僚亏空背黑锅。许达惊恐地说道：大人，我不知道是否亏空同僚，倘若真的亏空很多，说不定要杀头的。我可以猜想得到，仓库肯定是亏空。大清铸钱30多年，而任保全局官员几十个人，交接的时候都没有盘点仓库，怎么就会没人捣鬼呢？许达听了科尔坤的话更加害怕。若是这样，我死也不会替大家背黑锅呀。科尔坤却只道替许达着想，苦口婆心地说：许大兄，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到底亏空多少铜料，但我猜想亏空的数目肯定不会太小，都是历任遣法官员积累下来的，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那些遣法官员如今早扶摇直上，大学士、尚书、侍郎，最小的官儿也是巡抚了。你有本事扳倒他们吗？那你也可以不认账。许达听了科尔坤的话，垂头半晌，哭了起来。
1: 科大人，您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
0: 科尔坤拍了拍许达的肩膀说：你认账了，大家都会记着你的恩，保你免于一死。等风声过去，你总有出头之日。要是你想把事情往大伙的头上推，你就是死路一条。许达愣愣地望着科尔坤，甚是恐惧。科尔坤摇了摇头说： 喜大兄，你别这么看着我。哼，你要恨就去恨他陈廷敬吧。天快亮了，这个时候柯尔坤忽然看见墙上挂着的一些字画，他连声赞道：哈，原来只知许达兄的字儿好，没想到画也如此的出色呀。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谈字说画啊。许达兄不必灰心，事情不会糟到哪儿去。老实跟你说吧，原是明相国萨姆哈大人有所吩咐，我才上门来的。啊，这也就是说，明相国和萨姆哈大人都想把我往死路上推呀。哎，你误会了不是？许大兄，明相国跟萨姆哈大人都说过，只要你顶过这阵子，自会峰回路转。许达听了柯尔坤的话，就像丧家犬一样，可那柯尔坤却在细细的观赏墙上许达的字画。突然他想到了许达在交接账册上的签字了，柯尔坤心中突生良计，他客客气气的就

0: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陈廷敬最近没有睡过几个安稳觉，昨天夜里又是通宵未眠，仓库盘点结果出来了，居然亏空铜料586234斤。许达到任不出3个月，怎么可能会亏空这么多的铜料呢？他不相信。其实只要让许达同柯尔坤对峙，就会水落石出。可陈廷敬反复的琢磨，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眼下要紧的是铸钱，铜料亏空案只要抖出来，就会血雨腥风，必定会耽误了铸钱。理顺钱法已是10万火急，不然贻害一身。可是如果陈廷敬查出了铜料亏空，而没有及时上奏朝廷，追究起来也是大罪。天亮了，保全局二堂头的检房里传出了琴声，大顺同刘景、马明也未曾睡觉，他们一直在大堂里候着，听到老爷在里头抚琴。刘景朝大顺努了努嘴，叫他进去看看。大顺出去打了水送了进去，陈廷敬洗漱了，胡乱地用了点早餐，又埋头抚琴。大顺他们都知道，老爷不停地抚琴，不是心里高兴，就是心里边有事儿。这回老爷只怕是心里有些慌乱吧。许达早早的就来到了保全局的衙门，他下了轿，听到里头传来了琴声，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大顺迎了出来，见过许大人。许达轻声地笑了笑说，你家老爷好兴致啊。老爷昨天晚上通宵未睡，弹弹琴提提神吧。许达听了大顺的话，心里暗暗吃惊，他试探着问，通宵未睡，那忙些什么呀？许达轻手轻脚地进了检房，站在了一边听琴。陈廷敬见许达来了，罢琴而起。
1: 哦，许大人你早啊。
0: 陈大人吃住都在保全局，我真是惭愧呀。
1: 前法我是个外行，笨鸟先飞嘛。
0: 哈，陈大人总是这么谦虚啊。大顺沏了茶送了进来，仍然退了出去。许达掏出了个盒子打开，陈大人母前样式造好了，请您过目。陈廷敬接过了皇上通宝母前，翻来覆去的看着，不停的点着头。这母前为象牙所雕，十分的精美。
1: 哦，我看不错，你再看看吧。
0: 我看行，陈大人全凭您定夺了。
1: 哦，既然如此，我们赶紧进呈皇上吧。
0: 许达望了一眼桌子上的账本，心里不由得打鼓，他猜想账目只怕是早就算出来了。陈廷敬没有说话，他也不便问。柯尔坤嘱咐过，外衣仓库铜料亏空，要他暂时顶罪。他嘴上勉强答应，心里并没有拿定主意，毕竟是性命攸关的事儿，要见机行事。第二天，陈廷敬领着许达去乾清门奏事，皇上细细地检视了母前。这枚母前样式精美，字体宽博，纹饰雅致，朕很满意。明珠

何呀？启禀皇上，臣已看过，的确精良雅致，请皇上圣裁。朕准陈廷敬所奏，赶紧按母前的样式鼓铸新钱，禁止收购块铜一事，朕也准奏。陈廷敬领了旨，萨姆哈却唱起了反调了。启禀皇上，陈廷敬奏请禁止收购块铜一事，臣有话说。且不问禁收块铜有无道理，其实陈廷敬早在奏请皇上之前已经下令保全局禁收了。块铜供应事关前法大计，陈廷敬私自做主，实在是胆大妄为。朕已经看了陈廷敬的折子，禁收块铜为的是杜绝奸商毁钱欲铜，朕想这是有道理的。但如此大事，陈廷敬未经奏报朝廷擅自做主，的确是不成体统。启奏皇上，臣看了保全局的仓库，见块铜堆积如山，心中犯疑。保全局还有很多的事情看上去很是琐碎，却是件件关乎前法，臣容日后具体详奏，眼下当务之急是加紧鼓铸新钱。萨姆哈仍然不甘心，启奏皇上，臣以为陈廷敬的职守是督理钱法，而不是去保全局挑毛病。皇上曾教育臣等，治理天下以安静为要，若像陈廷敬这样锱铢必较，势必天下大乱。科尔坤暗自焦急，唯恐萨姆哈会逼得陈廷敬说出铜料亏空案来，事情迟早是要闹出来的，但眼下捂着对他们是有好处的。科尔坤暗递了个眼色，萨姆哈便不说话了。不料高士奇却在一旁说道，启禀皇上，陈廷敬行事武断，有逆天威呀。明珠明白此事不能再争执下去，皇上，臣以为高士奇严重了，萨姆哈的话也无道理。铸钱琐碎之极，若凡事都要先行禀报，钱法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理顺啊。皇上心想，到底是明珠会说话。明珠说的在理，朕相信陈廷敬，铸钱一事朕准陈廷敬先行后奏。皇上准陈廷敬先行后奏，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出了乾清门，萨姆哈科尔坤去了吏部衙门。科尔坤对萨姆哈说，仓库盘点应该早算清账，今天陈廷敬没有提这事儿，不知是何道理。明珠对科尔坤说，幸好陈廷敬没提此事，不然看你们如何招架。萨姆哈，你太鲁莽了，那陈廷敬不说也就罢了，你还要激他去说。萨姆哈愤然说道，陈廷敬总是盯着户部，我咽不下这口气，你们现在有事儿捏在他的手里，就得忍着。难道你们真的想出来好招了吗？许达他真愿意一肩担下来，此事晚出了一天，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萨姆哈仍然是没好气儿地说，明相国，你是大学士，吏部尚书，首辅大臣，陈廷敬管理户部钱法，既不把我这户部尚书放在眼里，也没见他同您打过招呼。哼，明相国，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真敬佩你，可是我没这个度量啊。萨姆哈，光发脾气是没用的，你得学会没脾气。你我共事这么多年，几时见我发过脾气呀？索额图权倾一时，为什么栽了？哼！明珠的话让萨姆哈跟科尔

0: 陈廷敬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呀、啊？我不管他玩什么把戏，只要他暂时不说出那铜料亏空案，就对你们有利。你们得让他做事儿，让他多多的做事儿。萨姆哈这回算是聪明了。
1: 啊，对对，让他多做事，事做多了，麻烦就越多。他一出了麻烦，我们就好办了。
0: 萨姆哈大人的嘴巴可真够爽快的。萨姆哈不好意思起来。
1: 宁相国，你是在笑话我粗鲁？我生就如此，真是惭愧呀。
0: 皇上对陈廷敬是很信任的，你们都要多加小心。皇上私下同我说过，打算擢升陈廷敬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1: 啊，左都御史可是专门整人的官啊。明相国，这个官千万不能让他陈廷敬去做呀。
0: 嗨，圣旨难违，我只能尽量的拖延。一句话，你们凡事都要多加小心，先让那陈廷敬在前法侍郎的任上多做些事儿吧。科尔坤突然歪了歪脑袋说，
1: 明相国，陈廷敬今天已经有了麻烦了。
0: 明珠听着微笑不语，萨姆哈猜疑不解，他问明珠，
1: 皇上准他先行后奏，权力大得很啊，他会有什么麻烦呢？
0: 科尔坤接着说，陈廷敬知道铜料亏空案，却隐匿不报，这可是个大罪呀。明珠听了仍然是微笑，科尔坤的心里其实比谁都害怕，他料定仓库必是亏空不小，自己又是刚刚离任。一大早，陈廷敬约了科尔坤许达商议，打算另起炉灶，会同保全局上下官吏监督铸造，看看每斤铜到底能铸多少钱，用多少耗材，需要多少人工。科尔坤知道陈廷敬的用意仍然是想弄清楚保全局多年的糊涂账，心里边是一万个不情愿，却也只好说听凭陈大人定夺。陈廷敬便问许达，
2: 许大人，一座炉需人工多少？
0: 许达回答说，
2: 回陈大人，
0: 一座炉需画铜匠一名，前样匠两名，杂作工两名，刷灰匠一名，错边匠一名，滚边匠一名，磨洗匠两名，细钱匠一名，八匠一匠，一共是十一名，另外还有炉头一名，匠头两名。陈廷敬略微想了想说，
2: 好，你按这个人数找齐一般一匠，人要随意挑选，不必专门挑选最好的师傅，那个炉头相中就不要叫他了吧。
0: 第二天，保全局衙门前连夜砌起了新的一座铸钱炉，十几个义将各自忙碌，陈廷敬、科尔坤、许达并保全局小吏们围炉观看。铸炉里铜水微微翻滚，义将们舀起铜水小心地倒进了钱模，科尔坤急忙后退，陈廷敬却凑上前去细细地观看。大顺在一旁说，
3: 老爷，您可得加点小心啊。
1: 哼哼，不妨事，我打小就看着这套功夫。
0: 可尔坤听着有点不解，
3: 怎么，陈大人家里未必铸钱吧？
1: 哪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家世代铸铁锅、铸梨华，工序似曾相识。
3: 哦，
0: 时近黄昏，总共铸了三炉，陈廷敬吩咐停住，请各位到里面去说话。往大堂里坐下，许达先报上了数目。
2: 陈大人、柯大人，今日古铸铜钱一共是三炉，得钱34串825文。

0: 每百斤铜损耗12斤、9斤、8斤不等。
1: 哦，我仔细的观察了，发现铜的耗损并无定数，这要看铜质好坏。过去不好分铜的差别，都按照每斤耗损12斤来算账，这太多了。我看最好定为每斤损耗9斤为宜。
0: 陈大人说的自然在理，只是保全局收购的铜料难保都是好铜啊。
1: 嗯，这个嘛，责任就在保全局了。朝廷允许各官解送的铜料60%红铜40%倭铅，已经放得很宽了。如果保全局收纳劣质铜料，其中就有文章了。
0: 陈廷敬又大致地说了几句，嘱咐各位回去歇息，只把许达一个人留了下来。柯尔坤也想留下来，可陈廷敬说不必了。柯尔坤生怕那许达变卦，心里边七上八下，无奈之下他也只有离开。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火灾猛

0: 护、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又大致说了几句，吩咐各位回去歇息，只把许达一个人留了下来。柯尔坤也想留下来，可陈廷敬说不必了。柯尔坤生怕许达变卦，心里边七上八下，可无奈之下他也只好离开。大伙儿就在衙门里吃了晚饭，紧接着挑灯算账。陈廷敬自己要过了算盘，噼里啪啦的打了一会儿，说过去的铜料折损太高了，每百斤应减少3斤，每年可节省铜80700多斤，这样就可多铸钱9230多串。刘景在一旁插话说，老爷，也就是说过去这些钱都被人给贪掉了。马明也接了话茬说，仅此一项每年就被贪掉了9200多两银子呀。陈廷敬不答话，只是望着许达，许达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陈大人，卑职真是惭愧，来了几个月了，还没有弄清楚这里面的头绪。不妨事，我们一起算算账，你就会弄清楚头绪了。陈廷敬一边看着手头的账本，一边说，一将的工钱也算得太多了，每古铸铜100斤，过去给各项一将工钱1490文，我算了一下，每项都应该减下来，共减掉435文。比方将头2名，过去每人给工钱70文，实在是太多了。这两个人并不是铸钱的人，只是采买材料、伙食、雇母一将，他们的工钱每人只给40文，减掉30文。炉头的工钱从90文减到60文。许达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陈大人，义将们的工钱可都是血汗钱，能减吗？这都是按照每日古铸100斤铜算的工钱，事实上每日可古铸200-300斤，我们今天就铸了300斤嘛。每个炉头一年要向保全局领铜12万斤，就按我减下来的工钱算，每年也合72两银子，同你这个五品官的俸禄相差无几呀。听了陈廷敬的话，许达恍然大悟，啊，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过要算算账呢？其他的义将们的工钱还要高一点，画铜匠过去每画铜100斤，工钱180文，如减掉60文，他一年还有144两银子的工钱，仍然比三品官的俸禄要多一些。许达禁不住拱手而拜，陈大人办事如此精明，卑职真是佩服，下官 真是惭愧惭愧呀。
1: 不不不，这不能怪你。你到任之后正忙着改铸新钱，皇上就派我来了，你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干呢。
0: 听陈廷敬如此说话，许达简直是羞愧难当。
1: 唉，我一介书生勉强当此差事，哪里谈得上才干呢？
0: 徐大人不必过谦了，如能降低义将的工钱，每年可减少开支11700多两银子呀。
1: 许达没有想到光是工钱就有这么大的漏洞，假使仓库的铜料再有亏空，那该如何是好呢？
0: 他拿不准是早早地向陈廷敬道明实情，还是照科尔坤的吩咐去做。
1: 许达正暗自寻思，陈廷敬又说话了：
0: 徐大人，我想看看义将们领取工钱的名册。
2: 陈大人，保全局只有每项工钱成立，并无义将领工钱的花名册呀。
0: 哦，这就怪了，那如何发放工钱呢？
2: 陈大人，工钱都是由炉头巷中按成立到保全局领取，然后由他一手发放。
0: 哦，这个巷中还真是个人物啊。
1: 陈廷敬点头半晌，自言自语地说着。
0: 许达听了陈廷敬的话，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夜已很深了，许达就在保全局住了下来。陈廷敬嘱咐他说：
1: 许大人，今日我们算的这笔账在外头暂时不要说起，尤其是减少义将们的工钱，弄不好会出乱子的。
0: 许达点头应承着退了下去。
1: 夜里，苏如斋背着两个钱袋子去相中的家里孝敬。相中只顾抽着水烟袋，瞟了一眼几案上的钱袋，脸上并无半丝的笑意。
3: 好好干，大家都会发财的。
4: 小的全听相爷您的吩咐。
3: 嘴巴一定要紧，管好下边的伙计们。
4: 小的知道，小的听说陈大人不好对付啊。
3: 哼，老子在保全局侍候过多少前法官员，我自己都数不清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不被我玩转的呢。他陈廷敬又怎么了？哼，老子就不相信玩不过他。
0: 这个时候，相中的家里人进来耳语了几句，相中连忙站起身来打发走了苏如斋。家里人领着苏如斋从课堂里边出来，对苏如斋说：
4: 苏老板，大门不方便，您从后门走吧。
0: 苏如斋哪敢多说话，跟着家人往后门走去。
1: 相中匆忙地往大门跑去，迎进来的竟是科尔坤。相中慌忙向科尔坤请安：
5: 哎呀，科大人深夜造访，小的哪受得起呀。
1: 进去说话吧。两个人进了课堂，科尔坤坐下，相中垂手站着。科尔坤说：
5: 坐吧。小的不敢。
1: 你相爷哪有什么不敢的事儿啊？
5: 哎，柯大人，你折杀小的了。
1: 相中，这不是在保全局的衙门，不必拘礼，你坐下吧。
0: 相中这才谢过了柯尔坤，侧着身子坐了下来。柯尔坤哈哈大笑说：
5: 哈哈哈哈哈哈，
1: 相中啊，你不必在我的面前装孙子，你钱比我赚得多，家业也比我挣得大呀。
0: 相中急忙站起来低头拱手说道：
5: 柯大人，您别吓唬小的了，柯大人有何吩咐尽管直说。
3: 好，痛快。陈廷敬不光是要整我，他还会整你。
5: 你们官场上的事儿我不掺和，小的只是个匠人，他整我干什么呀？
3: 你就别跟我装糊涂了，你是保全局驻前的老大，你做的事儿经不起细查的。
5: 柯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在陈廷敬的身上打打主意吧？陈廷敬的身上你是打不出什么主意的。
3: 哼，官不要钱，狗不吃屎。
1: 柯尔坤立时作色，他怒视着向忠，向忠自知失言，连忙陪着不是。
5: 当然当然，像柯大人这样的好官天下少有。
3: 哼，我也不用你给我戴高帽子，我告诉你，陈廷敬家里边有的是钱。
5: 您是说他真不爱钱？做官的真不爱钱？这我就没辙了。
3: 你别老想着打陈廷敬的主意，他正眼巴巴的盯着你呢。
1: 向忠心里边恨恨的骂了几句陈廷敬。
5: 哼，他妈的。柯大人，您有什么妙计就请吩咐吧。
3: 我这里另有一本仓库盘点的账本，同账面是持平的。
1: 向忠满脸的不解。
5: 柯大人，您什么时候盘点过仓库啊？
3: 我同许大人交接的时候，你带人参加了盘点了吧？
1: 向忠听着有点云里雾里，半晌才明白过来。
5: 柯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做个证人，可这是造假呀！
3: 人家许达大人自己都签了字了，你怕什么呀？
1: 原来柯尔坤料想许达一定不会心甘情愿的背黑锅，那天夜里他在许达的家里突然就想起了交接账册上有两个人的签名了。回去之后他就造了一个仓库盘点的假账册，
3: 向忠根本想不到许达的签名是真是假。他对柯尔坤说，
5: 柯大人，小的说句没良心的话，仓库是亏空的，同小的没什么关系啊。
3: 你可别说的那么轻巧，你做的事儿我是有所耳闻的，你给我记住了，我没事儿你就没事儿，我倒霉就没人救你。
1: 向忠低头想了半晌，叹了口气说，
5: 哎，小的全听柯大人的吩咐，这件事儿我只交给你去周全，别的嘛我就不管了。
3: 柯大人请放心，小的自有办法。
5: 好，那就看你的了。
6: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2: 第二天，相中约了酷吏张光喝酒，酒喝了一半，相中便掏出了一个钱袋，对张光说：“
4: 张爷，这些银子是孝敬您的。”
0: 啊，相爷总是这么客气，好，我收下。
2: 相中举起了酒杯，对张光说：“
4: 咱们是兄弟嘛，有我的就有您的，张爷，光靠您那点银子是养不活您一家老小的。”
0: 哎，是啊，衙门里给的银子太少了，这些年全靠相爷成全，不然这日子还真就没法过呀。
4: 张爷，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我相某人都搭帮着您照顾着呢。
0: 哎，相爷呀，这回来的这个许达大人是个书呆子，好对付，今后啊我们就更好赚钱了。
2: 相中举杯敬了张光。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哎，可是陈廷敬不太好对付啊。
4: 哎，相爷，陈廷敬是大官，管不得那么细呀。大官我见得多了，他们高高在上，只会哼哼哈哈的打几句官腔。我看那陈廷敬厉害得很呐。大官再厉害，我们也不用怕，他们斗来斗去，都是大官之间的事儿。
2: 相中又举起了酒杯，敬了张光。
0: 张爷，万一有什么事儿，您愿像亲兄弟一样的帮衬着我吗？
2: 张光这个时候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有点豪气冲天。
0: 哎，相爷呀，咱们兄弟俩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
2: 相中便把仓库假账的事儿说了一遍，张光顿时就吓得酒杯落地，酒也醒了大半。
0: 哎，相爷，您往仓库里边进出铜料，我是能关照。

0: 的尽量关照，只是这做假账我死也不敢呐。张爷呀，你是糊涂了吧？陈廷敬已经把仓库盘点过了，肯定是账实不符，您逃脱得了罪责吗？哎，相爷啊，您别吓唬我，我接手以来仓库进出的都有账目，我是一干二净的。张爷啊，我说您糊涂您还不认，仓库里到底有多少铜料您清楚吗？历任库吏都没有盘点，这已成惯例，就算是亏空那也不干我的事儿嘛，我也只认账本。再说了，我如今作证说柯大人同许大人交接是盘点了的，账实相符，那么陈大人盘点的时候亏了，这亏下来的铜料不明摆着是在我的手里边亏的吗？我自己把自己这是往死里整啊。向忠听张光说完，轻轻地问道，我说张爷啊，我孝敬过您多少银子了，恐怕您自己都记不清了吧？张光脸色铁青，相爷，您这话可不像兄弟之间说的呀。兄弟，兄弟就得共生死，您不记得了吧？我可都记着这笔账啊，这么多年了，我孝敬您的银子9000多两，9000多两银子呀。这些银子在那些王公大臣豪商大贾那里不算个什么数，可在您这儿可就是个大数了。不是我寒碜您呐，您一个九品小吏年俸不过30两银子，9000两银子就等于您3年的俸禄了。相中的一番话让张光拍案而起，相中，你是在害我。相中倒是沉得住气，招手请张光坐下来，张光气呼呼地坐了下来，骂个不止。相中并不理他，独自喝酒，张光骂得没趣儿了，相中才放下了筷子，对张光说，说白了吧，都因为碰到了陈廷敬了，大家才这么倒霉。历任保全局郎中监督交接都不行盘点实物，偏偏这回冒出了个陈廷敬来，柯大人就背时了，您也会跟着获罪。您要想一想，不管柯大人有事没事，您都是脱不了干系的，不如您认下来。我料定柯大人一定会从中周全，再说了，许大人都认了，您何必不认呢？上头要是追下来，是相信五品大员许大人，还是相信你这个九品小吏呢？张光听了相中的话，给自己满满的倒了一大杯酒，咕嘟咕嘟的就喝了下去。喝完了酒，他垂头想了半晌，眼泪汪汪的对相中说，他娘的，我就答应了您吧。哎，这才是好兄弟，来来来，咱们喝酒。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岳峰播讲。许达在保全局衙门前下了轿，抬头望着演员门，不禁停下了脚步。今儿一大早，许达回了一趟户部，柯尔坤问陈廷敬都跟他说了些什么，许达只是搪塞，柯尔坤不信，言语间颇不高兴。许达这几天心里边总是七上八下的，没了主张。他怕见柯尔坤，也怕见到陈廷敬。他站在轿前犹豫了片刻，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低头进了衙门。陈廷敬正在二堂埋头写着什么，许达上前拱手施礼：“陈大人，我回了一趟户部。”“
1: 哦，许大人，请坐吧。柯大人来了没有？”“
0: 柯大人部里有事儿，今儿就不来了。他让我给陈大人说一声。”陈廷敬直到不妨，吩咐大顺上了茶。许达接过了茶盅，不经意瞟了一眼桌子上的账本。陈廷敬看在眼里，对许达说：“
1: 许大人，有句话我想点破。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请陈大人明示。”“你很想知道仓库盘点的结果是吧？”“
0: 陈大人不说，我不敢相问。
1: 柯大人也很关心呐。”
0: 许达望着陈廷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1: 我们现在先把钱铸好，暂时不管仓库盘点的事儿。到时候我自会奏明皇上，白的不会变成黑的。”“
0: 陈大人，其实这几年您受了很多的委屈，就因为白的变成了黑的了，我们在下面都知道。”“
1: 啊，朝廷里头有时候是说不清的，不过黑白最终还是混淆不了的。我们就不说这些话了，看看钱场去吧。”
0: 在钱场里，相中正吩咐义将们化钱。老师傅吴大爷跑过来问道：“
2: 相爷，您这是干嘛呀？”“
1: 熔掉。”“
2: 哎，这不是才铸的新钱吗？可使不得呀。”“
1: 上头让毁的，如何使不得呀？”“
2: 毁钱可是大罪，要杀头的呀。”“
1: 你这个老头子怎么这么傻呀？把铜变成钱，把钱变成铜，这都是上头说了算的。
2: 铜变成了钱，就沾了朝廷的仙气，万万毁不得的。”“
1: 哼，你这个老头子就是迂腐啊。”
0: 相中说罢又骂义将们手脚太慢。吴大爷突然就扑了上去，他护住了地上的铜钱。“
2: 使不得，使不得呀。”

0: 这会断了朝廷的龙脉的。正在这时，陈廷敬跟许达走了进来。陈廷敬问道：老人家，你这是干什么呀？吴大爷打量着陈廷敬问：
1: 大人，是您让他们毁钱的吗？
0: 是啊，怎么了？这位是朝廷派来的专管钱法的陈大人。
1: 陈大人，我从明朝手上就开始铸钱，只知道把铜变成钱，从来没有干过把钱变成铜的事儿啊。崇祯十七年，铜价高过了钱价，有人私自毁钱变铜，眼看着大明江山就要完了。大人呐，这不吉利呀。
0: 哎，老人家，那是明朝气数已尽，到了亡国的时候了，不能怪谁毁了钱呐。我们现在毁旧钱铸新钱，就是不让奸商有利可图，听凭奸商扰乱钱法，那才是真的危害了百姓，危害了朝廷啊。陈廷敬说罢，铲了一勺铜钱，哐的一下就送进了熔炉里。吴大爷扑地而跪，仰天大喊：
1: 作孽呀，作孽呀。
0: 相中有点不耐烦地吼道：把这老家伙给我拉走。刘元领着几个义将驾着吴大爷走了，义将们推着推车进来，有的拉着块铜，有的拉着一钱四分的新钱，有的拉着旧铜器。陈廷敬上前捡起了一个旧铜鼎，仔细地打量着。旧铜器铜质参差不一，收购的时候要十分的小心。陈大人，我们都向仓库吩咐过了，只收铜质好的旧铜器。陈廷敬擦拭着铜鼎的锈斑，吩咐刘景马明：随便拿几件旧铜器，仔细的洗干净，看看铜质如何。没多时，旧铜器被洗得闪闪发光，拿了进来。陈廷敬说：我们到外头去看吧。往外走的时候，马明悄悄地对陈廷敬说：老爷，刚才那位老师傅好像是嚷嚷着要把相中做的事儿都说出来，叫那些人捂着嘴巴拖走了。你真听到了？
2: 嗯，
0: 等会儿再说吧。露天之下，几坨块铜，几件洗干净的旧铜器，一堆准备改造的制钱并排放在了案板上。陈廷敬过去仔细查看，大家都不说话，向中在旁偷偷地瞟了陈廷敬一眼，神情有点不安。陈廷敬神色凝重，继而又微笑起来。大顺在一旁问陈廷敬：老爷，这些盆盆罐罐的颜色怎么都一样啊？
2: 啊，对了，跟块铜制钱的颜色也都差不多呀。
0: 都一样就好啊。
2: 好。
0: 唉，我原本担心旧铜器铜质会很差，这下我放心了。你们看，这些铜器的成色同制钱相差无二，直接就可以拿来铸钱了。这些块铜也跟制钱的成色一样，都可以直接铸钱呐。
2: 相中暗自松了口气，心想：这些只会吃墨水的官儿都是傻瓜。
0: 陈廷敬又说：块铜不能再收了，这些旧铜器多多益善，可以多收一些。
2: 出了钱场，回到了保钱局衙门，陈廷敬吩咐刘景：
0: 旧铜器和块铜一样，都是毁钱的铜造出来的。从明天开始，你就在保钱局仓库附近盯着，查出送旧铜器来的都是什么人。
2: 大顺在一旁插话说：“原来老爷早就看出了问题了，我还心里纳闷呢。”
3: 大顺呐，大顺，还是你眼尖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可你得记着，有些事不妨先放到心里。
2: 知道。大顺点头称是。陈廷敬又嘱咐马明：“
3: 你暗自找找那位吴大爷，查查向忠这个人。我们眼下要查清两桩事，一是仓库铜料的亏空，二是奸商毁钱欲铜。”
2: 是。
0: 新官多库，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2: 陈廷敬擢升了督察院左都御史，仍然管着遣法的事儿。弟弟陈廷统也放了徐州知府，这都是天大的喜事儿。陈廷敬办完了保全局的公事，晌午回到了家里。明珠、萨姆哈、科尔坤、高士奇、徐前学、许达等同僚，并几十位同银门生同乡上门道贺，府上热闹了半晌，天黑才慢慢的散开。客人们都送走了，马明过来回话说：“老爷，我到过吴大爷的家里了，可当我问起他的时候，他老人家又不敢说向忠半个字了。”陈廷敬越发觉得向忠可疑，他嘱咐马明再去找找吴大爷。刘景走了过来，说他在保全局的仓库外头候了一整天，没有见到送旧铜器的人，他只好再守几天。几个人正说着话，大顺走进来说：“二老爷来了。”陈廷敬便招呼弟弟去了书房，家人送上了茶。陈廷统的家里自然也到了许多的客人，他们都是来道贺的。人刚刚散去，兄弟俩说了一些皇恩浩荡、光宗耀祖的话，就拉起了家常。陈廷敬忽见弟弟叹了口气，便问他有什么事儿。陈廷统只好对哥哥说：“我手头有些紧呐。”“
3: 哦，你一大家子人，官俸确实不够用，可家里每年也都给你不少的钱呐。”
4: 哥，我不同你啊，你岳父家在京城有生意。
3: 听懂啊，这样，我明天让大顺拿200两银子送到你家里去。
4: 200两银子哪够啊？哥，官场的规矩您是知道的，我放了外任，得给两江在京的官员，还有一些别的要紧的人物奉上别敬。没有几千上万两银子，怎么能对付得了啊？
3: 啊！
2: 陈廷敬听着，唯有摇头而已。此等漏规，陈廷敬自然是知道的。他也收过人家送的各种孝敬。京城做官实在是清苦，离开了那些探敬、兵敬、别敬、印节银等进项， 日子是过不下去的。陈廷敬还算是殷实，并不指望别人送银子，但你若硬是不收别人的银子，在官场上又难得混下去。不伸手问别人要银子，就已经是够讲良心的了。陈廷敬沉默了半晌，才对陈廷统说：你就免俗吧，不送别敬如何？总不能为着这个又去借银子吧。陈廷统听了陈廷敬的话，默不作声。陈廷敬却想起了当年高士奇诈弟弟送银子，差点惹出的大祸来。过了几天，刘景查明了，往保全局送旧铜器的原来是权益利济钱庄。陈廷敬嘱咐暂时不要打草惊蛇，指命保全局不再收购旧铜器。向忠当天夜里就把苏如斋叫到了家里，交代他不要再往保全局送旧铜器了，不然定会惹出大事。苏如斋一听向忠的话，他有点急了。
5: 哎，相爷，我的那些铜怎么办呢？
2: 主钱。
5: 啊，哎，那
2: 苏如斋却吓了个半死，他望着向忠，连大气都不敢出了。你苏老板敢毁钱，难道就不敢铸钱吗？苏如斋哭丧着脸说：
5: 相爷啊，话虽是这么说呀，但铸钱毕竟是最重机等啊，我连想着都害怕呀。
2: 我料定陈廷敬改铸清钱之后，新钱会大行于市。你是个开钱庄的，手头的铜钱还怕多呀？你要是不敢，那就留着那些铜壶铜罐自己慢慢的玩吧。苏如斋想了一会儿，咬了咬牙说：
5: 好，相爷，小的就铸钱，小的背后有您相爷撑着呢，我没什么不敢的。
2: 敢做就好，保全局新钱的模子我即刻给你送过来，再叫一些信得过的师傅帮你，你只在工钱上不亏待他们，就保管没事儿。向忠不再说什么了，他吸了半晌的水烟袋说：你还得替我做件事儿。苏如斋见向忠甚是神秘，料定是大事儿，他不敢多问，只等着听吩咐。向忠对苏如斋说：你去找找陈廷敬的弟弟陈廷统。原来前几天陈廷统依例去萨姆哈的府上辞行，带去的尺寸很见不得人，萨姆哈十分气恼，说给了可尔坤听。可尔坤这个人很诡，猜着陈廷统必定是囊中羞涩，不然哪会破了官场的规矩呢？他秘密的嘱咐向忠从中凑合，叫苏如斋借钱给陈廷统。向忠把话细细的说了一遍，见苏如斋半晌不语，他便对苏如斋说：你难道怕陈廷统没钱还你不成？哼，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明白吗？
5: 我不是担心这个，相爷，只是不懂相爷您这个意思啊。那陈廷敬他处处为难我们，您干嘛还要借钱给他的弟弟呢？
2: 你只管把这当庄生意去做，别的就不用你管了。第二天，苏如斋上门拜访了陈廷统，见面就恭恭敬敬的叩首：
5: 小的苏如斋向知府大人请安了。
2: 陈廷统头一回听人喊自己知府大人，心中好生的欢喜，可脸上却装作若无其事。

0: 坐吧，看茶。见过李树，陈廷统问道：你我素昧平生，不知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小的开着家钱庄，叫权益利济，小的是做生意的，官场上的朋友也认识一些，近日听说陈大人放了外差，特来恭喜。
0: 哦，是吗？那就谢了。
1: 小的听朋友们说起知府大人，很是敬佩，知府大人将来必为封疆大吏呀。
0: 陈廷统听着心里边很受用，嘴上却甚是谦虚。
1: 哪里哪里，陈某这回蒙皇上隆恩，外放做个知府，只图把徐州的事情做好就万幸了。
0: 苏如斋说了几箩筐的拍马屁的话，才转弯抹角的绕到了正题上。
1: 知府大人，您要是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小的别的都帮不上，若是要动些银子，还可效力。
0: 哦，苏老板如此仗义，陈某非常的感谢，只是你我并无交道，我怎敢动用你的银子呀？
1: 不怕陈大人小瞧，小的就是想高攀大人您。
0: 咱们做生意的不容易，难免有个大事小情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1: 再说了，这钱庄里的钱反正是要借出去的。
0: 陈廷统自然知道，依照先皇的遗训，官员们向大户人家借银子千两可是要治罪的，但穷京官外放，谁又没有向人借过银子呢？于是便有的钱庄专做此等生意，听说哪位京官放了外任了，就上门去放贷。陈廷统原来听了哥哥的话，不想借钱充作别境，可他这两天拜了几位大人，那脸色实在是难看，今天见有人上门放贷，心想这也许就是天意。
1: 苏老板倒是个直爽人，那我就叫你借上10000两银子吧。
0: 苏如斋一听这话，高兴的作揖打拱不迭，
1: 感谢陈大人看得起小的，待会儿我就把银子送到您的府上。
0: 好，那就多谢了。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

0: 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车宣科科长董凤京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近期的天气情况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了车辆行驶的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那么请董警官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5: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刷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视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面或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4: 非常感谢董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

0: 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0: 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年多少？
12: 又晚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4: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6: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是来自琴琴的真正的强大是允许一切发生。岁月流转，一切都在改变，但有一件事儿从未改变，人间多少事儿不能如我们所愿。正如一首词所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呼吸不止，烦恼就会不断。但人生并非只能如此，因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所以才能坦然地接受世事的宏大与无常。因为明白快乐不能依靠外在获取，所以才能与不如意的境地平行共处。当你能允许这世间的一切发生，你也就打破了尘世对你的束缚，变得无比的强大。我们憧憬自己是个幸运儿，像少年时的贾宝玉般，自出生就得千般宠爱，万般庇护，似乎人间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他也应该活成没有烦恼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尊贵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去真正无忧的一生，他有着每个人都有的七情六欲，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而这些让他顶着混世魔王的头衔，却依然不能免去尘世的烦恼。所以这世间哪里有绝对的幸运，有的不过是我们眼里的砒霜，他人眼里的蜜糖。接纳自己的不幸运、不完美，甚至有一些糟糕，反而更容易释怀。就如史铁生风华正茂的年纪遭遇疾病，双腿瘫痪，尽管中间有过许多次无法接受，但接受之后，我们看见了著名作家史铁生。对于命运来讲，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随机的，真正的强者会去拥抱这份随机，接纳好的，更接纳坏的，与命运和解，才能照见属于自己的光彩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成年后的我们常常感叹儿时的友谊没有掺杂利益，所以才能够纯粹而又久远。成年后的友谊多为利益而来，哪里有多少真心真意，此话对但也不对。成年人的友谊的确伴着利益，但也因为利益，所以都在用心地经营着。即便这份经营不那么纯粹，但彼此关系的紧密却是真的。儿时的友谊只为情投意合，志趣相投，真心自是不必怀疑。可随着岁月的推移，各自的交集越来越少，即便还有联系，也是凭着记忆和情分去维系。因利益而来的人越来越密不可分，但曾经的深情终究在现实面前变得越来越无力，最终渐行渐远。看清这些之后，也就不必去纠结为什么同学会上见到的同学似乎隔着一层纱，为什么曾经可以穿一条裤子的人现在却空有一颗心，却找不到能说的话。接纳这些之后，也就再也不用去埋怨名利场上的人为什么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也就能从接受对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允许朋友渐行渐远。因为现实终究不是童话，因为我们终究是凡尘俗子，所以少了抱怨、埋怨和失落之后，反而落得一身轻松，无论与谁交往都能随缘随分。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或许你曾拼尽全力获得了高学历，也留在了令人羡慕的高薪岗位上，却也时常被工作压力搞得窒息。或许你曾遇见灵魂契合的伴侣，愿意为之约束自己一生，但是后来命运硬生生地塞给你一个不爱的人。或许你衣食不愁，财力颇丰，平时也乐善好施，不曾亏欠任何人，但在意外面前你谁也不是。看似风平浪静的日子下面，不知暗藏了多少的糟心事儿。你哭吗？你闹吗？你找老天评理吗？但之后呢？该受的苦，遭的罪，你一样都不会少。比起掌控人生，允许一切发生才更有力量。因为人生时常在你的掌控之外，但允许了它的意外，你就有了随时调整方向、改变策略、转换心态的主动权，为自己另谋道路，而不是自伤自困。智慧的活法是先允许再改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为何会如此。困住一个人的很多时候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他的视角。就像苏轼去到遥远的儋州，当地人只知吃芋头喝白水，若他想要老天给他跌乱的人生一个解释，恐怕他都活不到去儋州的那天。允许日子糟心的他，在儋州发现了生蚝的鲜美，就像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发现了猪肉的鲜美一样。生活中的美常常被生活藏了起来，藏在了挫折之后，藏在了悲伤之下，藏在了不见五指的夜晚。允许一切发生，然后带着寻找美的眼睛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创造。别当命运的配角，要当自己人生的主角。尽管剧本不合心意，但表现力在自己的手中。与命运较量多年之后，越发的认同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老天不曾偏袒任何一个人，相信给你挫折是为了让你成长，相信

让你疲惫是为了让你喘息，相信让你失去是为了等待更好，允许一切发生才能遇见一切可能。生命是一场旅程，别太较真儿，别跟自己过不去，抗拒一切你连自己都无法掌控，放开怀抱才能拥有全世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获悉，根据伊朗司法机关指令，22名与梅姨有关联的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财产已被识别，并被扣押和没收。据悉，上述人员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禁止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司法机关指出，此举依据《维护公众权利及加强间谍罪处罚法》执行，旨在打击与以色列政权合作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天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

0: 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五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五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青海大部、甘肃河西、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其中新疆东部山口、内蒙古中西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

0: 政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今天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我们马上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但我身后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铁路上海站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叠加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刚刚也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现在是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
0: 嗯，
3: 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嗯，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那目前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今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0: 嗯，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4: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100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阮超。 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今天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到现在啊晚上7点多了，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7点钟发布的最新路况显示哈，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目前呢，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现在呢，离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人们呢还在加紧返程，预计呢到晚上10点之后返程高峰会趋于平稳。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5: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曲冠华。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七座和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开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开到您的终点，您也别着急，可以在免费的时间点前选择一个临近的高速出口先开出去，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您的高速通行费就免了一部分。千万不要为了抢这个免费的时间点着急开快车，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6: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7: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6: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6: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6: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9: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0: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6: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6: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2: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6: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13: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锁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锁上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让它总体来说很好。
6: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14: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5: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
1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2: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2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6: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31: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3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3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7: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38: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39: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37: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40: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 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

0: 标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2: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啊。
3: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4: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3: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0: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5: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6: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7: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3: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4: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8: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0: 伊朗方面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1: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穆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0: 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3: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

0: 在提的这个，它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云就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云就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的火势基本被扑灭，而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里要再进一段广告，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前锋，烈日奋斗，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讲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 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 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他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4: 这个说法大体没错，因为呢本身呢这个 AI 的这个架构师啊，它其实就是很像 AI 技术的这个总设计师，实际上呢主要的负责定大方向啊，负责这个搭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呢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1: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它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4: 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区分的这么明显，经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1: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4: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的话，一定是给他一个大方向，给他一个架构，比如说这个 AI 它具备哪些能力，它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接下来你就放手让他去做，但是它的边界安全一定是给他框好的，你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细节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他去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他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 AI 对于理解你给它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它就会就是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4: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的用得特别好， AI 会经常会给你出你它对于你发动指令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是特别确定，它需要你再确定一下，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我面对最多的就是选，他会问你那这道题或者说这个方案你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下我列出来的哪些问题，那么你希望我先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需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 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
1: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1: 而且这个选择其实从方向上来说，但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

0: 他也攥在手里的。
1: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I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指标级是什么，然后列入出1、2、3、4、5、6啊，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这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得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Engine，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东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预计需要耗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需要牵扯到哪些人。如果说是您一个人来告诉我需要去开发，还是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那很智能的。
0: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我啊，其实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 一步一步这样过来。
0: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到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1: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能不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0: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1: 也不是。觉得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能够保证一辈子不被淘汰。AI 架构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紧跟变化。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0: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明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明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五一假期乡野农耕手工体验成了亲子出游新潮流，插秧捉蟹田间劳作能不能增强孩子的专注力，塑造健全性格？手工体验能不能舒缓疲惫，调节大脑状态？假期结束怎么帮他们收心回归学习生活？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3: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4: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5: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6: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2: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所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每当这清脆熟悉的打滴答声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你就又开始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小喇叭的郑晶姐姐今天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们，你和小喇叭的故事独一无二，格外动听。今天郑晶姐姐要寻找的小喇叭的老朋友是25年前，具体说是2001年10月15日的一封来自新疆的听众来信。这封听众来信是新疆铁道报的左增杰老师写给当年您在信里称呼我主持人小郑的。左老师，您在25年前的来信里专门为我指出了在讲解关于蛇的科普问题时一个字词的发音，您还记得吗？您用非常工整的字迹给我写的这封听众来信，我一直保留至今。整整25年过去了，您对我节目中的纠正，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之后的节目播出中，再也没有读错过。因为

我记得一位播音前辈曾告诉我说，每一封听众来信都是送上门来的良师益友啊。正是听众朋友们喜爱和关注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的批评指正，才让我在给孩子们主持节目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要对眼前的话筒满怀敬畏之心，心里要时刻装着不见面的大小朋友们。因为我们播出的每一期小喇叭都是为你们吹响的。新疆铁道报的左增杰老师，25年过去了，不知道现在的您是否已经退休了，还是继续在为读者们服务着。当年您对小喇叭和主持人小郑同志提出的希望，我一直铭记在心。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在寻找昔日的良师益友，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 期待着您的故事和来信。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春风轻轻地走啦，暖暖的立夏来和我们见面了。从今天开始，天气会慢慢的变热，树上的叶子长得更绿了，小荷花也悄悄地冒出小尖尖，还有好多小知了准备要唱歌了。立夏时节要多吃新鲜的瓜果，多喝水，做个健健康康的小宝贝，一起迎接热闹的夏天吧。
0: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们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今晚请你听第五集，在银色的月光下。上次听到小藏羚羊金娃摆脱了大棕熊的追赶以后，就趁着月光沿着小河去找羊群渡河的地方，在那里他会找到妈妈留下的标记，找到标记他就能尽快地赶上迁徙的羊群，就能见到妈妈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金娃一个人走在荒野上，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就在这时，他遇上了一只同样赶夜路的小藏野驴。
4: 你好，小藏野驴，我是小藏羚羊，我叫金娃，你叫什么？
5: 我叫达达。
4: 达达？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走呀？
5: 我跟爸爸妈妈跑散了，找不到他们，就自己走到这儿了。天黑了，周围什么都没有，太吓人了。
4: 嗯，草地的夜晚，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是挺害怕的。你也把我吓了一大跳。哎，达达，你怎么会跟爸爸妈妈走散呢？
5: 哦，是昨天吧。

0: 我们遇到了一群野狼，一直跟在我们藏野驴群的后面，跟了我们好远好远也不离开。
1: 啊，野狼为什么要跟着你们，不冲过来和你们打呀？
0: 他们不敢，我们藏野驴可不是好惹的。为了保护我们小驴，我爸爸还有叔叔伯伯还有那些大哥哥，他们总会走在我们的前面，让妈妈还有阿姨姐姐们走在我们的后面。他们可厉害了，要是遇上野狼，爸爸就会让所有的叔叔伯伯大哥哥都站在最外面，把我们围在中间。野狼要是敢靠近，嘿，他们就会用比铁还硬的蹄子踢他们，只要被我们踢着了，那肯定就活不成了。
1: 那你为什么还会跟驴群走散呢？
0: 就是吧，昨天我们遇到了一群野狼，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爸爸觉得他们特麻烦，既不过来跟我们打，又不离开，总是黏着我们，所以爸爸就生气了，就带着所有的大公驴站成一排，朝野狼群冲了过去。
1: 哇，太棒了，真威风啊！那野狼一定被赶跑了吧？
0: 那当然了，野狼群一看我们冲过来了，嘿，吓得他们四散逃跑，跑得慢的呀，准会被我们的铁蹄踩成肉泥。
1: 哎，你爸爸带着叔叔们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你怎么会跑丢呀？
0: 我也进攻去了。
1: 你这么小也去进攻了？
0: 哼，你去
1: 那还不是给野狼送饭去了？
0: 切，好歹我也是个男孩呀，我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勇敢的大英雄，所以我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就四腿一蹬，跟着爸爸就冲出去了。
1: 哇，哎，后来呢？
0: 后来爸爸他们跑远了，可我没追上，回来一看妈妈他们也不见了，所以我就丢了。
1: 那再后来呢？
0: 再后来我就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也没停啊，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这儿了，遇见你了。
1: 哎，可怜的达达，英雄没当成还把自己给弄丢了。
0: 嘿，你不是也把自己弄丢了吗？还说我可怜啊。
1: 哎，好吧，那现在你想怎么办呀？
0: 我也不知道。哎，要不我就跟着你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呢？
1: 那可不行，我要去我们的羊群，你也应该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0: 可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哪儿啊，你看这大半夜的，草原这么大，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走，现在我已经好累好累了。
1: 唉，我也好累了。好吧，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再说吧。
0: 哎，
2: 两个小伙伴向四周望去，月光下他们发现不远的荒原上有一个凸起的大石头，特别显眼，正好可以给他们当一个安全的屏障。
1: 嘿，达达，我们就在那块大石头那儿休息吧。
2: 两个小伙伴来到大石头旁，发现石头边上还有一层又厚又软还很细的细草。
0: 哎，这可真不错呀，这里有个大草垫子，哎，正好当床。
1: 还真软，哎呀，真暖和。哎呀，好了，睡觉吧，明天还要赶路呢。睡得真快，晚安吧，我也睡了。
2: 在银色的月光下，两个小家伙都疲惫地靠在这块大石头上，身子下面那个温暖的垫子让他们感到非常的舒服。可是就在金娃刚要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边的那块大石头在一起一伏地动着。

0: 而且还能听到有一种奇怪的风声。金娃一下子抬起了头，仔细听了听，好像不是风声。
1: 今晚没有刮风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声呢？奇怪。
0: 金娃悄悄地爬起来，向大石头的后面走去。金娃刚走了几步，突然一股热乎乎的气体从大石头旁边的一个小洞洞里喷了出来，吓得金娃大叫了一声。
2: 发生了什么事啊？
0: 随着一阵地动山摇，那块巨大的石头一下子站了起来。原来是一头像小山一样巨大无比的动物。
3: 是谁打扰我睡觉？
4: 怪兽！
0: 金娃和达达被吓得坐在地上不敢动了。那头大巨兽低下头，把脸凑到他俩的面前看，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3: 我不是怪兽，我是这片高原上的野牦牛。
2: 啊，野牦牛，你就是高原神兽。
3: 我也不是神兽，可是在这片高原上我还没见过比我更大的动物呢。
2: 你不会吃掉我们吧？
1: 是啊。
3: 不会，我跟你们一样，只吃草不吃肉。
1: 这就好。您这么大的个子，真吓坏我了。
3: 这半夜三更的，你在我耳边上大叫一声，也吓了我一跳。哎，你们两个又不是同一种动物，怎么会一起靠在我身上睡觉呢？还把我的腹毛当成垫子。
1: 这个垫子真暖和呀。
0: 金娃见大牦牛并不是坏人，就把他和小藏野驴的事都讲给他听了。大牦牛听完以后想了一下，就对小藏野驴达达说：
3: 傍晚的时候我倒是看见一群藏野驴从那边走过去了，好像是去小青河草场方向了，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驴群呢？
5: 哦，有可能啊，我经常听爸爸妈妈说起小青河草场，说那里的草好，水也好，就是野狼有点多。
3: 哦，小藏羚羊，你要去哪儿呀？
1: 我要去我们羊群渡河的地方，我想只要沿着这条小河走就能找到。
3: 真是太巧了，前天我就在小青河附近的草场上看见了一群往羌塘方向迁徙的藏羚羊群，那会不会就是你找的羊群呢？
1: 啊，一定是的。大牦牛，你能不能告诉我去小青河草场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呀？
3: 不能。
1: 啊，为什么呀？
5: 求求你了，大牦牛，你就告诉我们吧。
0: 野牦牛摇晃了几下它那巨大的脑袋，对着金娃和达达一字一句地说：
3: 因为我要亲自送你们去。
4: 啊？为什么呀？您为什么要亲自送我们去呀？
3: 因为我自己也要去那边吃草呀。
0: 就这样，一个巨大的野牦牛带着两个还没他膝盖高的小家伙，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一起上路了。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非常的开心。
5: 有大牦牛跟着咱们一起，什么大野狼啊，大棕熊啊，我谁都不怕了。
1: 是啊。哎，大牦牛，你有没有什么害怕的呀？

0: 我只怕人。
1: 人？就是那种拿着能喷火棍子的人吗？
0: 嗯，没错，实际上我怕的只是他们手里那根会喷火的棍子。
2: 嗯，我没见过人，可是我听爸爸妈妈说过，他们会用那根会喷火的棍子对准谁，砰的一声，谁就会倒在地上死去的。
0: 他们把那根棍子叫枪。
1: 我们有很多的藏羚羊就是被这种叫枪的棍子砰死的。
2: 人真是太可怕了、
3: 就在他们边走边说的时候，一列火车鸣着笛轰隆轰隆地从远处开了过来，把从来没见过火车的小藏羚羊和小藏野驴吓得一下子躲进了大野牦牛肚子下面那长长的腹毛里去了。
1: 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啊？
2: 好可怕呀。
0: 哎，别害怕，别害怕，你们两个小家伙没见过吧，这是人类造的大火车。
4: 火车？
1: 它咬人吗？
2: 它会把我们吞到肚子里去吧。
0: 哎，它不会咬你们，也不会吃你们，不过你要是在它前面非要挡住它的路，它就会一下子把你顶飞的，还要用它那圆圆的脚碾碎你的身体。哎，不过嘛，这个叫火车的家伙从来不会乱跑，他每天只会沿着一条线踩在两根长长的铁棍上跑过去再跑过来，他跑得可快呢，就连你们跑得最快的藏羚羊也别想追上他。
1: 啊，不不不，我不想追他。
3: 大牦牛带着小藏羚羊和小藏野驴在去小青河草地的路上，要穿过人类建造的铁路。当他们来到铁路边的时候，正好赶上一列火车飞驰而过。两个从没有见过火车的小家伙看到一条像巨龙一般的火车朝他们冲来，吓得又一下钻进了大牦牛的肚子下面，半天都没敢出来。小藏羚羊金娃和小藏野驴达达，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请你下次再接着收听吧。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要讲一对好朋友因为一个闪亮的东西闹了别扭，他们后来和好了吗？一起来听故事吧。有一只小熊和一只小兔子，他们俩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相亲相爱，同住在一栋温馨的小屋里。他们共用一间厨房，小兔子会做香喷喷的酥炸蘑菇，小熊呢会做好吃的不得了的蜂蜜蛋糕。晚上他们睡在双层床上，小兔子睡在下面，擅长攀爬的小熊睡在上面。在小屋的上面呀，还有一座树屋。到了夏天，他们就搬到凉爽的树屋里。小兔子很会讲故事，它喜欢捧着故事书，绘声绘色地给小熊讲故事。能有一个好朋友。

0: 友，并且能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一个夏天的早上，小兔子站在树屋里欣赏着远处的风景。忽然，它发现有个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小熊，快来看呀，那是什么？小熊用篮子把小兔子从高处的树屋放到了地面上，接着它自己也爬了下去。他们俩好奇地向那个奇怪的东西跑去。小熊小心翼翼地凑过去，仔细地端详着那个奇怪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闪亮的东西。
1: 天哪，
0: 小熊说，
1: 这是我的照片，我有一对多么毛茸茸的耳朵呀。
0: 小兔子听了也凑了上去，想看个究竟。
2: 小熊，你开什么玩笑？
0: 小兔子说，
2: 这明明是我的照片，多漂亮的长耳朵，你没看到吗？
1: 不可能。
0: 小熊抓起那个怪东西说，
1: 这明明是一对毛茸茸的小圆耳朵，这是我的照片。
0: 小兔子不甘示弱，一下子把那个怪东西夺了过来。他们俩拉拉扯扯，谁也不让谁。哧啦一声，亮闪闪的怪东西被撕成了两半。小熊和小兔子各自抓着手里的那一半，怒气冲冲地走了。小兔子生气极了，它迈着大步飞快地走回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它找来胶带，把那个亮闪闪的东西贴到墙上。看着那个亮闪闪的照片里的自己，小兔子大声地赞叹说，
2: 多么漂亮完美的长耳朵呀。
0: 然后小兔子早早地就爬上了床。宽敞的小屋里只有它一个人，它不知道除了睡觉还能干些什么。另外一边呢，生气的小熊爬上了高高的树屋，也把自己抢到的那一半亮闪闪的怪东西贴到了墙上。他坐在垫子上，对那个亮闪闪的照片中的自己和头上那对毛茸茸的圆耳的赞不绝口。然后他探出身子往下面的家那儿看，赌气地说，
1: 我才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呢。
0: 夜渐渐地深了，可小兔子毫无睡意，原本的怒气已经渐渐消去，剩下的只有对好朋友的思念。
2: 唉，我真糊涂啊，
0: 他叹了口气，
2: 要是小熊在这儿该多好啊，这样我就能给他讲有趣的睡前故事了。
0: 而这个时候，在树屋上，小熊和小兔子一样，也感到了悲伤和孤独。
1: 怎么才能让小兔子开心起来，重新成为我的好朋友呢？
0: 小熊想。有了，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小熊取下墙上的半张亮闪闪照片，爬下树，悄悄地走向他和小兔子的家。小兔子这会儿也没有待在床上，他来到了屋门口，手里拿着自己抢到的那半张亮闪闪的照片。一看到小熊，小兔子就连忙奔过去，小声地说，
2: 对不起小熊，这个还给你。
1: 不该

0: 说对不起。
1: 小熊也递上了手里的那半张照片。小熊和小兔子终于又和好如初了。当他们俩依偎在一起，看向那个亮闪闪的怪东西时，你猜他们看到了什么？对，是他们两个人的合影。小朋友，你一定也猜到了吧？那个亮闪闪的怪东西就是一面镜子。在镜子里，两个好朋友的合影太棒了，小熊和小兔子都开心极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在这里我再来重复一遍，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嗯，享受。

前来听候调遣。又过了这么几天呢，然仙李元化的同门师兄弟烽火道人吴元志带着大弟子七星手诗林也来到碧君庵。这个诗林呢，本来与周春有一面之缘，就是在云灵山的时候，诗林被蛇妖所伤，在一个院子里呢正命，周春还给他几个干粮啊，一葫芦水，两个人再次相逢啊，感慨万千呐。转过天来，罗浮山香雪洞圆圆大师、巫山峡白珠涧正修庵的白云大师、陕西太白山鸡翠崖万里飞鸿同元齐，还有他的弟子黑孩儿尉迟火、坎离真人徐元通、云南昆明池开元寺哈哈僧人圆觉禅师，同着他的弟子铁沙弥悟修、峨眉山飞雷岭然仙李元化等等众人先后来到啊。醉道人与周纯竭力的款待，松鹤二童子忙了个手脚不停啊。这可就到了年根儿了，在年三十除夕这一天，醉道人同各位剑侠正在云房闲谈，罗浮七仙中的万里飞鸿同元齐就说：诸位同门道友俱都各隐名山，相隔数千里啊，每三年前往峨眉聚首之外，咱们平日里很少见面，这次不单同门师兄弟相聚，就连许多位呀不在本门的前辈也前来参加，也能够彼此相识，多多交流，希望将来能够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这一次小聚会也算是一个盛会呀。只是大破慈云寺之日不远，嵩山二老、掌教师兄以及参侠大师等人为什么还不到来呀？然仙李元化就说：师兄有所不知啊，此次追云叟道友原是受了掌教师兄之托，替他在此主持一切，一来掌教师兄要准备最后峨眉斗剑时一切的事物，现在东海炼宝不能分身，二来这次慈云寺邀请的人出类拔萃的有限，有二老在此就足够应付的了，所以这次掌教师兄来不来还不一定，参侠大师就近监视许飞娘，这次要是许飞娘不露面呢，参侠大师也不一定来，他单派他一个得意的女弟子也叫朱梅前来参加，想必最近就能够到来。醉道人一听，哎，不对了，参侠大师的女弟子怎么会跟矮叟朱老前辈同名同姓呢？虽然不是一个门户的，但毕竟是个晚辈呀，以小犯上多有不便，难道参侠大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替他换个名姓吗？然仙李元化闻听哈哈大笑：醉道友啊，你在本门当中也算一个遁形深厚、见闻最广的人了，怎么你连那朱老前辈与参侠大师女弟子朱梅同名同姓这一段前因后果都不知道呢？众位剑仙一听啊，哎，对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还请然师兄啊给咱们讲说讲说。李元化一听啊，我也是才知道，头俩月我奉追云叟之命到黄山去请参侠大师，他要说派弟子朱梅参加破寺，同时呢也跟各位前辈剑仙以及同门的师兄弟们呢见上一见，将来好彼此帮助。我也纳闷啊，他的徒弟怎么能与朱老前辈同名同姓呢？哦，这同姓不要紧，怎么能同名呢？就问大师为什么不让他改名，大师这才说起这段因果呀。原来参侠大师的女弟子朱梅跟矮叟朱老前辈关系甚密，他已经堕劫三回了，就连拜在大师的门下也是矮叟朱老前辈所托呀。大家伙聚精会神，正想听这李元化呀说个所以然呢，突然间唰一道微风，再看矮叟朱梅已站到众人的面前，拿手指着然仙：李胡子呀，李胡子，你也太不长进了，多少年了专门在人背后啊谈论别人的隐私，你讲故事讲

那好啊，你可知道现在已是危机四伏啊？众剑仙这么一听，什么？又出什么事儿了？赶紧请朱梅上座。哎，朱梅说不用忙，不用忙，我不用给你们讲，我不会讲故事。一会儿啊，有人前来报告，严寒未落，就听院中有飞鸟坠地之声。挑帘笼进来一人，见此人面如金纸啊，见了众位剑仙，匍匐在地。矮叟朱梅赶紧由打身上取出来一粒百草夺命丹，就塞在这人嘴里了。醉道人与李元化一看，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岷山万松岭朝天观水晶道人的门徒神眼丘林。不知道碰见什么事儿了，如此狼狈。众人将他扶上一把大椅，端来一碗温水，把朱梅的仙丹给他灌下去。等了能有半碗茶的时间，秋林这肚子里头一阵响亮，再看这脸色呀，有金色慢慢的转白而红啊，恢复原状。睁开眼看众位剑侠都在身旁，翻身站起。这个时候各剑派的小弟兄们都同着周纯、孙楠在前边说话呢，听人说矮叟朱梅、秋林先后到来，也都到屋中相见。秋林先谢过矮叟朱梅赠药之恩呢，这才说起来慈云寺里的情况以及他是如何脱险的。书说到这儿呢，咱还得倒回去补充交代一番。在多倍熊毛太那个徒弟粉牡丹张亮失踪之前，慈云寺发生了一件大事，法院一直没说呀。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啊，还得打贵州贵阳县一位姓周的公子身上说起。在贵阳县呢，有一家书香门第，姓周啊，家里头兄弟九人，兄弟哥们关系太好，一直没分家，而且都有功名，最小的也是秀才，什么举人呢、进士啊，都很多，兄弟非常有爱，家里头也是其乐融融，天伦之乐呀。但是美中不足，哥九个只有一个后代，其他八个呀没生孩子，只有老七周子敬到了36岁才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周云从，从小聪明伶俐，有过目成诵之才呀，一子成九房。哥九个就这么一根苗，又是有钱的人家，家里头当然宠爱呀，犹如掌上明珠啊，拿他当心肝，拿他当宝贝儿，拿他当眼珠子。哥九个就一个眼珠子，那八个都是瞎子，一个还是一只虎，不是那意思，就跟眼珠子一样那么疼爱。15岁入学中了童生，16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转过年来就要进京赶考啊。贵州贵阳县离北京城千里迢迢啊，老哥几个都不放心，就找了一个得力的老家人叫王福，还有一个书童叫小三儿啊，陪着周云从啊一同进京，选择了吉日，众家叔伯还有亲朋好友大摆宴席啊，给周云从饯行。周云从带好川资路费，带着老家人王福、书童、小三儿启程赶奔北京。走了这么几天呢，半路上又遇见了好些个同学，都是进京赶考啊，中途路上有了伴儿了，沿途路上人越来越多，到最后一共凑了17个人，17个同学一块儿进京，这都是少年心贵呀。周云从就说呢，按咱们的路程到北京啊还好几个月呢，俗话说得好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历跟学问呢是并重的，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游览名山大川，也不枉万里跋涉一场啊。有个同学姓宋，叫宋石，就说年兄此话我非常的赞同，久闻蜀中多名胜，咱们何不往成都多玩几天，大家都是年轻的人，18、19岁年轻好玩啊。当然这里头呢年龄不一，也有20多的，也有16、17的，反正都是年轻的。那个时候考试啊，不管你岁数，有时候16、17就能中进士，有时候考到80岁胡子都白了，连秀才都考不上，
三年一考，考不上你就接茬考啊。当然了，这帮同学呀，都是岁数差不多，最大的跟最小的呀，也差不了四五岁，都是一帮年轻的小伙子。一说奔成都，都带着家人带着书童呢，人太多太麻烦。这么着吧，让手底下人呢带着行囊包裹，带着这些书啊什么的，一站一站往北京走。咱们呢前去游玩，让他们先到北京啊，打好了店房，咱们到北京再找他们。周公子呢就让王府老家人呢带着行李往前走，自己随身就带着这个小三儿，这个小书童。其他的这些同学呀，谁也没带，就是自己带个小包袱，有两身换洗的衣服，带这么几本书，带着笔呀墨呀就可以了，带点散碎的银两穿子路费，够路上花就行了。老家人王福啊不放心，但是拦又拦不住。公子现在非常高兴，要去游玩成都，又不让自己陪着，千叮咛万嘱咐，让书童小三儿啊多加注意，保护公子。一路之上呢机警一些，又一想奔成都又是一条大路，成都也是一个大城市啊，料想也不会出事，站奔北京。这十几个同学呢一路之上欢欢乐乐，这就来到成都，找了一家大店房住下，每天都到名胜之处前去游玩呢。这一天呢，他们游览了武侯祠之后，就到望江楼吃饭。这帮学生啊有那么两三个是贫寒之家，其他的呢都是富家子弟，对钱呢不在乎。九宝那多聪明啊，一看来的这都是念书的公子，花钱不在乎，远路而来前来旅游，这酒店呢就爱接待这旅游的，非常的高兴，远接高迎啊，加倍的奉承。这十几个人呢分了这么三四张桌子，一张桌子坐不开呀，全都挨着窗户凭窗饮酒啊，远望长江一览无余啊。但是这十好几个人呢挨着窗户的桌子有限，虽然说这个时候客人不多，但是窗户跟前这张桌子呀坐着一个出家的老道，特别的瘦，穿着一身肥大的道袍，这道袍啊上边不是补丁就是窟窿。这老道一早就来了，一直在这喝酒，喝着喝着老道睡着了。一开始客人不多呢，这酒保呀也没理会儿，可现在一下上来十多个人，而且特别要求啊都要坐在挨窗户的这桌子。这老道站着一张桌，这宋石一看呢，让这酒保把那老道打发了，让他呀给咱替个桌子。酒保一看这老道啊穿着破破烂烂，也没几个钱，不能得罪这十几位公子啊，这都是财神爷，回头一高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呢，就过来推这老道。老道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哎，导爷醒醒醒醒，这一推不要紧，老道不但没醒啊，反而呼噜起来了。呵，这宋石啊别看是个念书的人，少爷高子仗着家里有钱非常的蛮横，过来啪一拍这桌子，嘿，老道。他这一说话不要紧，老道倒是醒了，一抬头打了个哈欠，哎呀，哎，伙计，再来一葫芦酒。他这一抬头啊，大家伙才看清楚，这老道怀里头抱着一个装酒的红葫芦，这葫芦好大个儿。酒保一看，道爷，您一早就来喝酒，喝了没有二十斤，也得十七八斤了，别喝坏了您的身体。以我之见呢，天儿也不早了，你也该回庙了，是不是？放屁，放嘟噜屁！你是开酒店的卖酒的，还怕我喝不成吗？休要啰嗦，快拿酒来！酒保一看这老道还挺横，开店的嘛，不管是谁来到这儿花钱都是财神爷，不敢得罪呀。就是得罪了，那掌柜的也不饶啊，人家要投诉了呢。赶紧陪着笑脸，导爷，导爷，哎，小的呀，打算求您一点事儿。我一个穷老道，有什么事儿求我呀？哎，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啊，这几张桌子都让这十几位相公给包了，说是今天呢这个时候来，您一大早来喝酒呢，我就琢磨呀，您倒也。

0: 肯定喝一会儿就走了，所以我才让您坐在这儿。现如今您瞧，人家订座的都来了，您呢给让一让，您上别的桌上喝去，成不成啊？这伙计会说话，其实这些人没包这桌，比老道来得晚。你不能那么说呀，那么说老道不让啊。伙计会说这桌子是让人家提前就包下了，您坐在这儿是我让给您的，现在人家主来了，您得让让啊。这位道爷呀，根本不听这套，把眼珠子一瞪，他们喝酒给钱，我喝酒就不给钱呐，凭什么让我挪挪？如果这桌子让人家提前定了，我进来的时候就该事先跟我说明白了，你这不是欺负我们出家人吗？你提前没跟我说，道爷我在这儿喝定了，你怎么知道我喝一会儿就走啊？我喝的天黑，我明天还来，这张桌子我还包了呢。这宋石一看，好家伙，这老道穿得这么破，身上不是窟窿就是补丁，说话还这么横。老道，这桌子是我们定的，你要是不让，休怪你宋老爷无礼。呵呵呵呵，老道上一言下一言，打量打量宋石，我还真看不透，我凭什么让你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就使吧。这宋石也真够无礼的，你还是个读书人呢，说着说着上来之后，照老道这脸上啪啦就一嘴巴子。周云从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过来解劝，有点后边往前走，还没走到跟前呢，就听这宋石怎么了？你打人家你还要什么呀？他这一巴掌打在这老道脸上啊，就跟打在石头柱子上一样，把他这手震得呀钻心的疼。咱没说嘛，这帮橘子呀全都是二十来岁年轻的，多数十七八，别看是念书的人，火气也都挺旺，自古以来读书的人都是有骨气的，可有骨气也不能在这儿欺负人呢。但是一看同伴吃了亏了，都是出门在外就得团结，一下过来七八个，反了反了，把这老道拖出去打他个半死儿，再送官治罪，还要把老道送官。有的人就是这样，仗着自己有学问念过书啊，就欺负老百姓，包揽诉讼啊。你这破老道连个成字都不会写，我们写张状子就把你给告了。就有这种无良的读书人。有句话说得好啊，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不是没有道理。大家伙七手八脚这就抓这老道，周云从赶紧给拦着，众位年兄年弟，让我说一句，让我说一句，这里头周云从带的钱最多，又舍得花钱，这帮人呢都吃过用过人家周公子，这钱这玩意儿啊可太厉害了。人生一世，你要没有权，您就得有钱，有钱就是大爷，钱再多了那就爷爷，没钱没钱当儿子当孙子。周家有钱呢，哥九个就这么一根苗，舍得花钱，临来的时候大包袱小包袱好几十个元宝，老家人王福带走了一部分，大部分都在周公子身上呢，所以周公子就成了他们当中的领袖了，就是头。他这一说话呢，大家伙也就停手了，看他怎么说吧。周云从过来，这老道就站起来了，上下打量打量周公子。周云从就发现这老道啊，虽然长得瘦穿得破，但是耳目有神呐，两个眼睛神光烁烁，就知道这老道不是等闲之辈。常听家里人讲啊，江湖之上艺人很多呀，这个艺是奇异的艺，可不是艺术的艺。那艺人唱打鼓的，唱快板的，哪有什么呀？这是奇异之艺，奇怪的人，与众不同，不能随意得罪呀。赶紧过来陪笑脸，这位道爷您不要生气，我们十几个人呢都是同年的好友，本来是进京赶考到成都前来游玩，到望江楼前来喝酒，因为我们大家伙呢都是同学，坐在一块一块聊天呢图个方便，所以才让酒保过来惊动道爷。道爷您让不让的呀都不要紧，还望道爷不要见怪。哎，谁怪你们了？你看见的是他打我，我可没动手。这时候宋石啊 攥着这手腕子还疼呢。低头这么一看，好家伙，这手腕都肿起来了。这贼老道定会妖法，非宋官重办不可，他是妖人。周云从赶紧使了个眼色，你别说话了，那意思赶紧给老道赔礼呀、啊。道爷必有冲撞道爷，不知道爷有何仙法，让他如今疼痛难忍，还望道爷发个慈悲，行个方便呢、啊。哎，是他自己不好，想打人还不会打，才遭此痛苦。我也没动手，我也不会什么仙法呀。这么一吵吵啊，连掌柜的都来了。开店的就怕闹事，这一闹事谁还来吃饭呢？传出去坏了名声。掌柜的过来也劝，这老道一看，好吧好吧，我不愿意跟这要死的人置气，他不会打人还非打人不可，自己把手弄错了劲儿，屈了筋，还怪我不成吗？要不是看在你这个活人的面上，疼死他我也不管呐。看到你的面上，把他叫过来吧，我给他治治。宋时在旁边攥着手腕子还蹦着高的骂呢，贼老道，贼老道。周云从赶紧把他拉过来了，别骂了，再骂再骂，道爷一生气不给你治了。这老道呢若无其事，他骂就让他骂吧，不要为难我呢，不愿意跟死人生气。一伸手把这宋时的手抓过来，只见这老道两手合着宋时这一只手，轻轻这么一揉啊，好啦，下回可不要随意伸手打人呢。说完了看了宋时一眼，又叹了口气。宋时拿过手来一看呢，除了这手腕子有点红，这肿已经消下去了，也不疼了。周云从怕他还得骂人，赶紧拉着他就走了，把宋时拉走，回过头来又给道人道谢。这周云从在无意当中可就搭救了自己一条性命啊，除他之外其余十几个人全都命丧慈云寺。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众举子望江楼吃酒啊，跟这醉老道争座，这该死的宋时啊还是个举人呢，枉亏他念了这么多年的书啊，枉念诗书不知礼义，慢说老道是个出家人呢，就是平常的老者也不能伸手就打呀，张口就骂。老道呢倒没跟他一般见识，打了老道一巴掌，把自己手腕存了筋了，当时手腕就肿起来了，多亏老道啊又给他治好了。老道说了，我不跟你这要死的人呐生气，要不是看到他拿手一指周公子周云从啊，要不是看到这个活人的面上，我才不管你呢。一看给治好了，周公子赶紧把这宋时给拉开了，让他上另一张桌上，赶紧又过来给老道赔礼，说道爷，您这酒啊您慢慢的喝，我们对付对付那张桌就够了，我们这好几张桌子呢，您愿意喝您坐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喝。伙计啊，道爷喝的酒都算到我的账上。老道上下打量打量周公子，小伙子我喝饱了，再给我来五斤酒，告诉这小伙计打五斤酒道爷带回庙中，我当夜宵。一会儿的功夫啊，把酒给道爷装满了五斤大曲。周公子赶紧告诉伙计，这五斤酒我奉送道爷，这酒翻账算到我的头上。老道连声谢都没有，背着酒葫芦大摇大摆下了望江楼就走了。周云从一想啊，还忘了问了，不知道这位道爷尊姓高明，赶紧追到这窗户口上，扒着这窗户往下就看，他打算看看这个老道啊往哪个方向走，一会儿自己下楼追赶老道，往哪个方向找呢？哪个方向有什么寺庙啊？我去打听打听，也许能找到这位仙长。他扒着窗户这么一看呢，老道就在大街上，大街上人不少啊，特别是望江楼下旅游的也多，买卖繁荣，大街两边全是做小买卖的，人来人往，车水

0: 龙可以说摩肩接踵啊，就是这人肩膀挨着肩膀，走起路来都能碰着脚后跟，就这么挤。可您说奇怪吧，这老道打着人群里这么一走啊，所有的人见了老道全都躲着，自然而然离着老道啊能有一二尺，这老道背着这酒葫芦大摇大摆逍遥自在，三晃两晃啊在人群当中就不见了。周云从揉揉眼睛再找，实在是找不着了，这才回来坐下与其他的同学呀、一块喝酒吃饭。这帮举子啊正在谈论这个老道，有的说这老道啊是个妖怪，会妖术写法呀，以后不能得罪，看见出家之人咱躲着走。有的说那有什么呀，什么妖怪呀，蒙饭吃的，骗人骗酒喝的，你看有人结账他也不占座了。正在议论呢，这周公子回来了。行了行了，别提这道爷了，咱们聊聊咱们的吧。这时候这宋时啊就跟大伙提意见，成都府的这些名胜咱们都游览的差不多了，咱们吃完喝完呢，我还有个好所在，这个地方你们大家伙都不知道，在成都南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个树林子当中有一座名刹，叫慈云寺。这慈云寺可是有名啊，咱们今天呢就去游览慈云寺。这宋时真是该死啊，你上哪里不好啊，非去慈云寺。这帮举子也不知道慈云寺是何所在呀，既然是一座名刹，咱们就去瞻仰瞻仰。就这么着，酒饭之后大家伙会完了酒饭账，当然周云从啊也把老道的账给结了，大家伙高高兴兴谈谈论论，就来到南门外慈云寺。到慈云寺先给了香油钱，知客僧非常的高兴，远接高迎啊。一问这才知道这个知客僧名叫了一，跟这班公子这么一聊天啊，这才发现这个知客僧谈吐文雅，招待殷勤，领着他们那前殿后殿大雄宝殿游览这么一番。周云从等人呢非常的满意，游览了半天了也该休息休息了，知客僧就把他们带到一间禅堂，接到禅堂落座，一看这屋子不小，摆设惊奇呀，满墙上都是名人字画。正在谈论之时啊，来了个小和尚把知客僧给叫走了，说是方丈有请，有要事商谈。知客僧让几位谭乐在这坐着稍候片刻，我去去就来。让小和尚备香茶，众举子在这喝着茶聊着天，知客僧出去了，小和尚也走了，这屋里可就没有庙里的人了，就剩下十几位举子。这周云从看了看这屋里，说众位哥弟，你看这庙的布局啊，还有知客僧的谈吐是何等高明风雅呀，可这间禅堂怎么布置的这样啊。宋师就说，怎么了兄弟，这禅堂挺好的呀，你看全都是名人字画。不对，周云从说，你看这南边是门，东边是窗户，西边墙上挂的是米襄阳的烟雨图，北墙上挂的是方孝孺的白狮青松的中堂，旁边配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清渊几世开兰若，下联配白鹤时来访子孙呐、落款是蜀中的名士张毅，可唯独旁边一张禅床。这禅床啊就是和尚打坐的地方，和尚讲究睡觉啊，也不能躺下，得坐着睡，一张大床啊，也可以说是个椅子。在禅床后面的墙上孤单单挂了一副中堂，画的是八仙过海，但是跟其他的字画相比呀，这幅画画的呀笔势粗俗，满纸的匠气，一点灵气都没有。所以周公子说，这张画怎么挂在这儿啊，跟其他的画这么一比呀，在这间屋子里太不协调了，岂不是佛头点粪呢？周公子这么一说，大家伙一看，可不是吗，就议论纷纷。宋时这人呢待不住，这手脚也闲不住，白念了这么些年的书，心浮气躁，到这禅床跟前一探身，他就拿手摸这八仙过海这画，可不是吗，你瞧瞧这画画的还不如我画的好呢，怎么能挂的

呢，他一边说着拿手敲这画，指指点点，显得他呀比别人高，自己懂这字画，评头论足啊。可他拿手一摁这画，坏了，怎么一摁这画，哭给摁进去了，陷到墙里三寸多深呢，把宋师吓一跳。哎，我的妈呀，这画怎么到墙里头去了？我没练过功夫，什么铁砂掌、鹰爪力，我要有这功夫，我打那老道，我那手能存了啊？这怎么回事儿？正然发愣，就听这墙里头啊，嘎啦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这齿轮摩擦的声音，走线消息儿。接着看这张画啊，唰这么一转，原来是平着挂在这墙上，往里头一陷呢，嘎巴这么一转，啪就立在这儿了。这画是一副中堂，宽了下能有五尺，他这么一立过来呢，一边二尺半，这就是个转门啊，这两边都能过人。二尺半宽呢，众举子正然在发愣，就听这墙里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清脆的脚步之声。怎么这个声音呢？穿着高跟鞋的，怎么还穿着高跟鞋呀？那年头有高跟鞋吗？有啊，只不过那年头的高跟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高跟啊是在脚后跟上，那时候那高跟鞋呀在脚心里，也是木头底儿，木头碰木头，里头啊是木头的楼梯，所以声音清脆。脚步之声来到这墙跟前，众举子再看，有打这画后头啊一闪身，露出半截身子来，是一位花枝招展的美娇娘，是个女子，满头的珠翠呀，两个鬓角抹着油啊，锃光瓦亮，也不知道抹的什么油，都顺着耳朵往下滴的。你说你抹那么多干嘛呀？满脑袋插的都是花啊，穿着一件大红袄，还有一件紫色的披风，周圈黄色的流苏，就登了穗儿。这女子往外一探身，用手扶着这张画，这只手扒着这墙边，哟，和尚大爷呀，和尚大爷。他往外一探身子，一看外头坐着十好几个念书的公子，没有和尚。这女的麻呀这么一声就回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听脚步之声顺楼梯下去了。这墙后有暗室，有地道，宋时不小心呢触动了机关，发现了地道。大家伙这么一看，这庙里头怎么有地道啊？有暗门，这暗门里头还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子，这什么和尚啊？这是宋时一开始发愣，突然间他乐了。各位各位，该着咱们今天发财。周云从就问他怎么发财呀、啊？你瞧啊，咱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这和尚不是好和尚，这庙也他妈不是好庙，他有暗道机关，这儿还藏有女子，咱找和尚去，狠狠地敲他一笔，给钱还则罢了，不给钱呢，咱告到当官，把这和尚庙给他封了，把和尚抓起来。什么出家人呢？私养女眷。我跟你说吧，兄弟，你看这庙这么大，这庙产不少，要个几千两银子，这和尚啊不带打奔的。咱们这回考试，连来带去，咱们十几个人吃喝用度，所有的花费都有了，还剩下不老少，找和尚去，敲他一竹杠。这宋时这是什么念书人呢？一肚子花活，一肚子能包，一肚子坏水。周公子赶紧就拦着，年兄且慢，小弟在家中之时啊，老人家经常嘱咐，看见安官寺院可以进去随喜，就是给钱呢，但是没有庙中人的指引，不可在这庙中随意走动，更不可随处乱摸呀。皆因为很多的出家人表面之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清净寂灭，一尘不染，暗地里呢奸盗邪淫，无恶不作呀。这样的出家人很多呀，平日里没有发现他的行藏还好，如果让你撞破，他便起了杀机呀。这庙中既是清修福地，为什么暗藏机关，藏有妇女啊？我们不可乱说乱动，倘若被他知道，僧人恼羞成怒，我等俱是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呀。这个眼前亏咱们是吃定了，

0: 赶紧把那门给人家关上，咱们呢找个理由赶紧脱身走吧。兄弟，你那么胆小呢？咱是读书之人，都有功名，现在咱们是举人笑脸，就连那县太爷见了咱们也得让个座啊，不就是一帮秃驴吗？他能奈我何？正在说话呢，其中有个姓史的举子才16岁，突然间说，众位年兄啊，你们别说了，你们看看咱身后头那门没有了啊。众举子正围着这宋石跟周云从啊在这说话呢，突然间这么回头一看，进来的那门啊没了，一面大墙啊，再看墙上挂的字画也都无影无踪，窗户也没了，周围都是铜墙铁壁呀，除了墙上这扇暗门，就那八仙过海那画那儿无有通路，说从这画这儿进去下地道，谁敢呐？谁知道这地道里有什么呀？有的人过来就捶这墙，如同蜻蜓撼石柱啊，念书的书声，这墙砸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震得这些举子啊胳膊腕直疼啊。也不是砖墙，石墙，有的着急，有的跺脚，有的就骂，有几个胆小的呀坐在墙根哭开了，哎呀妈妈耶，看来这回呀别说考试还得什么功名，将来做官连妈都见不着了，回不了家了。宋石愣磕磕就看着这小门，就八仙过海那张画，地道那门，我说各位，现在可只有这个门能走，要想出去必须打这个门过去，既然那里头有女眷，肯定还有人，也许能通到外头，我们不如啊打着胆子咱进去看看，大家伙一块商量商量，这能行吗？不能行也得行了，无路可走啊，就这一小门了。各位，我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既然无路可出又没人理我们，咱们在这屋里待着早晚得憋死，我看就由打这小门进去，不管碰见什么人，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啊。回头见着那和尚呢，咱好好跟和尚说说，咱们也是无心撞破，咱出去不说，严守秘密，不就完了吗？他这回啊也不敲人家竹杠了，害怕了，就是他这样的主，他能严守秘密吗？大家伙这么一听啊，只有这个办法了。行啊，咱们就打这小门里进去吧，甭管是福是祸，往前走啊。宋大哥，您出的主意您投一个，好嘞，我投一个，你们呢打后边排着队，这门太小啊，一边2尺5，只能过一个人。宋石投一个，其他的这些举子啊鱼贯而入，一个一个一个往里走，最后是周公子周云从。大家伙进来之后是台阶，往下走了20来凳台阶啊，是一条很长的甬路，非常的黑，好像在两个墙中间啊夹皮墙里走，每隔3-5步呢有一盏油灯，灯不算太亮，但是呢也能看出这路来。走了大概有100多步吧，前头又有台阶，顺台阶往上走，这就看见微微的亮光，众人拾级而上，钻出来之后，前头是一座假山呢，由打这假山洞子里钻出去，豁然开朗啊，两旁边尽是奇花异草啊，布置的非常的雅妙。刚打这黑的地方到这亮的地方，这眼睛不好使，眼睛睁不开，大家伙闭了闭眼缓了缓神呢，这个时候鸡胸未定啊，也无心欣赏风景，刚想往前走找出路吧，跑吧，正在此时就听有人哈哈大笑，弥陀佛，众位谭月雅兴不小啊。众举子抬头观瞧，前面有一座大殿呢，台阶之上盘膝打坐，坐定一个胖大的僧人，面貌凶恶，身材魁伟，光着膀子光着脚，在身旁站着两个女子，全都披着大红的斗篷，20岁左右，满脸都是胭脂粉啊。宋石赶紧往前跑2步，师父在上，学生有礼呀，我等俱是路过的赶考举子，蒙贵庙知客师父带我等前往各殿观赏，不想误触机关，迷失门户， 还望师傅行个方便，派人把我们给送出去。学生等人出去之后，绝不向外人提起贵庙，只字片语。不知师傅意下如何呀？这和尚跟这两个女子啊，全都是合掌闭目，一言不发。宋师等了一会儿，没人回答，没听明白，我再说一遍，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这和尚啊，还是不说话。刚才姓史的那举子16岁，年轻啊，挤到前头来。哎，和尚休得无礼，你身为出家之人，怎么在庙中暗设机关藏匿妇女啊？我等乃是上京赶考的新贵人，今天尔等放我出去还则罢了，我不向别人提起也就是了。如若不然，我等出去之后定禀明官府，治尔等不法之罪，打算吓唬吓唬这和尚。他以为这么一说呢，和尚害怕就把他们给送出去了。我们是举子，考试完了鱼跃龙门，那都是官老爷。这举子可想错了，他把这和尚啊当成平常的老百姓了。老百姓可以吓唬，这和尚吓不得呀。和尚睁开双眼又看了看他们，呵呵，尔等一般寒酸，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带我来方便方便你们吧。众人听此言就知不好啊，可又看这和尚呢，就是一个人，两边都是两个女子，我们十好几个呢，别看都是念书的，那也是大小伙子呀，人要拼了命，一个顶十个，本来就十来个顶100多号呢。众人往上这么一冲啊，就打算夺门而出。就见这和尚微微一笑，把身旁一对挠脖拿起来了，就这么一碰啊，可了不得了，这就发了信号了。也不知道从哪儿藏着这些人呢，呼啦一下子出来好几十个僧人，各顶各手持利刃呢，钢刀铁叉过来，把这十几个人打翻在地，拿绳子就给捆上了。这大和尚啊，让人把这十几个举子绑到廊檐之下，这有大柱子，一个柱子绑一个，把这十几个公子全都绑在这儿了。和尚看了看他们，有几个人吓得哇哇直哭啊，呵呵呵，你们这般穷酸呐、啊，平常里端起来秀才举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啊，现在怎么这样脓包了啊？我也让尔等开开眼界。说着话拿手这么一招呼，那两个女子过来了，全都裹着大红的斗篷，你二人下去歌舞一回，哄哄他们不要哭了。这两个女子躬身答应，遵法旨。还遵法旨呢，来到这廊子跟前，把大红的斗篷啪往后这么一翻呐，露出来白玉一般的身躯，这就舞起来了，粉弯雪骨，腹如凝脂啊，腿起处方寸地隐约可见。感情这两个女的呀，光着屁股呢，除了这件斗篷之外一丝不挂，这可是真正的艳舞。这帮举子哪见过这个呀，最多就是看过画啊，那春宫图啊，念书的人们都有收藏，真的没见过妙相奇观呐、啊！有的以为这是做梦呢，真的假的呀？刚才还掉脑袋呢，怎么现在还有这艳福啊？临死还能看这个？身子这么一动，知道被绳子绑着呢，不禁又是心寒胆裂呀。眼前虽有清歌妙舞，佳丽当前，却再也无心欣赏啊，只得呼天抢地，痛哭父母，爹一声妈一声啊，在这生死关头也是人之常情啊。众举子一个个大放悲声，这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欲断肠人呐、啊。这会儿这禅堂啊变成灵堂了，众举子这么一哭啊，把和尚给哭恼了，手里拿着这大钵呢，喊一声可恼啊，这大伯转着圈就飞过来了，离着他最近头一个柱子绑的就是这公子宋石。这飞伯可以当乐器，在和尚手里那就是杀人的兵器呀、啊、 黄灯灯光亮亮，奔着宋时就来了。宋时大瞪着两眼，就见这飞伯直奔自己的脖项啊。宋时想躲躲不了了，全拿绳子捆着呢，一点也动不了啊。耳轮当中就听宋时人头落地。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众举子误走慈云寺啊，本来打算到这庙里头呢，瞻仰瞻仰佛门宝地，可没想到误触机关，发现了慈云寺的暗道机关呐！原来这庙里有地道，而且这地道里头啊，还养着不少的女子。这个秘密被这十几个举子撞破，和尚焉能容饶啊！把这十几个举子捉拿起来之后，捆绑在柱子之上。这智通和尚啊，用这飞钵，隔着多远一抖着飞钵，唰！过去之后正好一波呀，斩杀一个，飞波过处红光崩现，人头落地呀，一波一个，一波一个，吓得这两个跳舞的女子啊也不跳舞了，趴地上嗷嗷直叫啊。这两个女子啊胆量比这些举子还强点，还趴在那儿叫唤，有些举子直接嗷就背过气去了，哪见过这个呀。就见和尚手一抬，自己的同学脑袋就掉了，下一个就是自己呀、啊！这晕过去的倒好，不受罪了，也不害怕了。这智通啊，真是个凶僧啊！飞波过处，人头落地，让小和尚把这飞波起回来，再打第二个。简短接说，16个举子全都命丧飞波之下，一共17个人，死了16个。最后就留下这位周云从周公子。怎么留下周公子没杀呢？不是不想杀，这事儿就赶巧了，周公子就绑在最边上，先杀那16个，再杀他。16个杀完了，最后这一波要杀周公子。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这智通啊是累了，还是看那两个女子匍匐在地，一个劲儿的苦苦哀求啊。这两个女子不是心疼这些举子，是他们俩也真害怕呀，谁见了杀人不害怕呀？过去都是陪着和尚追欢取乐，唱歌跳舞吃饭喝酒，那个行，三陪也没有陪着杀人的呀。花容失色呀，别说花容，现在一点模样都没有了，趴在那儿体如筛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作一团呐。智通和尚也起了怜悯之心，这个时候加上周公子苦苦哀求啊，周公子还真不错，没晕过去，晕过去了又醒过来了，都晕过去好几回了，死一个他晕一回，到最后可能习惯了，反正就这样了，一边哭一边喊呐：“大师傅您饶了我吧， 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们家九门单传呐、啊，我爸爸哥九个就守我这一根苗啊，我这一个人肩挑九门的香火，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怕我出去说，您把我舌头割下来，我就说不了话了。哦，对了，我还会写字，您把我手给剁了，我就写不了字了。您这庙里的东西我一点都说不出去，您这秘密我给您保留，您只要留下我一条性命，能够娶妻生子啊，给我家流传香火后代，我们一家子感恩不尽呐、啊。周公子苦苦哀求，到最后眼里都哭出血来了，也不知道打动了这个和尚啊，还是智通真有点累了，杀人也杀够了，觉得这游戏呀、啊、也没什么意思，一摆手，行了，告诉知客僧了一，你把这个书生啊先下到大牢之中，回头呢给他三班法典。三班法典呢、啊、就是一口钢刀，一根绳子，一包毒药，让他自己解决吧，想抹脖子就用刀，想上吊用绳子，自个儿把自个儿勒死也行，要想留个囫囵尸首啊，让他服毒自杀，这玩意儿最快。知客僧了一就把周公子下到石牢当中，说是石牢啊，也是个地窖，周围拿石头砌的，跟个大窝头似的，底下有门，进去之后石头门一关，只有在最上头隔着差不多有三丈多高有这么一个通气孔，这个窟窿眼啊最多有一尺来的，一尺方圆，钻个人能钻出去，但是这么老高，三丈多高啊，里边也没梯子，什么人也爬不上去。这了一呢架着周公子往这石牢里走，周公子苦苦哀求，又把自己九门单传又跟这了一说了一遍。这了一一看，你跟我说这个没用，你别哭了，你一进庙的时候咱两个人聊得不错，公子你确实有学问，我也念过几年书啊，本来我也是念书之人，也打算参加科考走仕途这个路子，可是阴差阳错赶上天下大乱，明末清初嘛，我也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学习剑术，剃了头当和尚了，落到慈云寺。要说让我放了你肯定不行，不能放你，但是公子啊，我看到咱们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的份上，除了放了你之外，你提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你。再者说，我告诉你，这三件东西最快是这毒药，喝完了就死，拔不断肠散呐、啊，还能留个囫囵尸首。我呢花钱给你买个棺材，也不像他们十几个人一样尸首两分呢、啊、我给你拉到这山沟里啊，找个地方一埋也就算完了，就算咱们两个人有一面之食，我对得起你。周公子这个时候是真明白了，看来想活命不可能了，了一也不可能放自己，让自己提要求，提什么要求啊？智通和尚说了，容他三天空，三天之后他要不死，我亲手将他处死，你还能活三天。周公子说，这三天呢您给我干粮，给我水，别饿着我就行，我就是死也当个饱死鬼。了一一听啊，这个我能办到，你呀别哭了别喊了，老老实实到这石牢里吧，就把周公子推到这石牢里了，也没绑着，绑着也没用，他也跑不了，一把钢刀，一条绳子，一包毒药也给他放到这石牢门口。另外呢，了一让小和尚准备饭菜，说是饭菜呀、啊、也不可能炒俩菜再烫壶酒，就是弄了一大盘子这个馍馍，倒是白面的，弄了点咸菜，弄了个大葫芦啊，给装了一葫芦水，这三天你也差不多了，把这些东西也放到石牢当中，石牢门一关，人家都走了。这里头那个黑呀，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本来就是石牢，又搭上这么一折腾呢，天黑了，都快到半夜了。周公子靠着这石牢这墙根啊，一个劲儿的哭，想起家里的叔伯父母，还不知道自己落到此处啊，还想着自己进北京考试，将来能够得个一官半职的，老家人王福带着行李赶奔北京了，从此之后不能相见，我们老周家就算绝了后了，谁知道我死到这和尚庙里， 哭一声爹，哭一声妈呀。
6: 嗯，

把自己这二十来年所有能想起来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哭着哭着呀，突然间也不知道哪儿来了一些水汽雨点啊还是什么的，洒到了周公子的脸上，很凉。周公子一激灵，也不哭了，也哭累了，也没有那么多眼泪，在这失劳当中也待了半天了，这个眼睛啊也失应了，这哪儿来的水呀？仔细这么找，突然间又是一阵清风，风过之处有些雨点落到自己的脸上，外头下雨了，这是这个洞子顶上那一尺来的那个窟窿往下漏雨。周公子抬头看，正好这个时候一道闪电呢，嘎啦一个雷，周公子这才看见头顶之上有个窟窿，这就是一线希望啊，这人谁也不想死啊，我有三天的时间呢，我得爬上去，这怎么爬呀？周公子坐在这儿拿手就摸，周围全是石壁，大块的石头砖头砌成的，这泥瓦匠啊这技术还是真高，砌得严丝合缝的，也没有手扒的地方脚蹬的地方。上边又打了一道闪，公子摸量着到这洞口怎么着也得两丈开外三丈这么个距离，自己七八尺的身量，这怎么能够这洞口呢？又不会轻功，说我一蹦蹦上去，没学过那个呀，让我念书行了，四书五经不管哪一篇，你起个头我汤汤汤汤汤就能给你背下去，谁知道能落到这步天地呀？当初也没想着能让和尚给抓到和尚庙里呀，困到石洞当中，我要早知道这个，早知道不来好不好啊，还练功夫干嘛呀？他拿手这么一划了，嗯，正好也打了一道闪，他看见身旁啊有个闪亮，这才知道这儿放着一把刀，还有一条绳子。周公子把这刀捡起来，把这绳子也拿过来了，那毒药没药，他不想死，拿手一讨这绳子，估摸着大概能有两丈来长。周公子一想，这倒是一条生路啊，我把这绳子拴在这刀上，我又打上边这窟窿把刀扔出去，如果能扔出去的话，正好挂在这洞口上，我拽着这绳子我就爬上去，就把这绳子拴在这刀把上，抓着这绳子头呜呜呜呜呜就开始抡这刀，你还得等着上边打闪，他不打闪呢你看不见呢，谁知道那洞口在哪儿呢？一边做着准备一边等着，这个时候上边了一道亮闪，这真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就借着这点亮，周公子抡着抡着这刀，一看上边一亮，看见这洞口了，一刀手嗖，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没扔出去，扔偏了，碰在那石壁之上，火星子烂冒，这刀腾，可就崩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正好扎在公子这胳膊上，倒不是实实灰灰扎的，就这刀崩回来之后，在胳膊上蹭了这么一下，这也受不了啊！当时两寸多长一道口子，哎呀，扑通！周公子摔倒在地，这刀也落在地上了。公子强忍着疼痛，爬起来在地上摸这刀。人这个求生的欲望啊，能给他增加无限的力量。要搁平常，公子这胳膊上来一道口子，那就不得了了，一家人这就忙活请大夫。可现在呀，也顾不得疼了。摸着这刀，抓着这绳子再抡，再等这闪电，您说这玩意儿这都是天意呀，老天爷让自己出去他就打闪，老天爷不让自己出去他就不打闪，就得等着这闪电呢，有闪电就有机会呀。过了这么一会儿，唰啦又一道闪，公子赶紧一刀手嗖，嘡啷又崩回来了，也多亏这外头打雷打闪呢，风雨交加，又是在这洞子里头，周公子这么折腾，外头可听不见，要是好天他这一折腾外头听见了，进来一看也不行，也没机会逃跑，就借着这个风雨之夜，周公子心说能出去我就活了命了，要出不去就完了。简短接说呀，扔了好几十回呀，这刀崩回来有的时候啊就撒了手崩没了，公子再找，借着那闪电看那刀落在哪儿再过去，有时候回来就扎在自己身上，胳膊腿呀后背呀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撒手不撒手啊？我一撒手这刀能扔上去，我不撒手这绳子不够长，可我撒了手这刀就是真挂住了，我也够不着啊，就加上我这身链还差好几尺呢，这怎么办呢？看周围有没有垫脚的，哪有垫脚的呀？这是牢房，能给你堆一堆砖就让你蹬着爬出去吗？什么都没有。周公子这个着急呀，摸了摸这墙壁上都是大块的石头啊，大块的砖，砌得非常整齐。公子一想啊，我得先抠下几块砖来好垫脚啊，一会儿真把这刀扔上去挂住了，我也上不去，有垫脚的我才能够着这绳子。就这公子拿着这刀，我开始抠这砖缝。那年头也没有水泥呀，但是过去的工匠技术也是非常的高啊，磨砖对缝非常结实，抠得火星子直冒，抠了半天才抠下一块砖来。公子一看能抠下一块砖来，这就是希望啊，抠啊，又用刀又用手，最后把十个手指头这指头尖啊全磨得出血了。怎么，公子哪干过这活啊？公子这手就是翻书本拿笔写字，最多研研墨，多数还都是书童，自己没干过这个，那手啊真跟那小葱似的，一掐都冒水儿。拿这个刀抠砖，长这么大个没干过这活，没干过也不行啊，现在要想活命就得喝出一头去。这公子拼了命的抠啊，也不渴也不饿，天不亮之前趁着外头刮风下雨我就得出去，天一亮完了，你就是能爬出去你怎么跑啊？所以公子拼了命了，就说这个人呢要想活命有个希望在前头啊，就有无限的力量，同时也能产生无限的智慧，想各种办法得出去。这公子就开始往下扒这砖，简短接说，在天似亮似不亮这时候扒下来有几十块砖，摞的一块也有五尺来高啊。周云从一看差不多了，外头还下雨还打闪呢，自己拿着这把刀，手里拿着这绳子，站到这个石台之上，自己拿这石头拿这砖呢，垒了一个五尺高的台子，当然不是很稳当啊，也来不及，也没那么些砖。垒好了之后他爬上来，站在上头摇摇晃晃，左手拿着绳子，右手提着这口刀，就准备着再一打闪我就往上扔啊。周公子瞪着眼看着上方，心中暗暗的主告老天爷呀，你要再打个闪我这条命可就有了。可没想到刚主告完了，唰，一道亮闪呐，周公子借此时机一刀手，嗖，把这刀就抛出去了，刀也扔出去了，这闪有多大功夫啊，一片漆黑也看不清楚了。公子用力过猛，光顾了往外扔了，您倒是攥着点绳子头啊，这一扔扔这刀找不着了，也没听见什么动静，没碰到这石壁上，扔出去了，扔出去喽！这家伙使劲儿太大喽，再扔得太远，扔得别出去呢，那也不行啊，也够不着了，在这洞口挂不上啊，也白搭。周公子正琢磨着呢，咱交代的明白，其实挺快的，一扔这刀，周公子抬头一看，没听见动静，刀也找不着了，就这么一迟愣，坏了。脚底下一滑，这砖台塌了，本来呀就是两块砖并在一块，他往高了挪呀，他怕够不着啊，下边不稳当，他一使劲往上一扔，这刀脚底下一用力，这砖塌了，哗嚓，周公子摔了个仰面朝天的，后腰还让这砖隔了一下，周公子再也起不来了，浑身上下这个疼啊，折腾了这大半夜，筋疲力尽呐、啊，身上这么多伤，流了多少血呀，再想起来可起不来了。周公子又哭了，呼唤自己的爹娘二老娘亲也听不见了，我周云从就死到此处啊，贵阳县的人没想到死到成都慈云寺内，心灰意冷，天也快亮了，我也爬不出去了，请等着明天受死吧，心都凉了，这心一冷啊，一点动力都没有了。可就在这时候啊，突然间听耳畔有人说话，声音不大，就好像蚊子叫唤一样，声音极其细微，但是呢听得非常清楚。

0: 这个声音说什么呢？说现在你要死要活呀，全靠你自己的努力。你要努力，你就能活了；你要不努力，你就死了。但是你父母的香烟谁来继承啊？同窗好友的血海深仇，哪个来报啊？这些话呀，也不知道是周公子自己想的呀，还是真有人在耳畔说呀。猛然间幡然悔悟啊，知道现在千钧一发，不比在家中啊，可以在父母的跟前撒个娇，还有亲人前来安慰。这里要死要活没人管，而且这时间过一分少一分。再一想到那些同学的死状，不由得心惊胆战呢。就在这时候啊，上边又是一道闪电。公子抬头这么一看，就见在自己头顶之上有一根绳子晃来晃去。哟，公子一看这刀啊，正好挂在这洞口之上，绳子垂下来就在自己的头顶啊。腾一下，公子坐起来了，这勇气又上来了，慢慢的站起身形，忍着痛苦再把这砖堆起来。我还得往上爬，老天爷有好生之德呀，既然绳子挂住了，现在只要够着这绳子抓住了，我就有可能出去。公子赶紧起来，有了希望了，这身上又有了劲儿了，也顾不得累了，也顾不得疼了，把这砖头又都垒起来之后，还是五尺多高。公子扶着这砖头慢慢的爬起来，站到砖头之上，慢慢的把腰伸直了，伸直了胳膊，够这绳子还差一尺多，就差这么一点。公子卯足了劲，用脚一蹬这砖头，打算往上蹦，可这砖头垒的呀太不结实了，本来就摇摇晃晃，公子就使不上劲儿，用腿这么一蹬，还没等蹦起来呢，这砖头哗啦又都瘫了，公子啪嚓又摔在地上。咱就这么说吧，这公子坚韧不拔呀，又把这砖头垒起来之后，慢慢站在这砖头上等着打闪，还得等着打闪呢，你要不然看不见那绳子在哪儿啊，你瞎蹦瞎抓不行啊，困难就困难在这儿了，看不见呢，要不然机会还多呀，还得等着打闪。公子就站在这儿，这砖头摇摇晃晃，有时候不等打闪就塌了，再垒垒起来，正垒着呢，打闪了，看着那绳子够不着。咱们简短接说吧，连打闪再不打闪的呀，这砖头塌了垒，垒了塌，塌了垒，有时候公子上来往上一蹦，就差那么一韭菜叶，有时候这手指头啊都碰着那绳子了，没抓住，又把这砖头垒起来，还得爬，这就看老天爷给不给机会了。更重要的是看自己努力不努力，妥协不妥协呀。为了生命，为了有一线生机，公子豁出去了，有机会我就得抓，抓住这绳子我就活了。到最后还真让公子啊一把把这绳子头抓住了。这就是说咱们人呢，定下一个目标，不管有多么苦多么累多么难，也不要轻易放弃呀，不抛弃不放弃，勇往直前，最后就是胜利。周公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拼搏，终于一把一把抓着这绳子往上倒啊，爬到了洞口，双手攀着洞口，一使劲，胳膊肘挂在外头，上半身可就出来了，使劲拿手往前这么一抓呀，脚使劲蹬了两下，脚也上来了。周公子爬出洞口，站在这高坡之上这么一看，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是大吃一惊。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

0: 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电费涨
5: 六百多，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紧张
7: 的，每家至少
4: 能省。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了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

0: 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周公子虎口脱险呐，费了九牛二虎之劲，这才抓着绳子一把一把往上倒啊，最后爬出这个洞口。外头这大雨啊，哗哗的往这洞口浇啊。此时节也顾不得大雨了，用胳膊肘搭在这洞口之上。周公子长出了一口气呀，一用力，两个胳膊一架，上半身可就出来了，用手攀爬，脚一蹬，完全离开这个洞口。周公子这个时候这才觉得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爬都爬不动了，往前这么一滚，离开洞口有三四尺，周公子就趴在这儿了。外头风也急，雨也大，哗哗，还多亏这场大雨啊，要不然周公子这么折腾，庙里的僧人肯定知道。周公子爬到这个高坡之上，他这个洞口啊比地面高出来好几尺，他要是挖呢就往里灌水了，肯定要高啊。过了会儿又打了一道闪，周公子借着亮光辨别方向，一看这个洞口的旁边就是大殿，再往前头看一片花园呢，回过头来往这边看，离着能有几尺是一道高墙，庙里的院墙，那边是大殿，肯定不行，这花园子也走不得，攀墙而出，我可能就离开了慈云寺，就能逃命。可看这墙也有一丈多高啊，自己能上得去吗？满说现在筋疲力尽，身带重伤，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就是吃饱了喝足了睡上三天三夜，这一丈多高的大墙我周云从也过不去。我是个读书之人呐，不会爬墙啊，这可怎么办呢？在此处再一迟延，天亮了，被庙里的僧人发现，我还是一个死啊。墙挣扎着他就坐起来了，站是站不起来了，这风刮的这大呀，哗哗，瓢泼大雨浇到周公子身上，这个时候也觉不得冷。

也觉不得身上疼，就想办法怎么能出这道墙，只能在这高坡之上想主意。走过去到墙根儿，肯定过不去。这洞口是高出来几尺，但是离着那墙呢还有一段距离，也有好几尺啊。从这高坡上往那墙那蹦，没这能力。走过去，走过去，爬不上去，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公子这头上、脸上哗啦、刷啦这么一过，碰了他一下。公子顺手这么一抓，嗯，好像是树枝树叶。仔细辨别辨别，借着风雨闪电，一看大墙之外呀，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有一个大树枝子呀，探到墙里。被风这么一刮，这树枝摇来摆去，正好啊伸到公子的跟前，扫了他肩膀脸一下。公子一看，我何不借着这个树枝啊，可刚才是风刮过来的，不刮风了，这树枝就回去了。公子就等着，等着这风把这树枝再刮过来。又试了好几回呀，有时候刮过来风力不够，伸手抓抓不住，就在这等着。各位您琢磨琢磨，周公子现在什么心理？如果抓不着这树枝儿，出不了这道大墙，还等于是个死啊！试验了好几回，终于一阵大风，呜，哗啦啦啦啦啦，把这树枝儿又刮过来。公子一咬牙，往起这么一探身，砰，伸手抓住这树枝儿，两脚一用力一蹬，一蹬这个高坡，就这洞顶。借着风刮这树枝的力量，把周公子就带到墙头之上。公子抱住墙头，又费了半天的劲，这腿才迈上来，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量，一咬牙往外这么一翻，噗噗噗，啪，摔到墙外。公子人事不醒啊，就晕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公子慢慢醒来，也没风了，也没雨了，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龙眼身仔细观瞧，在床头站定两人，一个50来岁的老者，还有一个20来岁的姑娘。这姑娘手里端着个碗，有半碗温水呀。老者手里拿着个勺呢，正给自己往嘴里啊灌热水，这才苏醒啊，觉着浑身上下这骨头啊就跟都折了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往起抬了抬头，那个意思，我下床感谢人家救命之恩呢。一看这两个人，父女二人。这少女一看，爸爸呀，他醒了，我知道了，拿手一扶公子这肩膀，那意思你别起来了，躺着吧。周公子也确实起不来呀，这老头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呢？因何昏倒在大墙之外？周公子简单扼要的呀，就把自己的经过这么一说。我是贵州府贵阳县的人士，姓周，我叫周云从啊，上京赶考，误走此处，本来打算到成都啊游玩游玩，逛一逛名胜古迹，误走慈云寺，是怎么误动了消息，发现了慈云寺的秘密，我的一帮同学全都死到僧人之手啊，我也是九死一生，这才逃出大墙之外。多亏老丈搭救，要不然我这条命啊就扔到风雨之中啊。简单这么一说，这父女二人听罢十分的动容啊，不知道这位公子遭受了这么大的罪呀。老汉自我介绍，我姓张，排行在四，张老四。因为我这个人呢为人本分，旁人送我一个外号叫张老师，因为我忠厚老实啊，老伴儿早年下世，只有一女，名唤玉珍呢。我父女二人度日，在这庙外头呢种了这么几亩菜园子，以卖菜为生。我跟这庙啊倒是井水不犯河水，和尚有时候到我这儿来买菜呀，也是公买公卖。这个庙的名声在外头还不错，我也万万没想到这帮僧人竟干出如此勾当。公子既已得图活命，明天雨停啊，庙里和尚前往石洞查看，看公子逃出，定然到处寻找。老汉虽然年轻的时候练过一些拳棒，但是双拳难敌。

四手，我妇女也绝不是和尚们的对手。连累我妇女不要紧呐，公子性命休矣。今天晚上外头大风大雨，我妇女二人本来夜已休息，可突听大墙之外扑通这么一声，我以为是贼人呢前来偷盗。我带着女儿拿着木棒出来查看，发现公子晕倒在大墙之外，这才把公子打救回来。没想到公子原来是一位上京的举子啊，天也快亮了，天亮之后就十分的危险，还请公子速打主意。怎么办呢？周云从听了这番话又惊又怕呀，也顾不得浑身疼痛了，拿胳膊肘一呛这床就坐起来了，又在床上翻身下来扑通跪倒，感谢救命之恩呐、哎呀，公子快快请起，待我与小女商量商量再做计较。伸手把姑娘拉到外屋，爷俩商量了老半天这才进来，对公子说，如今事无两全呐、我要为自己的女儿的安全打算，最好把你捆上送到庙中，一来免却干系，二来我妇女还能得庙中和尚的一些好处，我们毕竟是邻居啊，将来我妇女还得在此生活，这慈云寺我们得罪不起。周公子一听机灵灵打个冷战呐、大瞪着两眼张着嘴，没想到老头是这么个人，但是呢也有情可原，谁碰见这种事儿也得先为自己着想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无话可说呀。没想到老头话锋一转，又说了这么句话，要把公子你送到和尚手里，我老汉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呀、我是个老实人呢、现在有两条路，公子你自己选择。一条呢，我现在开开大门放你逃走，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跑得了你就活命，让和尚把你抓回来，你也别说我搭救的你，我也不去报告，但是呢这周围十里可全是庙里的庙产，所有的住户种地的都种的是庙里的地，人家这和尚是地主，这些住户都是人家的佃户，估计你也跑不了，我不去报告，别人发现了也得报告寺中，到处都是和尚的眼线，恐怕你也万难逃出啊，就全靠你的运气了。那么第二条呢，我妇女二人与公子你一起逃走，虽然没有把握，但是我们妇女二人毕竟是本地人呢，道路熟悉，只是老汉年过半百只有一女啊，这是我女儿的意思，他不忍心公子落到和尚之手，如今我妇女二人喝出全家性命要来搭救于你，可是公子你若逃出之后，我妇女二人抛家舍业将来到何处安身呢？我们为了救你把家都扔了，你活了命了，我们爷俩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个问题。还有公子答复，你得为我们爷俩着想。周公子一听两眼一亮啊，这就又有了希望了，老人家如此仗义，学生我杀身难保啊，学生我乃贵阳县的富户，我的父亲呢哥九个，家中颇有产业，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钱庄里头有不少的存款，将来老丈安身以及身后之事全在我周从云的身上，您是我救命之恩再生父母啊，我就给你养老了，您还怕没地方住吗？我们家有的是钱，只不过老人家为学生抛家舍业，我于心不安呐，我觉得对不起您呐。张老汉闻听此言点了点头啊，你明白就好，现在事情紧急咱也不多说了，我也不怕你啊到时候忘恩负义，你既是读书之人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呐，我的女儿与你一同出逃，你得为他着想啊。周公子一听老汉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既读诗书就明礼义啊，虽然说黑更半夜的我与令爱一同出逃，还有老汉你跟着呢，就是没有老汉你我们两个人我也不能做出什么禽兽之事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能干什么呀？张老汉一看呢周公子还没明白呢，你别着急呀、你想想你怎么走啊，你现在浑身是

上筋疲力尽，你自己跑吗？你一天能出去二里地吗？根本不能走路，我们爷俩得轮换着背着你。我老汉背着你还好说，我姑娘要背着你，这话怎么讲？周公子一听明白了，是啊，自己走不了啊，就为了往外爬这山洞，把所有的力气全都用光了，现在可以说就剩下这口气儿了，站都站不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急得周公子啊又哭了，念书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一着急就知道掉眼泪。老汉一看，公子啊不要伤心，我一定要救你，只是先把话说明白，我要是不救你呀、啊，也不给你废这话了，直接给你送到庙里多好啊。这个时候姑娘啊打外屋进来了，手里拿着两个小包袱，还抱着这么一捆呢下布大白布啊。老汉一看天已不早啊，一切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赶紧收拾吧。怎么收拾啊？先拿这白布啊把周公子这后背裹好喽，又把这布撕成两截，在周公子的背上系了一个十字花，又把另外半匹布呢在公子这大腿屁股这儿一兜，也全都系好了。张老四先背，往下这么一蹲身，有姑娘玉贞扶着，把周公子放到爹爹的背上，拢过来这几条的布，上边两条啊在老汉的两个肩膀上，底下两条的布啊系在腰上，就跟咱们现在那个大行李包一样，双肩包这么一背，下边一兜周公子这大腿晃了两晃，十分的稳当。姑娘玉贞呢也把长大的衣服换好，短衣襟小打扮呢，背了一个灰色的包袱，在胸前打了一个蝴蝶扣，背后插好了妇女用的兵刃，把两个小包袱也分别背好。张老四把屋里屋外的灯全都吹灭，三个人来到后门，悄悄开门，绕到官道之上。这个时候的雨啊越来越小了，但是可没停啊，道路泥泞难走啊，又没有灯，妇女二人，老汉背着周公子，姑娘在后边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啊，一直走到天光放亮，估摸路程啊走出来能有五六里地啊，这太慢了，方圆十里全是这庙里的地产呢、啊、所有的人，这些庄户人家都是给庙里扛活的，不管是谁看见了之后嘴一歪歪，咱们三个人一个都跑不了。正往前走呢，在远处有一家茅舍，冒出来鼓鼓炊烟，有人早起做饭。玉贞往前紧走两步，爹爹呀，你看前面那个人家，那不是邱老叔的豆腐房吗？咱们何不进去歇歇脚，换换间儿啊？张老四闻听，哎呀，丫头啊，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呢，咱们此时尚未走出险地，何不到你邱老叔家中暂且避上一避呀、啊？说着直奔这茅屋就来了。刚到这门口啊，还没等叫门，门一开，打里头出来一个人，是一个出家的老道。不管和尚老道是出家人就可能是一伙的，张老汉赶紧一闪身躲到一棵大树之后，玉贞姑娘也把身形引住。这老道出来啊，好像没看见他们仨，大摇大摆啊往前走下去了。一看这老道穿得挺破，肩膀上还背着一个大红的红漆酒葫芦，酒气熏天呐，也不知道是刚喝的还是昨天晚上喝的，浑身都是酒味儿。这屋里的主人呢姓邱，叫邱林呢、啊、江湖上有个外号叫神眼邱林，正送这老道，把老道送走了，回身刚想关门，张老四赶紧打这树后头出来了，哎，你屋里有人吗？我打算进去歇歇腿儿，喝碗豆浆。邱林说，我屋里倒有一个小孩，是远方来的，这么一个小孩也没什么关系，你们进来吧。就这么着把他爷俩让进屋中，张老四把周公子放下，这才跟邱林引荐。邱林一看，这什么人呢？你们三个人怎么如此狼狈呀、啊？张老四知道邱林是自己的好朋友，瞒也瞒不住啊，既然来找他就得信任，把前后的经过这么一说，邱林就问周公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公子说，我打算怎么办呢？我十几个同学全被和尚害死啊，我打算到成都报案，让官府出兵啊，捉拿凶僧，给我那些同学报仇雪恨，也给此地除去一害。邱林一听，周公子啊，我可不是拦您的高兴，这帮凶僧的来历还有他们的势力我都知道，他们的行为啊我早就了解了，
但是他们气数未尽呢，还不到时候。而且这么跟你说，庙里的和尚跟成都城里的文武官员具有勾连，他们在本地花钱呢，买了一个好名声。他这座大庙啊，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修得铜梆铁底，就跟一座小城一样，杀人之后肯定早已灭迹。你就是算把状告下来，官府里到那儿去查，必然有人暗中通知庙中，庙里也做好准备，到那儿查也查不着，没有真凭实据。与此同时，周公子你可危险了，他们要杀人灭口啊，他们有的是钱，而且又通武术还会剑术，能人很多呀，即便官府派兵捉拿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还都是一伙的，官匪本来就是一家呀。公子啊，你最好不要白白送命，还是悄悄赶到北京参加科考，将来功名成就也就是他们恶贯满盈灭亡之日啊。周公子正在疑虑，突然觉得跟前唰一道微风，怎么这屋里起了风了？就在这一迟愣，这屋子里头多了一个人，哈哈哈哈！没想到啊，在这儿又遇见你了。张老四妇女不知来者何人呢，拉家伙这就要动手。神眼秋林赶紧把张氏妇女给拦住了，不要惊慌，都是自家人。周公子跑过来，那头就办。谁呀？就是刚才在门口遇见的那个破老道。因为刚才周公子啊，让张老汉背着，在他的身后，他没瞧见。秋林这才给他们引荐，这位便是我的师叔峨眉剑侠的老前辈醉道人。张氏妇女也久闻醉道人的大名啊，也赶上前来重新见礼。秋林就问周云从啊，你怎么认识我师叔啊？醉道人就把望江楼上相遇这个经过这么一说，说我刚才在门口啊，看你们行色慌张，就有点怀疑，后来见你们进了我秋林贤侄的家中，我这才回来听你们说些什么，谁料想倒省我一番跋涉呀。周公子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在酒楼之上，老道不是跟自己抢座，那是点拨自己呀。可惜我们都没明白呀，这才遭此杀身大祸呀。赶紧过来磕头，刚才听秋林先生说起，老仙师乃是前辈的剑仙，弟子更加仰慕，弟子如今九死一生，已然看破红尘呐，情愿随仙师赶往深山修道，不愿再眷恋红尘。说着话跪倒磕头，哎，起来起来，你想做我的徒儿谈何容易呀、啊、你的资质虽然好，但是要让我收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如若能应，我才可收你为徒啊。这第一件，人以孝道为先，你家九房只你一子，你若出家，岂不断绝了你周家的香烟后代？要想做我的徒儿，你要即刻回家结婚，等到有了子嗣之后，方可出家学道。第二件，绝不可到朝中为官。第三件，我等既以剑侠自居，学好本领之后，你就要出头铲报安良。至于我门下的戒律，等你成为我的徒弟之后，自然一件一件说与你知啊。就此三件，你可依得呀。周云从本来就有慧根呢、啊、又是绝顶聪明的人，遇见这种缘分怎能轻易放过呀。老师啊，别说这三件呢、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我也答应啊，老师提出三件大事我全都答应，老师在上，弟子见礼。说着话就行拜师之礼呀、啊、蹦蹦蹦磕头啊。张老汉这姑娘玉珍呢、啊、突然间也明白了，也请老前辈收录。醉道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我不收女徒弟呀、啊、哎呀，这哎，对了，我不收女徒弟呀、啊、我收个徒弟媳妇儿吧，你们两个结成一对儿，将来生下子嗣，延续周氏门中的香烟，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公子周云从逃出慈云寺啊，多亏张老四妇女护送，这才来到秋林的豆腐店，又巧遇醉道人。醉道人从中为媒啊，把张老汉的女儿玉珍许配给周云从为妻，又收周云从为自己的弟子，让周云从呢带着张家妇女回到贵阳县老家。小夫妻结婚，结婚之后生儿育女，好给老周家留下香烟后代呀。打发张氏妇女保护周从云走后，这慈云寺里啊也发现周从云逃走了。这帮和尚很奇怪呀，这么严密的石牢，这个书生竟能逃走啊。周围的住户商家绝不会见了逃犯不去通报，唯独秋林这个豆腐店离着这寺啊比较远，不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中，所以也有些疑心，也派人呢去盘查过几回，也没问出什么端倪，也就罢了。后来周青云大闹慈云寺，砍去了毛太一只膀子，余德身受重伤。法院回来之后呢，知道峨眉派的厉害，就嘱咐智通啊妖术门下众人不许轻易出庙。法院这才离开慈云寺，亲自到四处啊聘请能人，要与峨眉派见个高低上下。法院走后啊，余德的伤势渐渐痊愈，就要告辞回奔滇西，说要去请自己的师父独龙尊者出头，给他报仇雪恨。智通一看法院没在家，你要再一走，扔下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啊，他也害怕，就劝余德呢，你不要亲自前往了，你写封信不就完了吗？就说你受了峨眉派的欺负，现在身受重伤，不能亲自前往，要求师父前来给自己报仇。余德呢也是个没主见的人，智通这么一说他就答应了。如此这般写了一封书信，就派智通的徒弟无敌金刚赛达摩慧能前去送信。转眼之间过了好几天了，这慧能啊也没回来，金身罗汉法员出去请人也没回来，所请的人呢一个没到。智通心里焦急万分呢。这一天就到了年23，过小年儿，智通余德呢正在禅房谈话，突然之间一道黑烟呢，黑烟之中有二人站到面前。这余德都成了惊弓之鸟了，什么人？正要放箭，智通和尚一看认出来了，来者非是旁人，正是武夷山飞雷洞七手夜叉龙飞，还有他的徒弟小灵猴柳宗乾。连忙止住余德呀，给这三个人介绍。这个龙飞呀，是九华山金顶归元寺狮子天王龙化的哥哥，自从他们的祖师太乙混元祖师死了之后，也是树倒猢狲散呐。这个龙飞呀，就投到庐山神魔洞白骨神君的脚下，练就24口子母阴魂剑，还有许多的妖法。那一天由打庐山回到自己洞中，小徒弟小灵猴柳宗乾就把慈云寺要聘请他下山帮忙与峨眉派为敌的事儿说了一遍。龙飞闻听啊，我与峨眉派有不共戴天之仇，当年太乙混元祖师就是受他们的暗算，如今我五台派失去了首领，他峨眉还要赶尽杀绝呀。前些天

师弟罗鸟到九华山采药，又被齐树明的儿子斩去一臂，仇上加仇啊！事不宜迟，我这就前去帮忙。就这么着，随身带好了各种法宝，师徒二人驾起阴风，直奔慈云寺而来。见了智通，谈起前情，越发的生气，要依着龙飞本人呢、啊，当天晚上就要去寻找峨眉派的人，见个高低上下，让智通给拦住了。峨眉派的人现在行踪不定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自从到庙里搅闹了两回啊，再也没来。师弟虽然神通广大，到底是人单势孤啊，咱还得等金身罗汉法缘回来，看看他所聘请的人能来多少，咱们再做商议。就把龙飞给劝住了。没想到啊，到了第二天，这慈云寺里啊，陆陆续续的来人，原来去请呢，要不就是真没在家，要不就是故意说没在家，全都不来。没想到到了年根啊，陆陆续续来了不少的人，有崂山的铁掌仙祝瑶，江苏太湖洞庭山的霹雳手尉迟元，沧州草上飞林成祖，云南大竹子山披发索尼迪银耳，四川云母山女昆仑石玉珠，广西博鱼峰报恩寺的蟒头陀，陆陆续续全都到了。智通一看来了这么多能人，当然是高兴啊，就问大伙怎么突然间来到慈云寺。披发索尼迪银耳就说呀，我们也没有未卜先知之能啊，先前呢接到了你的请柬，我们虽然恨这峨眉派，但是知道他们人多势众，又有先前峨眉斗剑的教训，我们也知道不容易抵抗，都想啊再多邀几个帮手，可没想到众位道友最近几天都先后接到了万妙仙姑许飞娘的飞剑传书，他说他呀有特别的原因，恐怕到时候来不了，他另外约请了两位义派当中特别的能人前来帮忙，说是峨眉派这一回非输不可，让我们大家安心前往，定于腊月二十四全都赶到慈云寺。许飞娘自从教祖死后啊，多年不见她的动静，大家伙有时候还骂她，疑心她已经叛教了，有些道友接到信后呢还不大相信，后来又接着小月禅师传来的证明，说他本人届时啊也要前来，我们这才照书信而行啊。这飞剑传书除了当年的教主之外，普天下剑仙当中只有四五个人有这样的本领，想不到许飞娘才几十年不见就能练到这般地步，真是令人惊奇呀。智通也说，是啊，以前咱们大家呀对于许飞娘的议论也确实冤枉她了，你看人家表面上几十年没有动静，骨子里卧薪尝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啊，又把这些事情啊前前后后这么一讲，因为法源还没回来，这里头龙飞的本事最大，大家推举他呢临时做个头领。龙飞一看我们现在来了这么多人，峨眉剑派的巢穴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万一他见咱们这儿能人倍多，他要不露面了怎么办呢？我们干等着，等上些日子大伙这么一散，峨眉派又来了，这一回啊不像前者峨眉斗剑大家有约会呀、啊、有时间有日期有地点，这个倒好，咱们自己的人凑在一块了，人家峨眉派不知道，就是知道也假装不知道，他们要不来咱就在这干等着。依我看呢、啊、咱也别闭门自守了，咱们要采取主动，这第一步呢咱们得打听打听他们的巢穴在哪里，或者明或者暗，咱们给他来一个下马威呀。大家伙商量了商量，决定先派几个人出去打听打听峨眉剑派在成都都是些什么人，住在哪儿，然后再等小月禅师金身罗汉回来再做下一步打算。商量之后呢，这个迪银耳啊道路熟悉，小猿猴柳宗乾原来也在成都待过，也算旧地重游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俩了，到成都内外打探消息。又隔了一天，法源这才回来，
除了小月禅师伟大。

又另外聘请了四位有名的剑仙，头一位有根禅师，第二位诸葛英，第三位颠道人，第四位沧浪与世随心一，都是武当山有名的剑仙。大家见面之后，法源就问龙飞，令弟龙化不是和雷音道友一向在九花山金顶归元寺修炼吗？我这一回本想前去邀他们帮忙，可谁想到了那儿未曾见人呢，反倒与齐树明的女儿争斗起来，到处打听他二人的下落，到现在也没打听明白。你可知道他二人现在何处啊？不提龙化还子罢了，法源这一提龙化呀，龙飞火了，师叔啊，不要再提我那兄弟了，提起来我都觉着没脸见人，我现在也不认他是我的兄弟，我也是见不着他，我一旦遇见他我是绝不轻饶。怎么了这是？法源也不明白，想问吧龙飞也不让问，就不要提他了，怎么回事啊？法源知道他兄弟两个人呢素日不和，知道这里头必有原因，可也不好意思深问。大家伙呢就把追云叟在成都出现，峨眉派两次大闹慈云寺这些事情这么一说，恐怕他们早晚还得找上门来，所以特地四处啊聘请各位仙长帮忙，说这一回不像前次的峨眉斗剑预先定下日期，但是我知道追云叟这个老贼呀，绝不能轻易就这么过去，咱们与其让他找上门来，不如咱们呢准备七当之后先去找他占个主动。他们的巢穴虽然多呀，据我们所知在成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聚会之所，就是他们的避军庵。法源说我早就知道了，当初不说呢，一来恐怕打草惊蛇，二来也恐怕时辰未到，于德先帝报仇心切，轻举妄动啊。峨眉派其他的人虽然无关紧要，但是这一个追云叟就不好对付，如今我们的人也到了不少了，是等着他来呀，还是咱们自己找上门去，还是跟他通个信约定一个地点时间，大家比试，各位有何高见就全都说说吧。这法源在众人当中辈分最大，资历最深呢，大家互相谦逊了这么一阵子，除了龙飞自持有子母阴魂剑，于德呢报仇心切之外，其他的人都知道自己不是追云叟的对手，都主张啊等小月禅师或者独龙尊者，这两位来了一位都行，咱们再说，现在不要轻举妄动。咱们现在庙里人也不少，也不怕敌人找上门来，当初呢既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定日期比武，咱也乐得呀多匀出点功夫来，筹划万全之后啊再做打算。这龙飞于德两个人呢有点不愿意，但是怄不过众人呢，他俩就想现在就得打，一个想显摆显摆，一个呢想报仇，可是多数人不愿意。正在大家议论纷纷呢，突然间一溜火光，狄银耳夹着一个人由打空中落下，小灵猴柳宗乾也随后进来。这狄银耳一进门啊就嚷嚷，哎，给我找根绳子来，找绳子来，找绳子干嘛，把这奸细给我捆起来。回头看见法源呢赶紧过来施礼，这个时候有人拿绳子就把他夹的这个人呢捆起来了。大家伙就问呢，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奸细呀？狄银耳就说呀，我昨天出去打探敌人的住所，刚走到望江楼想上去喝杯酒，就听这楼上的客人呢议论纷纷，说刚才走的这位道爷真是奇怪，无冬无夏老是那么一件破单袍，酒量也大，光喝呀就得喝十几斤，临走呢还得带上一葫芦，嚯，他那红葫芦少说也得装个十七八斤二十斤呢。成都这种大曲酒啊，就是再大的量最多喝个二斤三斤，你说他能喝那么多，这真是酒仙呐。我听他们的议论，话里话外呀，这个老道好像当年峨眉斗剑杀死我的师兄火德星君陆大虎的醉道人，我就打算明天暗中跟随寻找他们的住处。可谁知道啊，我跟柳大侄子下了楼没走多远，就觉着背后有人跟随，

0: 个人当作不知，暗地当中观察，等他离我们不远了，猛然回头质问于他为什么跟着我们。这家伙嘴还挺硬，说着说着呢，跟柳仙芝打起来了。别看那模样不济呀、啊，武艺还不弱，要不是我上前帮忙啊，这柳仙芝还不是他的对手呢。本来想啊把他给杀了，但是又一想还得问问他们藏身之所，特地捉拿回来，请各位前辈发落。众人这么一听，再仔细打量一看，被绑这个人长得五短身材，白脸高鼻子，一双红眼睛，就是一个普通的买卖人呢、啊、虽然被擒呢、啊、但是英姿勃勃，一看武功底子很厚。法院就问呢、啊、你姓字名谁，是否在峨眉派下，现在成都除了追云叟之外还有些什么人，都住在何处，意义从实招来，饶而不死。呵呵，这个主别看捆着，一阵冷笑啊，你家大爷峨眉派神眼丘林，要问本派的人数啊，除了教长乾坤正气妙一真人之外，什么东海三仙、嵩山二老，还有本门以及各派的剑仙，不下百十余位啊，聚在成都，但是呢居无定所，早晚要荡平妖窟，为民除害，我既被擒，杀剐平你，何必多言呢？呵，一听这话，龙飞和于德呀，本来就着急，本来就上火，一看这秋林言语傲慢，这就挽袖子要上前动手。这个时候就听四周围呀，就好像那耗子啃木头一样，啃的这声都瘆人呢。突然间一阵凉风，呜，把屋里这灯火苗啊全都刮成了绿色，全身的绿火苗，大家伙一看不由得毛发倒竖啊，不知道是吉是凶啊，也顾不得这秋林了，各顶各把这剑光法宝全都准备好了，以观动静。就在这时候啊，屋子里这地面现出来一个大坑，有打这坑里头露出一个人头来，这头发胡子全都连着一块了，就跟鸡窝一样。再看此人，一双核桃这么大的碧绿的眼睛往外鼓鼓着，大家伙正要放箭，各种法宝全准备好了。这于德一看，哎，别动手别动手，一看这坑里头这主啊慢慢的出来了，脑袋还是那么大个，但是这身子呀又矮又瘦，身上穿着一件绿袍，身高不过三尺，长得相貌丑陋，要不是有法员于德等人在这镇着呀，其他众人差点没笑了，这什么模样这是。就见法员呢一看坑里出来的这位，毕恭毕敬的走上前来，双掌合十啊，不知老祖驾到，我等未曾远迎，望其恕罪。说着话请这细脖大脑袋呀上座，这位也不谦让，居中而坐呀。这位穿绿袍大脑袋细脖子小身子的主坐下之后，风也不刮了，这灯啊恢复了原样，这屋里又亮了。法院于德率领众人上前再次施礼呀，这才给众人介绍，这位老祖便是百蛮山阴风洞绿袍老祖的便是，练就无边的魔术百万魔兵啊，乃是魔教之中南派开山的祖师。想当年在滇西，老祖与都龙尊者斗法，曾经显过不少的奇迹，今日降临绝非偶然，不知老祖有何见教。这绿袍老祖看了看大家，张嘴这么一说话呀，好些人差点又乐了，怎么这么大脑袋就这模样的，长得这么凶，可一说话呀就跟一个小孩一样，奶声奶气的，就长了一个大脑袋，这身子还是小孩的身子，这老怪物说话呀燕语莺声，说我自从那年与那都龙尊者烟归于好，回山之后啊多年不曾出门，可没想到前些日子都龙尊者与我送去一封书信，说你们又要跟峨眉派斗法，他因为有事不能分身，
1: 托我前来助你们一臂之力，但不知道你们交过手没有啊？”
0: 法院赶紧上前：“我等近两日才得聚齐，尚未与敌人见面，多谢老祖前来相助，就烦请老祖做我等领袖啊。”“
1: 这有何难呢？我这数十年来练就一桩法宝，叫做百毒金蚕蛊啊，放了出去如同数百万的黄蜂，遮天盖地的，无论何等剑仙，被这金蚕蛊咬上一口，不到一个时辰，毒发攻心而亡啊！峨眉派虽有能人，有何惧哉？”
0: 众人一听有此法宝，焉能不胜啊，心中高兴。可唯独旁边北秦的神眼丘林呢，心里暗自着急呀，现在被捆，失去了自由，不能回去报信，如何是好？吕袍老祖说着话一抬头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看见被捆的丘林，这是何人呢？法员呢，赶紧就把如何捉拿丘林的事儿这么一说：“我等正在审问，老祖驾到，还请老祖发落。”
1: 哎呀，这绿袍老祖看了看丘林：“我好些日子没吃人心了，就给我来碗人心汤吧。”
0: 法员一听：“快快快，叫直通命人打盆凉水来，开膛取心。”丘林知道落在他们手里呀，也没个好啊，横竖都是一死，所以也不放在心上，看这帮妖孽如何下手吧。这智通呢，一看绿袍老祖来了，要献个殷勤，亲自动手，把这凉水盆放在丘林的身边，拿了一把牛耳尖刀，刺啦一把，先把丘林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先舀了一瓢凉水，啪，往丘林心口上这么一泼。为什么还泼一瓢凉水呢？据说呀，拿凉水这么一激，这个人呐一紧张，心这么一收缩，与此同时下刀子把这心生着挖出来之后，这心呐比较嫩，吃着可口，搁在案板之上唰唰唰唰唰唰唰片成小薄片，拿点花椒大料，搁点辣椒啊，切成碎末，热油啪这么一烹，往这人心上这么一浇，那可以说是人间美味呀。那位说了：“你说的这么热闹，你吃过呀？”“
3: 没有，我吃人心呐，猪心狗心我都不吃，
0: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拿手一摁他这心窝，一提着牛耳尖刀对着丘林这心窝往下就扎呀。这刀子还没等扎在这皮肤上呢，突然间眼前一道金光啊，唰，众人来不及抵挡了，纷纷后退，退后几步各自把飞剑法宝全都亮出来了。这金光如同闪电一般，来得也快，去得也快，眨眼之间刺龙就飞向了空中。龙飞于德赶紧追出来，抬头看满天星斗啊，一点踪迹皆无。可大家回头再看被绑的丘林，已然是不知去向。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 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吕袍老祖审问秋林，突然之间一道金光将秋林救走啊。于德龙飞赶到院中，已然是踪迹不见。深眼秋林被金光卷起啊，就在与此同时，鼻子当中就闻到一股腥膻之味，又腥又臭，就觉着浑身麻木，头晕脑胀啊，再想说话可说不出来了，但是脑子很清醒。时间不大，落下剑光，搭救他的人呐，仔细一看秋林这模样，哎呀，不好，青云呐，赶紧把我的丹药拿来。随着这话音啊，有个十七八岁的妙龄女子，由打丹房当中拿来九粒丹药，用一碗清水呀、把这丹药化开，给秋林灌下去，然后把他扶到床上，让他休息。秋林这个时候已然是人事不知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又吃了几次药，这才慢慢清醒。睁开眼一看，在自己面前站着一个小姑娘，长得非常的漂亮，英姿飒爽啊，看这少女的根基啊非常深厚。赶紧下床谢过救命之恩，这女子就给拦住了。师兄啊，您刚刚醒来，毒气未尽，不可妄动，我给你拿点吃的吧。一转身出去，秋林就觉着浑身难受啊，酸痛难忍，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听这少女管他叫师兄，肯定是同门当中的人呐，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是怎么把自己救出来的。没想到小小年纪居然不怕于德的红纱、绿袍老祖等人的妖法，在虎穴龙潭当中救了自己的性命。小小年纪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啊。想到这儿呢，又恨自己不应该错杀了人，犯了本门的规矩，让师父把宝剑追回，自己只能戴罪立功啊。想自己入门30年还不如这位师妹，不由得有点惭愧啊。正在胡思乱想，这少女进来了，端着两碗热腾腾的豆花饭。秋林也饿了，也不用客气了，都是自己人，拿过来就吃啊。吃饱了之后这精神好一点了，又感谢少女救命之恩，又问这是什么所在呀。师兄休得误会，不是我救的你，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这个地方叫辟邪村玉清观，昨天晚上救你的呀正是玉清大师，我姓周，叫周青云呐、我乃是荒山参侠大师的弟子，师兄可是神眼秋林呐、昨日玉清大师由打慈云寺经过，顺路打算探看敌人的虚实，见师兄被擒，这才用剑光将师兄救出啊。不想逃走之时，师兄肩头之上还是被红晕纱所伤，要不是大师的灵药，师兄焉能活命啊。大师今天一早有要事出门了，临行之时吩咐师兄在此地休息，每日服用药物，大概需要7-8天呢就可复原。秋林这才明白自己是被玉清大师所救啊，但是自己心里着急呀、惦记着要回碧君庵向各位前辈禀报敌人的情况，就跟青云商量，我能不能现在就走，事情紧急呀、 周青云一听，师兄啊，您不要着急，听雨清大师说呢，此番大破慈云寺，三仙二老都得来，有很多预知的人物，慈云寺的虚实想必各位前辈早已知道，师兄还是等待病体痊愈再走。

都不迟，我等大师回来，过了年初三初四啊，也要前去听候调遣，到时候咱俩一块走不是更好吗？秋林呐，昨天见过醉道人，知道三仙二老一个都没来，慈云寺里好些高人呐，恐怕众剑侠吃了亏，执意要去报告。青云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硬着头皮陪同前往。秋林现在伤势严重，不能驾剑光，此路这么一下子太快了，怕这秋林受不了，只好步行啊。好在辟邪村离着碧君庵呢只有20多里地，白天还不方便，等到傍晚吃过晚饭，二人这才起身上路。两个人离开辟邪村不远，前头走到一片旷野荒郊啊，正在此时就见前边风驰电掣跑过来两个人，一男一女，看这岁数都在16、17岁，在后头有4个人紧紧追赶呢。这一男一女刚刚跑过，秋林就认出来了，后边追的这4个人呢，有一个正是那万恶滔天的多宝道人金光鼎。青云呐，师妹不要放走这个采花的贼道，他就是多宝道人金光鼎。正说着呢，金光鼎同着独角蟒、马熊、分水犀牛、鹿虎、闹海银龙、白晋等人已经赶到面前呢。青云一看来的人不少，秋林身负重伤不能动手，就说师兄啊，你先走一步让我打发了他们。这多宝道人金光鼎追的是谁呀？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不是法源传下命令紧闭庙门，不让他们惹是生非吗？金光鼎这帮人呢待不住，几天不惹祸呀他就浑身难受，而且又都是好色之徒啊，法源约束寺中众人呢不许外出生事，这几个人呢憋得够呛。虽然说这庙里头有好些个妇女，那都是法源智通他们的，多宝道人这伙人呢没有资格，排不上号，所以心中怨恨。怨恨归怨恨，谁让自己能耐低身份低呢？也只得忍气吞声啊。最近这些日子庙里来了不少的能人呢，他们这辈分又低能耐又差，除了跑前跑后啊端茶送水也没什么事儿，平时里大家商量点事儿啊，他们连个座都没有，就在门口站着，这心里就更别扭了。头天晚上秋林被金光救走，众人毫无办法，平日里所见所闻也知道慈云寺这帮人呢绝非峨眉派的敌手，多宝道人呢就想离开此处另投别门呢，跟着这么一帮废物混什么呀，早晚得让峨眉派啊一举歼灭，咱别在这待着了，这帮人不如峨眉派，就知道欺负我们。这四个人早上起来商量商量啊，就打算离开慈云寺。怎么走呢？得找个脱身的理由啊。咱这么着，上一回到青城山聘请纪登不是没请来吗？纪登没在家，咱们就说呀再去请一回，借着请纪登啊咱们就走了，走了也就不回来了。庙里的和尚呢知道他们几个人非常的忠诚，也没起疑心，临走之时还给了不少的穿资路费，让他4个人前去青城山早去早回呀。就这么着4个人离开慈云寺，金光鼎就说呀，我们是被那瞎僧一凡老和尚苦苦追逼，无处躲藏才来到此地，是指望借助慈云寺的势力能给咱们报仇出气，可没想到咱竟给他们出力了，行动还不自由，还不让出门，不把咱们当人呢。如今他们与峨眉派为仇作对，双方都在准备啊，咱们这么着，咱到城里打着慈云寺的旗号做几件大案，抢点钱，顺手抢俩姑娘，咱们就走了，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回头让峨眉派的人找慈云寺出气，峨眉派的人把慈云寺打了啊，咱们心里也痛快痛快，这些日子让这帮和尚欺负苦了，真不该来。马雄他们就问，那咱们投奔何人呢？咱们到八魔那里，四川八魔呀，投到八魔手下安身，你们看怎么样？这帮人都是无恶不作的阴贼呀，金光鼎呢会点剑术，能够飞剑，虽然飞不了多远吧，在这四个人当中啊
那就算老大能耐了。所以其他三个人呢都听他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四个人分头去采盘子，访查了这么四五家，这些家里头啊也有小媳妇儿，也有大姑娘。马雄和陆虎呢就主张晚上啊三更之后再去。这白进就说，咱们怕什么呀，别再等了，我都受不了了，趁着天亮啊咱们多干几档子活，你到三更再去你能干几家啊，咱们天黑就行动，这一晚上能趟好几家，又抢人又抢钱，也该着他们恶贯满盈啊，也该着那几家的妇女不受蹂躏。他们四个人凑齐之后信步闲游就出了北门了。这北门外头最为荒凉啊，你看那南门外都是名胜古迹，人多呀，北门外头十分的荒凉，特别是天黑了之后几乎就没人呢。走着走着这马雄就说，你看看咱们这是上哪儿啊，这都到了坟地了，找死鬼去，赶紧往回走吧，找个地方先吃了晚饭，有城里那四五家啊也够了，别再找了。这几个人呢转身就要离开，就在此时啊听旁边不远有人说话，是个少女的声音，说出话来哑塞银铃啊，传到耳朵里怎么那么好听啊，耳朵眼里听见这声音这心里就痒痒。就听这少女说，哥哥呀，你瞧咱们出来半天了，就抓了这么几个兔子，天都黑了，咱们快点回庄吧，要回去晚了婆婆又该骂了。众贼这么一听，有个少女循着声音远远望去，旁边有个土坡，由那土坡旁边一闪身出来一男一女，每人每身上有一口宝剑，手上呢拿着这么三四只兔子，看这岁数大概十六七岁，长得漂亮如同粉妆玉琢呀。四个人一看阴心大动，这马雄一个箭步就窜到近前，哎，站住站住，两个小乖乖不要走了，跟着爷太去享福去吧。他抻着个脖子舔着个脸正美呢，没想到这小孩啊太横了，这小男孩往前一抢步，抬起手来砰照马雄就一拳呢。这马雄没注意啊，这一拳头给打的两眼直冒金星，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差点没摔倒在地。呵，好不识抬举的东西，看老子要你的狗命。刚说到这儿，这一男一女苍啷啷把肋下的宝剑全都拉出来了，马雄也拽出兵刃上前迎敌呀。金光顶、陆虎、白进一看他们这帮人呢就是一帮贼，才不管什么君子小人呢，一块上吧，仗着人多势众。可没想到这两个小孩啊武艺高强，身体灵便，不单有宝剑还会打暗器。见这四个贼往上这么一冲啊，一点不慌张。这男孩啊是墨玉飞黄石，这女子啊是袖剑，啪啪这么一打，马雄挨了一石头子儿，这陆虎中了一袖剑，虽然没死啊，可也疼得不轻啊。金光顶一看好小子，就把自己的剑光祭出啊。这一男一女一看不好，有飞剑，把脚这么一踹，跳出去三五丈远，掉头就跑啊。这俩孩子跑得真快呀，风驰电掣。金光顶呢不想杀了他们，就想抓活的，他有别的坏心眼儿啊，看这姑娘长得漂亮，他就把这剑光收起来了，带着马雄他们后边紧紧追赶，追上之后呢再用剑光把他们拦住，生擒活拿。可正追着呢，突然间前头啊又出来一位绝色的少女，比这俩小孩长得还漂亮，一看都是小孩啊，金光顶也没放在心上，以为他们仨是一伙的呢，刚打算动手，就见来的这位少女这肩膀头轻轻这么一动，唰，一道青光飞出啊。金光顶一看不好，留神呐、啊、留神呐、啊、来不及了。回头再看马雄白进夜已身首异处，死尸栽倒啊。这陆虎跑得慢，他不挨了一袖箭吗，受了伤了，躲过这条活命啊。金光顶一看来人放出飞剑，一把自己的剑放出来，一青一黄啊，在空中对敌。前头那两个孩子呢正慌不择路地往前跑呢，跑着跑着听后头没有脚步之声，没人追来，
回过头来一看，

少女啊，跟自己岁数差不多，正用一道青光跟敌人的黄光对敌啊，追自己的这四个已然死了俩了，心里头一高兴，这俩孩子又回来了。这陆虎这个时候啊，还琢磨着金光顶有飞剑肯定没问题啊，我闲着也是闲着，他们俩在那斗飞剑，我找个便宜，我暗地当中用暗器伤他，他就打算用暗器啊伤周青云。可没想到这个时候那两个孩子又回来了，一人一口宝剑直奔陆虎啊。陆虎本来受了伤了，一个他都打不过，别说俩孩子了，没几招啊，让这俩孩子一人一宝剑，一前一后扎了两个透眼儿啊，一抬脚嘡蹬陆虎的死尸，两个孩子把宝剑拔出来往旁边一闪身，陆虎的死尸摔倒在地呀。金光顶一瞅这俩孩子又回来了，把陆虎给宰了，就有点慌，稍微这么一分神呐，耳轮当中就听怎么了，金光顶的宝剑让周青云的神剑截为两段，金光顶就知道不好，扭头想走，哪能让他走得了啊，青光一闪，多宝道人腰断两截，让周青云一剑给他砍成了两段。这两个孩子呢一看这四个责人全都死了，心里高兴，过来给周青云施礼感谢救命之恩。周青云一看这俩孩子长得风神挺秀，骨骼清奇呀，当下互通名姓，这才知道是哥俩同胞的兄妹，哥哥姓张叫张琪，妹妹呢叫张妖青，乃是四川大侠张仁武的孙女，父母早已下世啊，就剩下一个奶奶白氏，这个白氏也是明朝末期有名的侠女啊。兄妹二人自幼受祖母的训练，学就一身惊人的本领，今天出来玩耍打猎，没想到遇见多宝道人金光顶，若非周青云相助啊，两个孩子险遭不测。这俩孩子一看周青云比自己啊大不了一两岁，人家剑法高强啊，心生羡慕，非要把周青云请到家里啊，要拜他为师。周青云一看这怎么能行啊，我这么点岁数，再者说了老师没有允许，我怎么能收徒弟呢，我还没学好呢，等破了慈云寺之后啊，有这么多剑侠在这儿，我给你们两个人呢找别的好老师，找一些前辈剑仙，你看怎么样啊。你看人家青云多客气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才出徒我就收徒弟呀，不像现在有的人真就敢收，十七八岁就开始收徒弟，这收徒弟教能耐呀还无可厚非，还有收干儿子的呢，你说你才戒奶几天呢，几天不穿尿不湿啊，就收干儿子，还真有人敢叫，他也不怕遭雷劈呀。这个时候呢，神眼秋林也出来了，不是让神眼秋林走了吗，没走啊，他能把周青云一个人扔在这儿吗，自己身上有伤不能帮忙，就在旁边躲起来了。一看四个贼人被杀，秋林出来也跟大家见面，秋林一看这四个人死在这儿，四具尸体呀，虽然此处偏僻，但是也不能把尸首啊就这么扔在这儿，日后被人发现岂不株连好人呢，也给这官府里啊添麻烦，还得立案还得调查，指不定谁就冤枉喽。青云一看师兄放心，我自有道理呀，又打身上取出一个小瓶来，倒出一些红色的粉末弹到这几个人的身上，师兄啊，此药名叫万焰消骨散，乃是玉清大师秘制之药啊，我在这罐里住了这么些日子，多蒙大师朝夕指教，又送了这么一瓶子药，弹在死人的身上一时三刻化为一滩黄水呀，消行灭迹再好不过了，这种药到现在也没传下来，就传下来也是禁药，也不能使用，它消灭证据啊，这玩意儿。正在此时微风一动，玉清大师来到面前，云姑啊，云姑呢就是叫周青云，

0: 这是对小女孩的呀一种爱称。云姑初次出马，便替人间除害，可喜可贺呀。秋林过来跪倒，感谢玉清大师救命之恩。周青云又把这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过来参拜玉清大师。大师一看这两个孩子呀，我不为他们俩我还不来呢，我刚才在棋盘峰经过，无意当中听到两个义派中人要赶往成都北门外张家场去收他兄妹二人为徒啊，我就知道他兄妹二人根基深厚啊，我也顾不得办事，匆匆赶到张家场，见了他们家老太太呀，这才知道不是外人呐，他们的祖母正是追云叟老前辈的侄曾孙女。您看这辈儿，这俩孩子这辈儿没地方排了，这俩孩子的奶奶呀都是追云叟的曾孙女，到他们俩这儿六七辈了，你算算吧。听说他兄妹二人到外面玩耍，我这才匆匆寻找赶到此处。青云呐，你一讲恶贼杀死他兄妹二人，根基非常好，学习剑术也并非难事，将来打破慈云寺，给他两个孩子找个好老师多加教导。这两个孩子一听非常高兴，又再次谢过玉清大师。这俩孩子一边磕头啊，心里还挺着急，就说大师啊，您给我们介绍什么老师啊？玉清大师一听，介绍谁呢？将来再说吧，看你二人与谁有缘。这两个孩子一听，大师啊，我们俩跟您有缘呐，您就把我们收下吧，您不是跟我们那个老爷爷追云叟是熟人吗？关系那么好，干脆开个后门把我们俩收下就完了。玉清大师哈哈大笑啊，你们俩赶紧起来吧，不是我不收啊，我没收过男弟子，所以等破四之后呢，给你们俩再找老师。两个孩子还是苦苦相求啊。玉清大师一看这两个孩子如此心诚，好吧，我也瞅你二人回家之后啊，让别人收了去啊就麻烦了，这么着，我先把你的妹子收下，因为我不收男弟子，你呢也先跟着我到观中，我先教给你吐纳运气之法，等破四之后再向众位道友介绍，看看哪位道友啊能够收你为徒。张七兄妹非常高兴啊，又连连的磕头，这才站起身来。这秋林呢，本来身子没痊愈，在这荒郊野地里，天又黑了，凉风这么一吹呀，浑身一个劲儿的打哆嗦。玉清大师一看，哎呀，竟顾了说话了，把你给忘了，你中毒很深呐，危在旦夕，我的药呢不能够根除，只能够延缓你的生命，我今天出门啊就是为了给你寻找解毒之药，虽然药没有找到，但是我有一个偏方，偏方正是。玉清大师就说呀，秋林呐，你要想活命必须按照我说的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才能活命。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

0: 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

0: 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0: 重。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韩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3: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6: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9: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8: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八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

0: 到明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0: 体验经济新引擎，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61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截至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2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6292亿元，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8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施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4: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

0: 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1: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2: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2: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3: 又一夜过去了，伤员的救治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大家都非常关心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目前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送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经过手术和复诊，目前伤员总体的病情是稳定的。事故发生后呢，当地紧急调度了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涉及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学科，针对稀有血型的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呢，长沙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需要，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持续增调。同时已经协调部省级的医院做好了接诊的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另外，在昨天长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介绍，接下来卫健系统将继续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一是实施分级分类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伤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态，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医疗救治兜底保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统筹调配全市的床位、医护人员、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随时备勤待命，随时增补救治力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高原。
2: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更多有关现场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昨晚9点，事故救援现场灯火通明。记者看到，在强光灯下，钩机正在进行险情排除作业，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开展第5轮搜寻清理工作。
6: 外面正在进行搜索作业，进行一些废墟的一个清理，然后还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排除它下面会有一些危险物。它其实这边都是生产的车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边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我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5: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1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6: 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全军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来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5: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 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7: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几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点是一个考验。
5: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7: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3: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8: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9: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0: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颖、傅佳欣的报道。
12: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13: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12: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14: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12: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15: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12: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16: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17: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2: 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
18: 你好，外卖。
1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9: 妈，帮我拿瓶饮料。
2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0: 儿子，儿子，儿子。
2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23: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7: 一起去读书吧。
2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9: 弯路是什么呀？
3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9: 那读书还能干嘛？
3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1: 读书破万卷，
0: 人学
1: 下
0: 知道，
1: 读有神，
0: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2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1: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2: 来，坐我后面。
3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2: 嗨，你们好。
3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3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0: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6: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交多少？
12: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厂不仅
14: 关
13: 心
14: 钱，
13: 还
14: 有耗费
4: 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7: 为什么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最怕的不是皇帝，而是王阳明？无兵无卒的王阳明是如何抵挡住宁王的近10万精兵的？500年来，王阳明第20集心智的较量。

0: 公元1519年农历六月，奉命前往福建处理军务的王阳明途经丰城时，突然听闻就在与丰城相距不足百里的南昌城，手握近10万精兵的宁王朱宸濠已经起兵叛乱。为防止王阳明破坏自己的篡位大计，朱宸濠派出了一支近千人的精锐部队，一路追杀王阳明。虽然他最终巧妙地摆脱了凶残的追兵，但是此时王阳明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宁王的近10万叛军气势汹汹，即将北上。千里之外的朝廷对宁王叛乱毫不知情，没有任何防范。那么在国家局势岌岌可危的千钧一发之际，王阳明究竟是怎么凭借心学的智慧力挽狂澜，成功阻止了宁王叛乱？在王阳明的运筹帷幄下，一群散兵游勇又是怎么在一天之内以弱胜强，端了宁王朱宸濠的老巢？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20集《心智的较量》。
1: 宁王朱宸濠终于反了啊！宁王朱宸濠这个人啊，说老实话，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于周星驰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啊，里头那个很二的宁王。其实宁王绝不是这个样子，也不像大多数通俗历史书里头讲的，宁王朱宸濠是一个这个庸碌之辈。其实你想，他密谋10年，啊，精心策划，而且手边确实搜罗了一大批人才，像唐伯虎这样的人，一开始都被他骗了，啊，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说这个人啊是有本事的，而且也是有眼光的，他知道先灭了孙遂，而且像王阳明这样的人不为所用，一定先要灭了他。哎，所以眼见着啊密谋10年的宁王之乱终于爆发，眼见着一片刀光血影就要出现。而这时候王阳明虽然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封城啊逃出升天，身边人这个一看巡抚大人很笃定，胸有城府，是不是啊？那个所有人都很啊踏实。然后这个龙光啊、萧瑜啊这些人跟着王阳明来到吉安，王阳明首先逃到吉安，为什么呢？吉安知府是武文定，武文定什么人？武文定是王阳明南赣平匪患中手下最得力的第一大将，而且两个人惺惺相惜，平生知己。所以一来到吉安，武文定啊初城相迎。这时候武文定已经知道宁王

反叛的消息啊，上前参礼过后，立刻问大人知道啊，宁王反了吗？哎，王阳明很轻蔑的点点头啊，我奉圣旨就是要平宁王之乱。文帝一听，立刻吃了一颗定心丸，哇，大人原来早有妙计，是不是？结果陪着王阳明进城的时候，就问那个王阳明身边的那心腹龙光，就是大人这次带多少兵来平叛？龙光悄悄地说，光杆司令一个人都没有啊，手上根本没兵嘛。为什么呢？啊，大家说，哎，王阳明平匪的南赣平匪当时不是组建了一支胜利军吗？啊，南赣匪患啊，这个平灭之后，因为军饷不足，当时这支部队已经解散了啊，从哪来回哪去，当时各个部队啊，然后这个选拔的最精锐者都回到各个部队，所以王阳明这时候光杆司令，手上一支兵马没有啊，然后坐镇吉安府之后，立刻啊把手下这批人召集起来啊开会。开会之前，王阳明先做了几件事啊，做什么事呢？写信啊，写文章。我们知道王阳明最擅长的就是写信写文章啊，写了一批什么东西呢？哎，兵部的咨文。因为什么呢？因为王琼给他特派员的权利，手上有兵部的赐书旗牌，可以调动兵马的，是不是？所以王阳明故为两广机密大牌，被兵部咨询，率领琅达官兵48万江西攻干。这两广加起来包括狼兵啊，还没48万，这写得太吓人了。公务文书快马一战，然后送出去，然后又写借兵部啊这个咨文，调集这个整个江西、浙江、湖南、福建、两广，包括南直隶，就是江苏和安徽各省秦王兵马，总共24万，让他们云集江西。而且这个里头战略战法都交代得很清楚，各部队驻扎在哪，险道隘口，不要急着汇集这个南昌，等宁王朱宸濠从南昌出发啊，然后张开口袋阵，一个一个剿灭他啊，把这些公文全都发了出去，然后又写密信写给刘养正这个李世石，包括林十一、吴十三这些人，说朝廷知道他们一片忠心啊，不过是在宁王身边以作卧底，以待时机啊，以擒贼手来报效朝廷，然后把这写信全都发出去了。然后这个公文找了这个驿站传递，然后这个私信找了一些演员，给了他们一些重金，揣着这些私信就出去了。当时这个龙光去看了之后，然后就问那个王阳明，就是大人啊，啊，我明白这是一招叫使诈，对不对？吓唬这个宁王朱宸濠，但这有用没用啊？你掩人，大家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兵啊，能吓唬得住宁王吗？然后王阳明笑一笑，龙光常问曰：“是计否？”就说这样能吓得住宁王吗？先生曰，王阳明笑一笑说：“未论计与不计，且言宜与不宜。”你别说它管用不管用，你就说如果你是宁王朱宸濠，你看到了这些，你会不会怀疑？光曰：“一顾不免。”当然怀疑是要怀疑的。曰：“但得取宜，是计也。”只要宁王朱宸濠见了这些公文，见了这次私信，心中由于猜疑，那好，那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讲过，心学就是心理学啊，啊，阳明先生心理学太强大。况且他和朱宸濠接触之后，他对这个人的把握啊是非常透彻的，啊，就知道宁王虽然智大，但是才疏，啊，尤其在用人上容易起猜疑心，这一猜疑，好了，我这计策就成了。啊，果然宁王要造反，

船直立打下来，对不对？我们就有了半壁江山。原来计划是这个样，啊，然后这个宁王朱宸濠拿了这个王阳明写的这些公文和私信之后，迟迟不肯出兵，啊，担心中了埋伏，被包了饺子。当时王阳明在吉安和武文定他们开会，啊，大家就说怎么办？其实朝廷没有秦王之兵，应该怎么办？王阳明笑一笑，说朱宸濠有三条选择，上中下三策，啊，上策直起，啊，直接起兵，啊，直捣黄龙，也就直接打到北京去，啊，那是最可怕的，因为太突然了，啊，北方也来不及防范，尤其本身武宗朱厚照就比较昏庸，对吧？估计朝廷到现在，啊，还不知道怎么样的，南方局势怎么样，啊。第二，中策是起兵，啊，沿长江而下，夺取长江沿线重镇，然后打到南京去，啊，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南北抗衡。但是这一来，整个长江以南那就要怎么样？哎，百姓就要遭逢战火，啊。第三，最好是他不出南昌，做南昌固守，啊。南昌是他的老窝，延误战机，那时候，哎，等秦王之兵一到，然后朱宸濠就大势已去。大家说宁王怎么可能坐等呢？王阳明笑一笑，啊，三人自有妙计啊，我已经把安排都放出去了。然后写完这信之后，王阳明立刻给朝廷写了一本啊一道奏书，叫《飞报宁王谋反书》。啊，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啊，身边的人都劝，啊，说这个出头的船子先烂啊！你看当时整个江西周围各地给北京的这个上报，都只说南昌有变，或者江西有变，或者江西巡抚孙遂死难，都不直接说宁王朱宸濠这个叛变了、谋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个南方的官员都怎么样，都知道明哲保身呐、啊。现在看看宁王朱宸濠已经叛乱，而且密谋十年，据说有雄兵十八万，是吧？气势这不得了，而且朱宸濠自己没敢出兵，先派了两支偏师，啊，派了两队人马，轻易就拿下了南康和九江，啊，重镇九江就被拿下来，啊，可见朱宸濠的兵马实力怎么样？军事实力很强，所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面有个靖难之役摆在那儿，人家朱棣就成功了。万一这又是一场靖难之役，那宁王成功了之后呢？我们这些人啊，当时说他叛乱了，都要倒霉了，恐怕要被夷九族啊。所以学生就说，啊，别的官员都不说这个宁王叛乱，这巡抚大人老师您上来就写个飞报宁王谋反书，是不是？啊，你不怕宁王得知消息之后先第一个来对付你吗？而且这时候已经有消息传来，说是宁王啊密谋结合了这个啊当时的一个叛将叫叶方，正好在吉安的南部，啊，要夹攻吉安，要活捉王阳明，所以叶方也要叛了，已经被宁王收买了。王阳明笑笑摇摇头说：“叶方未必会反，叶方当年也是土匪，王阳明当年写那封温柔的劝降书，导致卢科来投降的时候，叶方也来投降。后来叶方被收编了。”王阳明说：“我经过叶方的驻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特点。”以前他们土匪啊都是扎一些草房子驻军，叶方那边都是去了上好的山木，建了非常好的房子来驻军，那个说明他怎么样，他不会再去想当土匪了。想当土匪啊，混一日是一日，官军一来剿，草房子一烧就跑了，是不是？不会想到安居乐业。你看叶方的心态，他不会反的啊。后来证明叶方果然没反啊，但身边人没这个眼光啊，说万一

他追随朱宠好可以封爵拜将，他要万一反了呢？不以寻常计啊，寻常的道理未必管用啊。王阳明默然良久说：“天下尽反，即使天下都反了，我辈固当如此。啊，我寻心中道义去做，我也要这样做。啊，这叫什么？这叫致良知，对不对？根据心中的良知去做。所以身边的人据说听了王阳明这话之后，一时胸中利害尽喜啊，大家都不计较利害得失了。但是王阳明眉头一皱，又突然想，万一啊朱宠好抓不到我，派人去抓我老爹怎么办？所以他赶快写了一封家书送到浙江余姚老家给他爹王华，让他王华举足避难。结果他爹王华也不是啊一般的人，王华接到这封信之后说，我儿子那么厉害，我怎么能逃呢？是不是？要是朱宠好来的话啊，派兵来的话，我就拼他一个你死我活。哎，这番戏。那幸好朱宠好这个时候觉得王阳明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也没去管他啊。但是王阳明确实吓住了朱宠好，朱宠好派出各路探马啊探听消息回来之后，才知道上了王阳明的当。啊，一直到7月2号啊，有的是材料记载7月2号，像年谱里就记载到7月3号使出南昌，使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南京，啊，就王阳明的进踪册。但这个时候离他起兵反叛6月14号已经过去了10多天了，快20天了，啊，大好战机一误，是不是？啊，结果因为南康九江已经被先期夺下，啊，所以宁王朱宠好并不血刃，啊，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安庆城下，要打南京，首先第一关就是安庆。安庆从长江中下游的战争局势来看，那就是南京的一道门户。要想打南京，必先沿长江中下游去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然后才可以压缩江苏南京的生存空间，这才是万全之策。所以绕不开安庆，宁王朱宠好是信心满满啊，只留了10000人守南昌，尽率全部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安庆，以为他到了安庆，安庆也会像南康九江一样啊望风而逃，所以就派了一个人去劝降安庆知府张文锦啊。张文锦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巧的是张文锦也是弘治12年的进士，也就是1499年啊，我讲的大明王朝那场著名的会试啊，王阳明、唐伯虎、张文锦都是那一年的进士，又是同届生啊，所以你看这命运充满了偶然，充满了有趣。而且张文锦呢，山东潍坊人，这脾气很硬啊，山东人，而且是潍坊的啊。这个山东有个这个顺口溜，说这山东的水果，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不如潍坊的萝卜皮啊。潍坊人这个萝卜，潍坊萝卜很有名的啊。这个啊，张文锦的性格就像潍坊萝卜，嘎嘣脆啊。然后组织军马在城头大骂宁王啊，把朱宠好气得七窍生烟。一个小小的安庆城，你能挡住我吗？下令全军啊攻城。但是张文锦做足了准备啊，当时正是酷暑天气啊，然后宁王的兵马是仰攻啊，安庆当时城池牢固啊，所以张文锦在家详细准备之下啊，宁王连攻不克。王阳明首先唬住了宁王之后，然后开始紧急向各省发出这个兵部咨文，请他们派秦王之兵了啊，然后自己让江西境内的各府县紧急组织义兵，然后让大家迅速向张树镇啊在这个地方汇合啊，最后汇合起来7-8万人，人也不少。但是王阳明一看，哇，这都是香兵游勇啊，都不成见。

制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最后筛选下来正式的官兵大概3万人不到，真正有战斗力的啊，兵不在多而在精，就这2万多人，不到3万人。然后王阳明就出兵了，出兵往哪去呢？现在说是宁王已经正在攻打安庆，手下吴文定就说啊，这个大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救安庆啊？安庆一失，南京危矣，是吧？南京一失，宁王势已成，就大局就很难了，所以要先救安庆啊。然后王阳明摇摇头啊，我要去救安庆，必然怎么样，要越南康九江去救安庆，到时南康九江之敌一旦封了我们的退路啊，这时候朱宸濠再回头夹攻，我军危矣。你看我们现在这2万多人都不是久战之师，仓促啊组成的这个啊军团，根本很难敌这种前后夹击，信心就不足了。这个时候应该去打什么呢？应该去打宁王的老窝南昌。所有人一听，打南昌啊，南昌，你想朱宸濠在这密谋10年，这多难打。王阳明笑一笑啊，三人自有妙计，是不是？南昌你别看他样子吓唬人啊，我自有办法。什么办法呢？攻心战。哎，你看王阳明一听朱宸濠反了之后，立刻用兵部咨文啊，然后使用反间计啊，使用间谍计，全打的是什么？攻心战啊。所以玩的都是心跳。所以这个王阳明啊，先派人秘密进入南昌城，到处张贴海报，说官军几十万啊，攻来南昌，然后宁王大势已去，弄得南昌城内大概留守的这1万多人人心惶惶。然后张树镇把官军集合起来，多做战阵旗帜啊，旗鼓啊，声势浩荡，杀奔南昌。尤其是在清理南昌外围南昌县的这个宁王的驻军的时候，王阳明以绝对优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啊，迅速扫灭南昌外围障碍，而且这个仗打得声势惊人，逃回去的人啊，你知道败了之后要推卸自己的责任，都要把对方夸大到极致。所以逃回南昌城的人就把王阳明的啊这个官军说的给天兵天将一样，人多的不得了啊，战斗力强到不得了，这看来都是秦王之师。这搞得南昌城内的守军人心惶惶啊，这时候宁王又不在，主力又进出啊，据说王阳明有20-30万人，这我们怎么守得住啊？再见城里头到处都是招降海报，这时候已经人心惶惶。趁这个时候，王阳明与拂晓时分啊，决定对南昌城发起总攻。他总共就2万多人，对不对？他把这分成13路兵马啊，面对南昌7个门，都是2路夹攻1门，基本上啊，这样显得什么呢？显得声势浩大呀。然后让武文定啊，吉安知府武文定啊，赣州知府邢询，还有这个袁州知府徐连，宁都知县王天宇，这些啊知府知县各带一路兵马啊，然后拂晓时分对南昌城发动总攻。结果南昌城守军根本略略抵抗了一下，再碰到武文定这种啊凶悍的人，迅速怎么样，就逃跑，开始逃跑。然后武文定破城而入，第一个进城的武文定一破城门，南昌7门进破，南昌立刻就被王阳明拿下来了。然后先这个占领王府，一下搜出宁王伪造的镇国玉玺以及各种官印多达96颗。所以你看宁王这个造反做足了准备，是不是？然后把这些当时以降

这个宁王呢，江西这各府的官员纠结在一起，啊，先说他们的罪状，对吧？然后说他们不得已之处，对不对？然后说，这时候各安本职，戴罪立功。立刻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南昌城立刻就安顿下来了。比事实，刘养正啊，虽然水平不咋地，但毕竟是谋士，这点战略眼光还有，反复的劝这个朱宸濠不能回兵啊，啊，我们现在已是箭在弦上，啊，事成必发。虽然安庆啊打不下来，但是你看张文锦才多少人，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再坚持几天，就可以攻下安庆。一攻下安庆，南京指日可取。甚至刘养正建议，啊，就是这个朱宸濠就是赌徒嘛，你太赌气了，非要给张文锦赌这口气，非要拿下安庆城，啊，事实上我们可以绕过安庆，直接去攻南京，凭我们的兵力，一定可以攻下南京城。当年朱洪武占领南京之后，才可以有克复天下、扫荡北元的基业。南京多重要，所以我们先去南下南京，啊，至少可以给这个伪帝朱厚照划江而治，对不对？我们的反叛就成功了一半。这个时候回攻南昌，到时候可就被瓮中捉鳖啊！啊，秦王之师一来，你这是就瓮中捉鳖了。朱宸濠听了这话，一声冷笑，说：“哼。”你们二人的家眷被王阳明照顾得好好的，啊，我的家人却在南昌受苦。朱宸濠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又是王阳明的反间计。王阳明派人送给刘养正、送给李世石的密信，啊，又被朱宸濠截获了，啊。然后信里头写刘养正、李世石你们的家眷啊，我都派人好好的照顾着，知道你们赤胆忠心啊，做卧底不容易，是不是？结果三番两次，朱宸濠你看这时候哎，由疑到信，说你们的家人都被王阳明照顾得好好的，对，我的家人都在南昌受苦。李世石、刘养正一听说，大王这是王阳明的反间计呀，是不是？这是王阳明的诡计，你怎么能信他的鬼话呢？朱宸濠冷笑一声，我倒想他也用这样的诡计对我，啊，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好好的呢。刘养正、李世石一听，就觉得自己的头啊已经塞到这个朱宸濠的铡刀底下了，吓得大气不敢再出二声了，啊，所以这个朱宸濠一意孤行。反正安庆也打不下来，立刻回军，啊，所以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这个朱宸濠的性格的把握的怎么样，非常准确，啊，首先他是一个赌徒，但是他也不敢这个啊孤注一掷，其次他又是一个守财奴，啊，又放不下已经有的一些东西，所以。打蛇打得七寸，王阳明一下打在这个朱宸濠的七寸，朱宸濠归心似箭，啊，立刻先派这个吴十三、林十一、阿阳明、聂四带20000兵马先锋部队，啊，赶快赶路，先回南昌，啊，这个时候南昌城内听说这个宁王大军全部回杀，所有人大惊失色，啊，王大人这招围魏救赵果然成功了，但成功了我们惨了，这时候周围不见秦王之兵，我们就这20000多人死守南昌，守得住吗？哎，原来大家觉得南昌城很坚固，是不是？一看哇，这个宁王的10000多人怎么守的啊，根本守不住，但是所有人也没地方可去，逃也不可能逃，对不对？所有人都给这个王阳明建议，军事会议上啊，大多数人的意见，毕竟南昌城高墙厚，我们应该坚壁清野，把南昌周围啊都坚壁清野啊，平城自守，等到秦王之师来救南昌。